0: 查一查。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2: 好，来8:04，我是郑晴，郑成功的郑晴，天的晴，希望大家无时无刻每分每秒都有好心情。来，目前呢，在台76线的地方，也就是呢福兴到林厝路段外侧路间，在待会儿9点钟的时候会进行工程啊，这是往草屯的方向。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地方哈，台74线，我们来看一下，在整个行车的速度，太平一路到了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时速呢都比较慢，落在20。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还有市政路往雾峰，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往北，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哦，落在20公里左右。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新竹系统往北，还有双向的竹北到新竹，新竹到竹北，加哦马西加就贼哦，爱塞里哦哈。后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双向的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湖口车流量也都是大的。火爆音说放了4天假，哎，你放4天哦，哎，我们就是放4天吗？不是3天，你多1天，好，难怪你精神恍惚。好了，待会儿呢，这波的密码啊，一起来啊，好不好啊？好了，我知道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些症候群，哎，对我也真的不容易耶，我真的是很容易有症候群的，所以呢，通常啊，我平常就已经很容易那个。那个什么，我们的我就是那个五金行的老板娘，有没有？而且是旗舰店老板娘哈，所以螺丝一直呢大放送，让大家呢16吨去捡螺丝，有没有啊？那么尤其呢，只要是放了假之后回来啊，你知道那个通常旗舰店是没有钥匙的，大家直接把门打开就可以了。免费捡食，好，所以呢，真的不容易啊！而且你看，就像我这个早上一大早的时候，但是呢，后来我就发现这也是一件好事，就是勉强自己有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一定要让自己活络起来，哎，之后呢，就慢慢就恢复了啊。有时候就是不让自己好像有点那个，让自己习惯那种倦怠，在那个倦怠里面。有点那种反向操作，你倦怠，好，我现在就把你叫起来。所以你为什么大声的哈哈哈，好重要啊，因为就是要让那个整个身体的全部唤醒起来，整个细胞全部唤醒起来哈啊，所以待会儿火爆音起来啊哈，国良也一起来，瑞腾早安，瑞腾跟我讲说国六什么？你是话没讲完吗？好，来瑞腾，你若要跟我再讲什么国六什么，你再跟我讲哈。好，来那个。还有那个谁，立凤来准备好这波密码哦。如果有星期一症候群或是放完假之后呢，有一点点颓废的哈，一起咯，1、2、3，哈哈哈。好啦，来，日本呢是世界公认的长寿国家之一。不过呢，这个长寿哈，大家有很多包括了有饮食还有跟运动有关哈。你知道呢，其实啊，日常的走路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有一个研究指出就说，相对的，我们每一天如果走2000步，走到了7000步，跟全因死亡风险会降到47%，失智风险会降到38%，还有心血管疾病发生率会降到25%有关啊。所以呢，走7000步。跟全因死亡风险是降到47%哈。好，那如果说呢，大家想增加活动量的话，其实呢，我们都会说，哎呀，走1万步。

可是有时候有些没有办法走到一万步，那也不用太自责啊，也不用觉得心里很有压力。其实可以把车子停远一点，走楼梯，午休散个步，大概十分钟左右吧，哦，就是先从这个时候开始，停车停远一点点啊，然后能够走楼梯就走楼梯啊，然后散散步啊，等等啊，好，或者是呢，你要丢垃圾，有些呢那个垃圾桶很远嘛，你就故意走远一点，远一点哈，从这个部门走到那个部门，再转到另外一个部门哈去丢垃圾。那这样的话你就有在走路咯。好，所以呢这个在整个健康的长寿方面啊，其实医师呢他们也特别提到了，其实走路是一件非常重要而且蛮好的一件事情。

0: 这首呢是魏品云的方向，
1: 找不到方向。
0: 来，现在呢在台七十四线的地方，台七十四线啊，也就是呢在太平一路到了雾峰，还有太平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里时速都比较慢啊，大概都落在二十到四十不等。市政路这里也是哦，往雾峰的方向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不错哦，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虽然它这边还是车流量稍微大一点点，但是我看到了这里的时速又上来了，原本20到40的速度已经现在到60，虽然现在还是车多了啊，但是呢还可以到达60，已经在消化了。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新竹系统，它比较往北的方向，北部的方向，新竹系统还有新竹到竹北一路往北，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台中市有一起事故，是松竹路往环中东路，过了北屯路外侧有事故发生。这是呢在台中市松竹路往环中东路，过了北屯路外侧啊，这里是有事故的哦。曾文，哎呦，郑军说星期六他走了43000多，不是真假的？你走43000多步，你是从那个台中走到台北吗？哇，走了这么多。
2: 像是场酝酿太久，
0: 有时候为了要让皮卡丘，不是皮克米的那个数量，那个什么步数呢多一点，我就原地大步。哎，你知道有时候原地大步啊，踏到了10000多步，你就觉得脚好酸哦，还走了40000步，太佩服了吧哈、哦！好，来，立凤，欢迎你哦，还有 Melly， 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
2: 在乎很紧，
0: 叮当 LKK 嘉和音都来了哈、哦。

0: 心。
1: 邱约翰的盼望与失望。好，来，现在在台中市的松竹路往环中东路，过了北屯路外侧有事故。还有呢，在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时速落在20。太原到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比较慢，落在20到40。补充一下，在台74线，刚有朋友说，在往彰化的方向13.3内侧车道北屯路段四部车的追撞事故啊，所以呢，现在目前的北屯这沿线路段非常的塞，这是往彰化的方向，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哈，这沿线路段，因为在北屯路段这里呢，四部车的追撞事故，所以造成这里的行车速度相当的慢。国道路况报火力灾，来，目前在高速公路的状况呢，邀请到中区交控，今天是太原，太原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
1: 早安。
2: 那目前跟各位播报一个路况哦，

0: 目前在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入口匝道里面呢，有一件事故，那目前是拖吊车正在处理当中。那因为这个事故呢，还有占用到匝道的车道，那所以呢，目前就是大雅平面上来的入口匝道，然后还有台七四方向过来的这个匝道这边呢，目前都有比较严重的灰度。
1: 嗯哼，
0: 那如果经过这个路段的，对对对，在北向的入口匝道。
1: OK， 好。
0: 对，那所以尤其像七四过来的话，它这边回堵的比较严重，那也请各位麻烦再耐心等候。那现场的拖吊车已经在处理当中了。
1: 是，好。
0: 好，那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目前在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路段，目前是车多回堵的情况。那这边的车速比较慢一些，大概只有40到50公里左右。
1: 嗯哼。
0: 那另外呢，在北上的大雅系统沿线一直到后里路段呢，目前也都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车速大概落在60到7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王田到南屯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在国一南下的彰化交流道出口这边呢，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在北上的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呢，这边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形。
1: 嗯、
0: 那另外在北上的快关交流道出口这里呢，这边目前也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那另外呢，今天有一些施工呢，需要先跟各位提醒一下。那首先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在南下的116到119，在造桥路段这边呢，这边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那会进行造桥交流道的一个增设工程。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早上的9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北上的146到 144.6， 在31到铜锣这个路段这边，今天会封闭内侧车道，那会进行护栏的一个修复作业。那施工时间会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结束。
1: 嗯哼。
0: 那另外在国一的199到211，从彰化到园林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双向的外侧车道，那这边会进行路面的清洁维护作业。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南向的 247.7 到 249.3， 在靠近大林路段这边呢，今天会进行石龟溪桥的耐震工程的作业。那施工的时间会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到更正一下到晚上的10点结束。那这边的话呢，是会封闭内侧车道，这个可能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回堵，也请各位多加留意一下。那另外在国道3号的部分，在北上的 240.5 到 237.9 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那会进行边坡的维护工程，那施工的时间会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也提醒各位，如果经过以上这些施工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依照现场的牌面指示来行驶。那以上的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好，所以那个北上的大雅系统的事故还在处理就对了哈。
0: 对，目前还在处理当中。
1: 好的，所以现在目前还蛮塞的哈，大家特别注意了哈。好，谢谢太原，谢谢，
0: 好，
1: 拜
0: 拜。
1: 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入口匝道这里，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这个事故在内侧车道，所以车流量是比较大。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啊，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那么另外呢，就是五泉溪这沿线路段往五峰的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好，来台74线啊，也就是呢在凯旋路这里往彰化的方向内侧车道，因为有四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都还在处理当中哦，所以呢，朋友们在那个台74线往彰化的方向啊，大概内侧凯旋路这附近哦，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它有事故，整个路段行车速度都是落在20到40不等啊。好，来，那么在比较北部的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往北，还有新竹到竹北往北的地方，这里的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落在20公里左右，也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来，刚刚有跟朋友们特别提到，如果说呢刚刚没有听到的话，我

再跟朋友们再次的我们复习一下好不好哈。因为呢我今天早上播了一个插播代码，特别有提到了会有那个酒后，如果你喝酒的话就要有代驾。那当然呢，大家如果说有印象的话哈，不晓得是之前有没有曾经看听过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民众他聚餐，他吃姜母鸭，他结束之后他骑那个机车，可是被警察拦下来哦，进行酒测哦。这人就觉得很奇怪，他说嗯，我酒后牵车也算酒驾吗？后来呢这个大家就引发了一段的讨论啊。其实呢光是饮酒后光是牵机车都算是酒驾，很多人都会觉得不太清楚，会觉得说怎么会是这样，对不对啊？好，那么其实呢律师雷浩明他曾经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也就特别提到了那么就是酒后牵车行不行，律师说其实喝了酒连车都不要碰啊，因为根据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啊，第120条第四款规定，慢车驾驶人饮用酒类或是其他的类似的这个东西之后，它的吐气所含的酒精浓度达到了每公升 0.15 毫克，或者是血液当中的酒精浓度达到 0.03% 以上，都不可以驾驶或是推拉车辆。所以呢根据交通部的规范啊，所谓的慢车正是含那个脚踏自行车、电动辅助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以上的慢车都是要被罚的啊。如果说是已经喝酒之后你还驾驶或是推拉的话啊，那么至于处罚的金额呢，像汽机车的驾驶人他是可以处新台币 1.5 万到9万元的罚锾，慢车驾驶人是处600到1200元以下的罚锾。好，所以呢怎么样算是驾驶行为，牵车算不算是驾驶啊，比如说人力牵车啊，像是那种坐在车上吹冷气啦，滑行驾车啦啊，那么遇到临检的时候要停车啊哈，那这个雷浩明律师就说呢，这个到底算不算驾驶，他能不能罚，其实呢当然都已经有产生过一些的争议，但是呢原则上来说，我们的法院它的判决就是一个是叫做不启动派跟启动派嘛啊，不启动派的判决就认为说，所谓的驾驶就是让交通工具它可以在路上移动的行为，即便是引擎它没有启动，只要是有转动方向盘或是刹车就构成驾驶行为，这是我们刚刚有特别跟大家提到。那另外一个就是启动派的判决，雷浩明律师呢他也说，驾驶行为是指汽机车发动引擎行驶，或者是呢引擎已经发动保持随时可控的状态，这时候才有处罚的必要。所以呢如果引擎没有发动用人力牵车哈，那么就是可能就是算就算不算驾驶也不构成酒驾。不过呢以律师常看到的判决资料来说，不启动派的判决是比较多，所以就算是用人力牵车引擎没有发动，法官也会认定是驾驶啊，也会是认定驾驶去打诉讼的时候呢那个律师也常看到说其实败诉的机会是比较大的哈。好，那么法院比较倾向于不启动派的判决，原因是在于说法院的逻辑是认为说最大的程度是要保护人民，所以呢律师就建议说不管怎么样你喝了酒你就不要碰车，连车都不要碰，因为呢要严格的能够让自己处在一个这样的，如果说严格的要求让自己处在一个安全的状况之下，大家才会比较安心啊，对不对，不仅是自己的安全，周边的人也都很安全啊。好，所以呢你说不管是启动派或是不启动派，其实呢当然这件事情一定是会有一些的讨论。好，不过呢如果说呢你喝了酒啊，我们就站在一个比较严格的要求上面说，哎，你就是连车都不要碰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些的争议啦哈。好啦，总之呢大家还是不要有侥幸的心态啊，那么因为有可能啊一不小心哎就触法咯。好，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因为现在已经秋冬了，有些朋友会吃姜母鸭或者是喝烧酒鸡，像如果说呢已经有这种饮用这些有含酒精的食物的话呢，就不要再驾车了啊。那么用这个代驾的方式，或者是呢搭乘计程车的方式啊，那么安全最重要啊，也希望呢大家都是要注意一下安全，还要守法了。好，来8点28分我们来看一下啊，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的156到152，大安西桥到三义爬坡道外侧路间是有工程。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的156到152，大安西桥到三义爬坡道外侧路间是有施工工程。不过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哈，那么在这个大雅系统路段，刚刚有说这里的行车

度有稍微慢一点点，应该有在慢慢消化了啊。那么因为内侧在处理事故已经处理也差不多到后续，好，所以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大雅系统入口匝道内侧一部车的追撞事故啊，那么大家如果说是塞在这个地方，可能再稍微等一下啊，因为这边的事故应该已经快要差不多了。好，来台74线的太原一路到了潭子，还有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往彰化的方向，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落在20。还有武泉溪这沿线路段往雾峰，恰马西就贼就贼哦，爱塞里哦。好，有任何路况要提醒警广，再麻烦朋友们打一个电话0800000123，我来看一下哦。来瑞腾，好，瑞腾说什么 ？OK， 好，没事没事。好，来，我还在等你讲说国六怎么了嘞？哈，觉得呀，国六是多出来，然后多出来的。来，那个雅欣、美玉都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待会儿我们要准备听新闻了，嘉义看到你了，还有瑞婷，然后瑞婷早安。哥哥的小孩今天入伍，瑞婷，你哥哥的小孩今天入伍，祝福。哎，那应该叫你姑姑吗？哎，是、糟糕，这个辈分都乱七八糟。好，反正就是侄儿嘛，侄子嘛，对不对哈？祝福侄子入伍快乐、平安顺利哦。快乐不会很快乐啦哈，但是呢，就是平安顺利比较重要哈。好，来8:30。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伊朗支持的也门什叶派激进团体青年运动近一周多次对沙特阿拉伯发动攻击，昨天对利雅得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3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是沙特境内十多年来伤亡最惨重的袭击事件。另外，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已经同意停止攻击对方的能源基础设施。不过，这一说法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感到意外，俄罗斯至今也尚未证实这项协议。在气候变迁与新兴病害的夹击之下，传统的草莓栽培方法已经无法因应。农业部苗栗区农业改良场组成草莓技术服务团，免费辅导农友执行 ICN 作物整合管理，农友收入增加 2.5 倍。记者李一成报道。
2: 苗栗农改场厂长施江宏说明，过去大力推行病虫害整合管理 IPM， 核心理念聚焦病虫害的防治与药剂减量，但因气候变迁越来越严重，现行的管理策略必须全面升级为作物整合管理 ICM， 将关注焦点扩大到优质种苗、土壤健康、合理施肥给水等全方位领域，从根本提升草莓植株抗逆境能力。
3: 原本草莓种了以后就会有一些病株，或者是有一些缺株，它就要补植。那这些补植的效果会造成一直要买苗，然后等到补到苗，补到第二次、第三次之后，它会过了采收时间，会造成农友的收益不好。所以我们希望它降低补植率。那通过这个 IPN 升级 ICN， 我们的补植率可以从传统3-5年前大家常听到可能整片会死亡到60-70%的草莓苗，现在可以降到10%以下。
2: 苗栗农改场整合农业试验所、种苗改良繁殖场等12个相关单位组成草莓技术服务团，免费辅导农友执行 ICM 作物整合管理，示范田区的草莓苗补植率下降57%，农友收入增加达2.5倍。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高雄有一名老翁急着到银行借3万元，原来是网友跟他说，只要帮忙缴交海关规费，就能平分百万黄金的收益。远景一听就知道是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记者宋玲报道。
4: 你相信吗？只要帮网友缴交3万元的海关规费，办理通关，就能够平分百万元的黄金收益。72岁的方姓老翁相信了，拿着信用卡到银行要借款，行员请来远景帮忙。老翁说是 LINE 上的网友从事黄金买卖，对方请他帮忙的。远景一听就知道是诈骗集团找上门了。五福所所长陈建豪说，
5: 对方声称在国外购入价值数百万元的黄金，

0: 缺一部遭海关扣留，要求方览先代为支付新台币30,000元的海关规费办理通关，并承诺事后将平分黄金收益，方兰便赶赴银行准备用信用卡借款。原警向男子说明此为诈骗手法，并耐心地向其说明。方兰听完后才恍然大悟，惊觉自己差点掉入诈骗集团的陷阱。
1: 盐城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手法推陈出新，常利用现代人在现实世界当中的疏离，将情感需求寄托在虚拟网络，透过网络连结进行诈骗。尤其在网络交友当中，如果涉及到金钱往来，更需要提高警觉，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或者到邻近派出所报案。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2026观光全市集日将于10月16-19号在国父纪念馆中山文山园区登场，以台湾特色加纸袋为创意主轴，集结200家观光产业，带来各地特色美食、旅游行程及伴手礼等。记者杨欣报道。
3: 观光署表示，今年市集运用台湾特色加纸袋意向，规划北区加马祖、中区加金门、南区加澎湖及东区四大展区，串联18个观光圈，呈现各地风土文化与旅游特色。交通部常务次长林国显说：“
4: 因为观光署这次把18个观光圈整合成7大观光圈，北中南东加上三个离岛，北马祖、金门跟澎湖。”最大的目的就是让集中能量，让大家看得见那个地方的特色，然后呢，让大家能够一加一大于二。那我相信能挑到这200样好物里面，一定都是很特别的东西。
3: 现场除了各区小舞台、游程展示分享区，也推出结合在地资源与永续理念的手作坊，提供民众 DIY 体验。活动期间消费满100元可以集1点，集满6点就能参加抽奖，奖项包括台北马祖来回机票、台湾 Pass 票券及特色加纸袋等。另外，外籍旅客凭护照可以免费兑换限定好礼。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3-29度，中部地区22-32度，南部地区23-32度，东部地区22-30度，离岛地区22-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啊！你在这个信件里面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国民年金缴款单啊。
1: 哦，妈，现在国民年金可以申请电子账单呢。这样就不用常常在找账单啦。
2: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请啊？
1: 很简单啊，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申请 哦。或者是用电话啊、书面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也可以哦。
2: 那收到电子账单之后要怎么缴费啊？
1: 现在电子账单功能很方便，只要按一下账单上全国缴费网的专属连结，或者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就能轻松缴费了。
2: 这么方便啊！那我赶快来申请。
3: 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轻松办，结合智慧缴费功能，账单不漏接，缴费方式更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燕子上，お元気ですか？
5: 阿千上，我的喜欢台湾查某囡仔燕子です，竟然也会遇人不淑，被感情诈骗，我的喜欢就更笑ですね。
4: 燕子上，不要担心，你这么优秀的人，一定值得第二次的机会，或者可以回头看看你身边默默陪伴的我。
5: 你对我的心意，我不是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再经历一次，不只是感情，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妥协的。
4: わかりまし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就应该放置

0: 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不能再让二次事故发生。
1: 不愧是阿千桑，总是这么的懂我。向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为了要给大家安全的用路环境，现在就在国道一号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的改善工程。但也因为施工需要，所以主线车道缩减，限速调降。万一再发生二次事故，那就不好了。
0: 没错，就像你的感情也不容发生二次事故。燕子嫂，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来就补，你破碎的心由我来守护。
1: 哎呦，阿千嫂，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0: 燕子嫂，愛してる。

高速公路局统计115年二次事故造成的 A1 死亡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用路人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应该立即下车，放置好警告标志之后，到外侧护栏外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人员损伤。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于国道一号248.8到250.5南北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因为施工的需要，这个路段的区间国道主线限行偏移，仍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限速调降为90公里。外路间以施工钢板为离封闭，但设置有紧急避难空间。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请依照指示标志限速行驶。如果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立即下车，放置好警示标志，退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确保人员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8:40，停留频道 FM94.5 警广至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来，现在啊，在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哦。好，那么大概落在20公里左右。五泉溪到市政路这沿线路段往雾峰，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特别注意一下了。好，来，这个是在台74线的地方。那现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有些路段都已经恢复差不多了，时速可以从20-40，现在已经提升到60。像大雅系统这往北的方向，还有南下的丰原路段，现在时速呢都是在60公里左右。目前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北上的竹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稍微大了一些些啊，那么大概都是落在20-40不等。好，那么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崇德19路前中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那现在呢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然后我们在听那个跟朋友们在讲到说，那个郑军说啊，他走了大概40000多步嘛啊，因为我们说到了健康，其实呢，如果说有些朋友们对那个每天走10000步压力很大的话，其实先开始，即便是稍微走远一点啦，哈，去那个把车停在某一个地方，走远一点去要去的地方，或者是呢想尽办法爬个几层楼的楼梯，先从这个时候开始啊。好，那么再慢慢的啊，可能就可以增加步数。啊，那每一天呢走超过7000多步的，这是在日本啊，他们追踪了大概有400多位的长者，大概71岁左右的长者，他们就发现说这些长者啊，每一天走超过7900多步，死亡的风险是每天不到4500多步的0.46倍，也就是低了54%。好，那么当然这个是一个参考值了啊，也就是说其实现在啊，这个最重要一点就是只要是能够动起来，还能够强迫的步行啊，日本城市的设计的概念就是强迫步行。好，比如说你要买菜也要走，上班也要走，转车也要走，反正走路这件事情呢是非常重要在生活里面的活动量。好，所以呢他们能够支持的是走得够多的人呢啊比较长寿一些些啊。好，那么所以呢民众呢如果想要增加活动量啊，其实不必刻意的追求每天10000步啊，这个是在整个医学上面呢有些

医师就特别鼓励大家，如果说你想要走路，不要说把这个目标呢一次呢就走到了大概10000步左右，就觉得压力很大，就只要是呢能够先从午休散步啦，走楼梯啊，停车停远一点开始慢慢走，开始只要有开始的话呢就是一件好事了哈。好，因为我们说要走路，那个郑军说他走了40000多步，我就觉得很好奇，说哇怎么会走这么多啊，他说他把整个麻豆全部走完了。好，后来顺便就说了，哎，忠孝东路走9遍应该也会有40000步吧，好，对不对？好啦，就来听这首歌，动力火车的忠孝东路走9遍。哎，那个陈梅，你去邮局了吗？这首歌点给你听哦。淑美早安，我们有淑美有淑女，都欢迎你们啊。好，来瑞璇庆动，还有桂荣以琳。

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146.43亿到铜锣路段中间车道是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刚刚发生。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146.43亿到铜锣中间车道有事故哦。台74

化，不过现在潭子到中清地下道都很塞啊，这是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也是塞车的哦。台74线往东，我们就是又接获到一起事故，再往雾峰德芳南路到中投公路这之间，中间车道又有事故发生了，来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台74线往东 31.5 往雾峰的方向，大里一到大里二，就是德芳南路到中投公路这里啊，中间车道又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 146.4 三义到铜锣路段，中间车道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也是刚刚发生。国一北上 146.4 三义到铜锣路段，中间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阿杜的退让。

这是阿杜的退让，来台七十四线的地方，太好了，有一些的交通障碍又慢慢在疏解啊。包括我们刚刚说凯旋这边呢，往彰化的方向有事故已经排除，就是 13.3 那地方排除之后呢，在台74线它要准备上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扎到这里啊，这边呢原本是车流量呢是比较多的啊，那么你就会发现现在这里慢慢在消化，那是因为事故也已经处理完毕了。好，所以呢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已经消化到时速可以

也维持在60公里左右了哈。好，不过呢，在台74线的太原到中清地下道这一段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啊，事故也才刚排除啊，所以呢，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凯旋路这沿线路段啊，那个事故也排除了，车流量正在消化。那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它衔接国道一号的匝道这个地方，事故也是刚刚排除啊，所以呢，车流量也在消化了。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是我们稍早啊，就有接到往雾峰的方向有事故发生，31.5公里，就是大理一到大理二这沿线路段是有事故发生的。所以呢，朋友们如果经过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这边是塞车的。好，这是在台74线往东 31.5 大理一到大理二这沿线路段，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现在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56到152大安西桥到三义的爬坡道，因为这里哦有工程，车流量有稍微大一点点，在外侧路肩啊，那么所以呢，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北上大安西桥三义爬坡道也都特别注意了。在今天的油价啊，汽柴油的价格这个礼拜是不调整的啊，所以凌晨零点开始，一直到10月18号晚上12点钟，925无铅汽油仍然是每公升31.2，95无铅汽油每公升32.7，98无铅汽油每公升34.7，超级柴油每公升29.9，油价没有上涨哦。

0: BB 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1: 真的吗，碰碰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0: 是啊。
1: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0: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1: 不会啦。
0: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转来转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1: 好了好了好了啊，我不要钻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碰哥会来。

0: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1: 吼，你不是说今天吗？
2: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1/2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来，国道四号的部分，也就是丰原三号隧道这里，行车速度慢下来了耶。这边的国道四号的部分，丰原三号隧道哈、啊，这里已经落在20公里以下哦，走走停停的速度了。好，所以呢，朋友们在国道四号、丰原三号隧道这沿线路段特别注意塞车哦。

大家好，我是江建瑜，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内湖交流道沿线车速30到50公里，南下林口 A 出口匝道有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右师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46.4公里过三义交流道中线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处理中，另外北上先前在中立服务区出口大货车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贤路到杨梅休息站，柳溪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先前国道三号北上56.5公里，莺歌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的连接车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三莺开始一路到南胜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四号西行22公里。靠近丰原隧道有两台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至四线东向31.5公里，过了大里一路段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台78线东向在19.1公里的土库路段还有东向的29.1公里云林系统路段内线车道都有往生动物，台17线北上142.2公里在北门路段的路间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4: 那一颗是
3: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时蔬好食。
5: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10月8日到10月22日是节气寒露，寒露是24节气中第一个冠上寒字的节令，老一辈总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提醒人们别再赤足行走，以免受寒。

0: 然而此时的田间水畔，洁白如玉的茭白笋却无畏秋凉，恣意展露风姿，宛如金庸小说中的小龙女，冰肌玉骨，不染俗尘。茭白笋其实不是笋，而是与稻相似的禾本科水生植物，古称菇。不过人们最早食用的是它的种子，叫做菇米。后来因为被真菌寄生，菇的嫩茎受到刺激不断增生，长得又白又胖。人们好奇尝试后，因为发现这个病变的部位异常美味，而且没有副作用，开始刻意栽植被真菌感染的菇菜，使之长出茭白。从此菇便从谷物逐渐转为蔬菜。茭白笋的台语又名卡北笋，就是小脚的脚，听来风雅，其实背后隐藏一段暗黑的女性缠足史。早年父权社会以女性的三寸金莲为美，那长长的白色裹脚布以及小脚肌肤因长期不见日光色如雪白，与茭白笋剥壳后有几分相似，于是把茭白笋称作卡北笋。台湾旧时谚语修卡是阿牛，大卡是鹿杆，说明了缠足更是阶级的印记，标示着家族拥有经济实力，容许女眷不用也不便劳动，这其实是限制女性活动，满足对弱者的掌控欲。到了日治时期，以公权力推动放逐，这个陋习才逐渐消除。如今市场为了行销，将茭白笋称为美人腿，这个名称虽然带着人生鄙负之意，却象征着女性勇于展现自我。从卡北笋到美人腿，见证了时代从束缚走向自由的转变，是一段关于身体、审美与社会的演进史。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来，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国道四号啊，也就是呢，在丰原三号隧道这沿线路段，时速好慢好慢，落在20公里左右。台74线呢，也好多区块不太好走。包括了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很慢，落在20公里左右。台74线，也就是呢，在大里一、大里二往雾峰的方向 31.5 这附近也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呢，现在大里一到大里二啊，这沿线已经开始在塞啊，应该是说一直在塞，然后呢，现在呢又发生了事故，还在处理，所以呢就更塞。好，那么所以呢，大里一一路往雾峰的方向，这沿线路段都是时速落在20。武泉西往雾峰的方向车流量也很大，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车流量也都是非常大的。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在那个丰原三号隧道这沿线路段走走停停，国道四号丰原三号隧道这里哦，走走停停。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内侧也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所以呢整个路段行车速度非常慢。好，刚刚又看到了一起事故，在台74线往彰化的方向成功路段，这是又发生了一起事故。成功路段在台74线的地方 1.4 公里往彰化方向，这里的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造成这个路段一样是堵车的。这是呢在台74线 1.4 公里往彰化成功路段外侧有事故。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大雅匝道这沿线啊，那么也就是呢在平面道路它准备要接上国道一号这沿线路段，其实一大早啊没多久就有朋友告诉我说这个路段不好走，环州路口要准备上大雅匝道这沿线路段都是塞车。甲子会瓜

谢谢子文。子文说国道四号这里因为有事故发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啊，在往清水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啊，所以呢丰原隧道都在

夹子会 so ancient， 问来青春那么忙。哎呀，我怎么讲得这么标准呢、啊？哎呦，其实我刚刚要那个播歌的时候，本来就是一口气要把歌词爆出来啊。后来想想，哎，卡住，唔在一起，安抓共卡赫。后来呢，唱了他那个夹子会唱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哎，脑袋刮出来喽，那个音出来喽，问来青春那么忙。哦、我突然发现了这句话讲的真的是标准哦。好了，来消防前那么力，来目前呢在国道四号丰原隧道这里，这是往清水方向，因为受到事故影响好塞哦。国道四号往西22公里，往清水靠近丰原隧道那一侧因为有事故塞车。台74线，也就是呢往西往彰化成功路段哈、啊，外侧呢因为有事故发生，所以呢现在成功路段也是车多。

黄芪的歌，那无你嘛是就好听的一首歌。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现在呢。国道四号的丰原三号隧道这沿线路段，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现在呢是塞车。哦，我们刚刚看到了一个好消息，就是呢丰原三号隧道这边的事故排除了。好，所以呢车流量渴望呢在待会儿啊就会慢慢消化咯。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台74线现在恢复得很快哦，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时速呢都已经恢复正常。现在剩下的是五泉溪这沿线路段。车流量有比较大一点点啊，那么其他的都已经慢慢的恢复正常，而且呢，原本有很多的地方有包括了台74线国道四号都有事故发生。我们从这个路况中心这边给我们的资讯，现在呢很多的事故都已经排除，所以我从路网图上面看啊，的确在整个行车上面也都慢慢的疏解了。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北上的新竹交流道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哦，落在20到40不等，但是呢也在慢慢消化。9点多了，那个大家都已经上轨道了，要去已经到公司去了啊。那么甚至呢，开始了一整天正式要出门去跑业务，或者是呢开始要迎接挑战的时候。好，祝福大家了，都希望呢朋友们在整个工作当中呢都是顺利的。很多朋友们都会才刚刚休完假嘛，哈，那么现在都在准备接下来手边的一些的工作。我跟你讲，准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又有可以放假了，对不对哈？所以加油加油，每天上班都在等着下一波的那个休假哦，所以的心情上面应该会更有力量了吧哈，更有那个就是不会觉得那么的辛苦一点点了哈。好啦，这个有时候都是一个转念呐，一个转换啊，所以呢，就像是龙哥说的，他礼拜一开始呢，就在等待礼拜五哈。好啦，来天荣，欢迎你们，还有美惠，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Rain Chen 还在吗？来，准备好了，子文一起哦，这波的密码交给你哦，来，1、2、3，哈。

好，来9:19，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新竹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落在20公里左右。其实，在上个月啊，内政部就有一个统计，你知道，也就是说，我们台湾的人口连32个月都是负成长，哎，这是有点很可怕的事情哎，然后。你知道，其实哈，说真的，大家就会觉得说，哦，怎么这么可怕？因为它已经成为一个国安的危机了嘛，哈。不过呢，你会觉得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能够让大家能够愿意生孩子？好，你知道生育率真的是下降蛮多的。内政部说呢，台湾人口数大概是2322万4721人，比上年同月哦，就是9月份的时候，减少了超过10万。蛮多的，这个比率蛮大的啊！连江、桃园跟新竹的人口成长的同时，金门、嘉义县跟彰化的人口是在减少的。好，所以你看啊，这个年龄层的比例是多少？0到14岁啊，现在人口的占比是11.26%；15岁到64岁呢是68.11%。好，那么在65岁以上是20.62%，所以现在目前是在15到64岁。好，那么大概就是在68.11%。好，不过呢，0到14岁的人口数是11%，比65岁以上的还少。新生儿部分呢，8月份的出生率是7400多。好，那么比如果以上个月，就是以7月份来说哈，它是相较于上个月的话，与同月来减少了972人，真的是人越来越少了啊！所以呢，真的是再度的印证，我们正朝向高龄化还有少子化这样的一个社会形态。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不断的用钱能不能救生育率？其实呢是有一些的问号啊，但是你又说，能不用钱吗？好像也需要用钱，对不对？不过你说要用钱，育儿率的痛点呢，其实当然除了财务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啊？当然就是有一些的专家学者就认为，也有包括父母面临的职业生存的环境这些的结构性的因素啊。所以现金的补助啊，当然已经被各国视为生育率影响力比较弱的一个就是能够帮助那个政策会比较弱一点点了啊。其实呢，有很多是需要去讨论。哎，这真的是要去伤脑筋，要去想哎，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不过呢，也有家长也都认为说，有一些人他会不敢生孩子的原因，除了钱之外，还有上班时间真的是比较长一些些。好，那么审计部的报告呢，他们也说，政府的未婚跟晚婚族的策略啊，似乎还要再做一些的讨论。啊，那么当然要怎么样让未婚的人口的比率能够愿意结婚啊？那么还有就是晚婚能够变成是稍微再早一点结婚哈。好，那么这是比较政策上面，但是我在想啊，其实有很多都可以去考虑。你知道，其实这都是就是一连串所产生的问题。当有经济压力，还有大家就忙着在不断的要赚钱啊，或者是呢要保有生活经济啊，还有就是在忙碌的。当时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去顾好自己的心理？你知道，身体的健康、心理的健康是很重要的啊。好，所以当然呢，青年不婚不生，其实有些人是说受到了高房价、低薪还有超长工时的影响。所以即使呢，孩子生出来之后没有时间照顾，哎，对呀、啊，如果说没有时间照顾，你就没有办法时间有很好的一个高品质的这个状态啊，去跟孩子呢去培育他下一代。那当那个下一代他不断成长的时候，相信他是可能在某个程度上面，他一定也会有一些沟通上面的缺乏，或是被陪伴产生的那份的满满的那种爱跟心理的成熟跟健康，这也是很重要哎。可是我们那么忙，我们那么忙，要怎么去陪伴呢？

有时候那个陪伴会交给 AI 了，诶，从 AI 再养孩子那也不太对，对不对？所以呢，其实这个问题已经不是单纯是钱的问题，其实有很多包括了在心理的因素啊，怎么样能够让你心理的因素是越来越健康，那孩子出来的时候那能够在整个环境我们的生育率即便是提高的时候呢，孩子的成长跟健康都能够考量成为一个很成熟的一个环境，一个社会的氛围环境，诶，这也是一种进步啊，这个国家的进步。好啦，不过呢这真的是一个大难题哈，也都是呢大家都是需要去考量的。我们也不能跟每一个那个不愿意生孩子的或者是不愿意结婚的人说，诶，你要生孩子啊，你要生孩子，没有，每个家庭的状况不太一样啊，而且呢你要养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它也是一件，你说有没有甜蜜，它也是有甜蜜的事情啊，可是它真的是要花时间来能够陪伴孩子，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所以呢陪伴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可是你知道吗，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很愿意陪，很愿意的花很多时间来教育孩子，但他的这个可能在工作上面的压力的产生，那自己呢能不能被好好的照顾，自己也好好的陪伴，诶，这都是呢在整体上面都是需要去考量的啊。那当然呢其实以南韩或者新加坡他们也是面临到少子化的问题，不过这两国的政府也同样是祭出鼓励生育的高额补助政策，不是儿，没有卷舌，高额补助政策。不过像这样的一个高额补助政策，是不是它的那个政策是有效的啊？它能够撑多久？哎，这也是有待观察的。好，这个一个难题交给大家，就大概就把这个状况，现实的状况跟大家说了，也不是我们这些小老百姓讲一两句话他就可以好像已经解决的问题。所以你说，我说有一些的公部门的官员他们或者是在做政策的这种规划，你说他们难不难？难啊，真的难啊。的部分，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南下的竹北时速落在20到40不等。还有呢，在台74线五权西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那么在国道4号的丰原3号隧道加掐就贼哦，好，那么当然有在消化，比刚刚好太多。刚刚因为受到事故影响，丰原隧道这里事故影响塞车很严重，不过呢现在已经慢慢消化，很多地方都已经慢慢消化了啊。那么国道4号这里已经提升到40到60公里的速度。黄兴浩陈怡婷的幸福喜五哇五力，应号喜五哇五力哦。

谢谢清凯医师。清凯医师说呢，天津路三段梅川东路口有机车自摔，有救护车到现场了。清凯医师，你可以告诉我说是往哪一个方向吗？谢谢你，开车小心哦。来，天津路三段梅川东路口这里有事故哦，机车骑士受伤了，现在有救护车到现场。梅代志早安。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沙烏地阿拉伯的利雅得国际机场昨天才遭到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0人受伤。今天又传出攻击事件，造成1人丧生，11人受伤。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已经承认昨天的攻击是他们所为，英国跟美国对此已发布安全警示。矫正机关年度盛事矫正联展将在10月16号登场，今年不仅集结51个矫正机关全台热销的铁窗牌美食以及工艺品，并首度邀请日本矫正机关也来台参展，国际司法交流携手呈现受用人的技巡成果。记者吕明宗报道。
2: 为了发挥预证革新和矫正教化功能，法务部矫正署从一间所以特色开始培养收容人一技之长，帮助他们富贵社会。到现在，不管是屏东监狱的点心酱油、台中女监的巧克力，或是桃园女监黄金泡菜等铁窗牌产品，都已成了常年热销商品，各式工艺制品也备受肯定。矫正署每年举办矫正联展，吸引相当多民众到场抢购。今年除了国内51个矫正机关寄训成品，也首度迎来日本的矫正机关共享盛举。法务部次长黄某信说，
3: 我们也从日本的这个寄训展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国家不同的寄训的特色嘛，从这个产品的这一个不同的多样性，我们可以作为我们国家未来整个寄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
2: 今年矫正联展10月16号将在台中文创园区登场，一连三天推出包含手史、手作等50个展售摊位，还有108个静态展示各式艺文作品的摊位，消费满额还会赠送日本横须贺行务所受刑人制作的去污皂。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妇人在网络上加入投资社群，遭诈骗集团以温情攻势诱骗投资，到银行准备提领新台币50万元面交，幸好行员察觉有意报警，成功阻诈。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57分驻所所长庄开宇表示，一名71岁妇人日前加入网络投资社群，遭诈骗集团盯上，对方假冒投资专员，每天嘘寒问暖，并亲切称呼妇人为姐姐，再以高获利股票投资计划诱骗投入资金。起初诈团先要求妇人下载指定投资 APP， 因妇人不熟悉操作而无法顺利完成，诈团便改口称可以线下代为操作。
5: 叫有人听过这首歌吗？这是一首经典歌曲哦。来，我来看一下目前的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有稍微慢了一点点哈，其他的路况都好哦，都还不错哦。来来来，现在目前的在整个行车，国道四号、国道三号还有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就是大雅系统这边大概时速落在60，其他的都还不错哦。

莉莉雅慧，你们还在不在敏居？这首歌曲陈义达给我爱的女孩一张单程票，看了一下，大概是1992，大概是民国81年的歌曲。他的那个专辑是《我的忧伤不让你看出来》。后来我本来想播那个徐乃麟的有一首叫做《红鞋女孩》，结果呢是吴青峰那个重新诠释的。我反而徐乃麟的那个《红鞋女孩》我找不到，好，我就能来播这首也是很经典的7533967，歌名呢就叫做7533967。

有没有记选了7533967一首歌曲，结果呢那个是很多尤其是青年级生共同集体的记忆，因为那时候那个号码，这个本来是一首看起来好像是深情专线嘛，结果其实那个号码是当时吴宗宪的办公室的电话号码。结果呢这个直接写到了歌词里面。老师说

后来呢，这支电话真的就被许多人打爆了。打爆之后呢，中华电信就说不可以再用了。好，7533967，徐乃麟的歌。来来来，现在呢在行车上面啊，大部分呢都已经恢复正常。我从国道一号、国道三号，还有国道四号啊。来，国道一号虽然大雅系统这里行车速度仍然稍微慢哦，但是呢，哎，他你说慢吗？他就是车多，大概时速60，每个人感受度不一样了。有些人就会觉得60就觉得车多车慢，但是呢，如果说以这样平均速度来看的话，其实他就是车多就还好，好没有到很严重塞车，但是你就是车多。在大雅系统从那个台积4线衔接上来到国道一号的部分，大雅系统这里行车速度大概是在60，其他的都是维持在100啊，这个时速呢算是蛮正常的。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的154。三义到泰安路段有疑似纸板跟铁皮的掉落物，特别注意咯。待会儿机前陪伴大家轻松上场，郑晴祝大家有好心情，祝福大家今天一整天的工作很快上轨道，而且一切顺顺顺啊。明天再见哦，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54公里过了三义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北上在内湖出口的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五羊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塔油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6公里过了中和路段中内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南下337.4公里靠近善化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手推车，另外造成有两台车受损停放在路间。国道三号北上36.8公里中和路段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北上35公里过了宜兰路段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5线南下5公里在板桥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说，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尽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菲菲。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和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

道调整到全国网 FM 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 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 94.5，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1: 早安，朋友，欢迎来到连假过后礼拜一的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好，今天上班会不会有一点点辛苦呢？有一点点，好像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跟调整一下。好，没关系，虽然说三天连假很快过去了啊，但未来在两个礼拜过后又有另外的三天连假可以期待哦。好，今天早上路况真的很不错诶，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中部地区目前的行车情况都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形。好，希望大家继续保持。那当然有任何路况，还是欢迎朋友们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 0800-000-123 头箱。好，跌停起的保魂呢，中央气象署说呢，今天还是吹着东北风哦，环境持续转干，然后各地大部分都是晴到多云。

来自佳佳所演唱的歌曲 I Love You 蹦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车流渐渐出现了哦。那另外在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那这里因为有工程进行的关系，好像流量又开始受到一些影响。好，麻烦朋友来到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下前方的一个交通情况哦。这边因为施工封闭外侧的关系，车流稍微有受到一些些影响哦。好，那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你电话0800-000-1234都相。

很高级的歌哦，黄飞收音机会带机打掉了。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国道的行车状况啊，目前依旧都维持顺畅好走，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哦。好，但是有部分路段的车流开始增加的趋势，包含在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过后，目前呢车流慢慢在增加。那国道一号南下来到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车道缩减，这边流量也开始有受到一些些影响哦，不至于塞车，但是车速会稍微慢一点点，大家经过特别小心的变换车道。那另外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崇德路往五权路过太原路之后外侧施工，崇德路往丰原在靠近崇德十九路的地方中外侧车道目前也有施工工程在进行，不过这个施工哦流量稍微有受到一些影响。而环中路往台湾大道靠近市政路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那清水中山路往大甲靠近中清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哦，都提醒朋友经过这些地方务必要小心注意哦。那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都相。好，年底又要到了哦，是不是又是一个结婚的旺季呢？来送上郭婷云跟蔡佳玲哈曲的歌《In M T 注定》。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乳癌是我国女性癌症发生率第一位，死亡率第二位。国健署从114年起扩大补助，40岁到74岁妇女每两年可以接受一次免费15分钟的乳癌筛检，除了为健康把关，还可以获得健康币。记者杨欣报道。
2: 国健署副署长林丽如表示，乳房 X 光摄影检查是国际实证有效的筛检工具，可以发现无症状的早期乳癌，未经筛检确诊的乳癌个案只有 34.9% 属于早期，透过筛检发现的个案则有 62.9% 为早期乳癌，显示定期筛检有助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3: 那所以国民健康署从114年开始，我们扩大的这个乳癌的一个筛检，可以注意到它从往前往后都有加了5岁，所以是从40到74岁的妇女，那每两年一次都可以接受我们的乳房摄影的一些检查。而乳房摄影检查也是目前我们在国际实证上它是算是有效，因为大家可以知道觉得癌症其实早期未必有这个所谓的症状，它可以有效揪出很微小的一个所谓的病变或者是早期的一些癌症。
2: 研究显示，定期筛检可以降低 30% 晚期乳癌发生率，并减少 41% 死亡率，早期乳癌接受治疗，5年存活率可以达99%以上。提醒女性检查前避开经期前后乳房较肿胀的时期，当天穿两件式服装，并避免在乳房及腋下使用除臭剂、爽身粉等，以免影响判读。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订购扣款信件藏陷阱，台南一名民众来到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询问，警方拆穿钓鱼诈骗手法，成功拦阻10,000多元的财损。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台南一名张姓民众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却差点掉入了诈骗陷阱，幸好来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询问，警方拆穿钓鱼诈骗手法。副分局长郭荣木说，
5: 分局和顺派出所日前接获民众询问，因收到订购扣款电子邮件，依指示加入 LINE 寻求协助，对方却无法说明扣款银行，警方了解后发现是钓鱼诈骗，及时拦阻14,446元财损。
4: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以订单扣款、会员续约、账户异常等理由寄送电子邮件，再透过假客服 LINE 引导民众操作，收到可疑信件时切勿直接点击连结或加入陌生的群组，对账单或扣款内容有疑虑，应该透过官方网站或客服管道来查证，也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国立台湾公益研究发展中心特展《城市的柔软告白》，汇聚20位台湾和韩国艺术家，以幽默抒压的创作，提供观众一剂疗愈身心的社会处方笺。记者吴毅妮报道。
6: 在节奏快速的城市生活中，压力、焦虑与疲惫成为现代人的慢性通病。近年欧美积极推动社会处方笺，打破传统医疗框架，鼓励民众透过艺术找回内在的安定力量。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公益研究发展中心台北当代公益设计分馆主办《城市的柔软告白》特展，由20位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带来台湾和韩国的疗愈温度。公益中心主任梁静智说：“
7: 公益中心一直坚信啊，公益可以走入生活。”所以我们这次特别筹办的这个

0: 城市的柔软告白啊，就是希望大家在面临这么多社会的压力来源，都一直累积无从释放，对身体不是很好。大家能够来接触公益，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得到一些缓和，然后得到一些跟自己对话的空间。
1: 城市的柔软告白分为城市放轻松、被温柔拥抱及静静深呼吸三大展区，65件作品横跨陶艺、木雕、金工、纤维、插画等多元媒材。展出期间从即日起到明年2月21号为止。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全传说明天气状况。全传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环境风场为偏干的北风到东北风，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在华东地区、恒春半岛还有午后的南部山区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温度的话，在北部跟东半部高温28到31度，其他地区约32、33度。中南部内陆可以来到34、35度，白天比较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较高，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低温大约20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局部空旷地区会再更低一点，早晚稍微凉一些。中南部日温差比较大，请多留意。那本周的天气跟今天大致上比较类似，不过周三、周四这两天东北季风会有所增强。迎风面的天气稍微会有些变化，在大台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的降雨几率会提高一些，北部跟东北部白天的高温会略降个2度左右，和今明两天相比感受上会稍微凉一些，其他地区的变化则不大。那今明两天天气虽然比较稳定，不过在台东沿海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常常发生的几率，要尽量上树来变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全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蓉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耶。
5: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4: 当然是都美呀。
5: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4: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5: 跨温层的意思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4: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文，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
5: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4: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5: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哎，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4: 有啊有啊，蓉姐，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5: 哎呦，
4: 啊，这样不是哦。
5: 嗯，不是啦。哎哎，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呐。哎呦，怎么？哦，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哎，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啊，注意呀。
6: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早10:38，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节目。中地区目前除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湖口服务区这里车流比较大之外，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形都维持顺畅好走。

0: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1: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10月8日到10月22日是节气寒露，寒露是24节气中第一个冠上寒字的节令。老一辈总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提醒人们别再赤足行走，以免受寒。然而此时的田间水畔，洁白如玉的茭白笋却无畏秋凉，恣意展露风姿，宛如金庸小说中的小龙女，冰肌玉骨，不染俗尘。茭白笋其实不是笋，而是与稻相似的禾本科水生植物，古称菇。不过人们最早食用的是它的种子，叫做菇米。后来因为被真菌寄生，菇的嫩茎受到刺激不断增生，长得又白又胖。人们好奇尝试后，因为发现这个病变的部位异常美味，而且没有副作用，开始刻意栽植被真菌感染的菇菜，使之长出茭白。从此菇便从谷物逐渐转为蔬菜。茭白笋的台语又名卡北顺，就是小脚的脚，听来风雅，其实背后隐藏一段暗黑的女性缠足史。早年父权社会以女性的三寸金莲为美，那长长的白色裹脚布以及小脚肌肤因长期不见日光色如雪白，与茭白笋剥壳后有几分相似，于是把茭白笋称作卡北顺。台湾旧时谚语修卡是阿牛，大卡是鹿杆，说明了缠足更是阶级的印记，标示着家族拥有经济实力，容许女眷不用也不便劳动，这其实是限制女性活动，满足对弱者的掌控欲。到了日治时期，以公权力推动放逐，这个陋习才逐渐消除。如今市场为了行销，将茭白笋称为美人腿，这个名称虽然带着人生比附之意，却象征着女性勇于展现自我。从卡北顺到美人腿，见证了时代从束缚走向自由的转变，是一段关于身体审美与社会的演进史。
0: 食蔬好食，

0: 然后你一样就是去做一些呼吸，
1: 对，
0: 然后说 OK，我看到你了，然后现在让我们慢慢的放松下来。然后你有想要对我表达些什么吗？很多时候，其实当我们去看到，并且就是去接触那一个部分，他当他就是这就很像是一个吵闹的小孩。然后你看到他，然后你就像刚刚在那个上线之前，我的女儿还在狂哭，因为我刚刚去上厕所，然后把一个人放在外面，然后就炸裂哭。
1: 是，
0: 就 我刚刚就冲出来，然后就啊，妈妈刚刚不在，然后你吓到了，对不对？然后当他的情绪被看见，他立马就不哭了。
1: 是，所
0: 是，所以
1: 以
0: 我
1: 的，
0: 们内在那些情绪也就像是小孩一样，当你看到他，你安抚他，他知道我的感受被你看到，其实反而他就不需要再用这么激烈的方式让你去看到了。
1: 他就可以比较安稳的待在那个地方哈，因为他知道。
0: 是的。
1: 你会注意到它，然后你会在意它哦，它就不用那么
0: 是，
1: 担心说有可能我的主人要抛弃我这样子。
0: 对，没错，吓 烂，为什么把我一个人在客厅，
1: 对，
0: 害怕？
1: 好，不过我在想啊，这个都是我们现在学到的一些方式，可以去安顿我们自己哈。好，但其实如果更长远来看哦，就可能。这我们会形成这些内耗，也可能跟我们的人格结构是有关系，对不对？对，不过那个就比较长远，就要花更多时间去处理。那如果我们不处理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学到一些可以跟自己相处的方式嘛，
0: 对，是的。
1: 好，那最后大概剩下1分钟左右的时间哦。好，婷嫂，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补充，或是你要总结，帮助我们可以更深的一些印象的？
0: OK，我觉得每一个，当你感觉到内耗，我觉得那都是一个契机，你可以更去了解你自己的需求。所以说，如果你会内耗，也不用担心害怕，反而是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我可以去努力的方向。也许我的内在真的有一些东西是想要提醒我的，只要我看到、去听到，我就可以重新去拿回我的掌控权。
1: 是，好，那最后我要请婷嫂帮我们再复习一下您刚刚提到的，我们可以怎么做那几个步骤？
0: 所以当你感受到内耗的时候啊，第一个部分，你可以先让自己深呼吸，去感受一下我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是哪一个身体的哪一个部分，是你特别容易感受到这个内耗的，然后你可以把你的双手就放在那个位置。那如果你可以去形象化的话，你可以重新去调整一下这个东西跟你的位置，直到你觉得比较好。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形象化，也不着急。你就是对他说说话，跟他说就是我听到了，然后持续的让自己做几个深呼吸，然后让这个感觉过去。
1: 好，通常这样做效果怎么样呢？
0: 通常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就会感受到就是那个身体的感觉就比较没有那么明显。比如说你可能就会开始比较平静啊，然后你会开始恢复一些理智，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是那个情绪张力太大，那它可能就会让我们就是被情绪脑给掌控。可是当我们就是把这些情绪都安顿下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反而你比较容易可以去想，那现在的我可以做些什么？
1: 是，
0: 你比较容易可以回到一些行动。
1: 好，谢谢，非常感谢人生设计心理咨商所所长许廷韶，咨商心理师接受我们访问，谢谢廷韶，谢谢，谢
0: 谢
1: 谢，
0: 谢
1: 拜
0: 大
1: 拜。
0: 家，拜拜。
1: 好，目前呢，在国道3号北上261.6公里，在草屯这里中外侧有轮胎皮，然后国三南下152.3到152.4公里，这个路旁啊，是因为这个院里垃圾场起火的关系啊，到目前为止都还在烧哦，那整个浓烟密布，大概绵延有100公尺左右。那国道1号南下啊，在湖口到竹北间歇行车多，来关心11:30，警管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开车务必小心。宜兰县壮围乡红叶路口发生两车相撞事故，车辆失控翻落农田，造成七人受伤送医。警方提醒宜兰乡间道路多，游客行经五号之路口一定要减速慢行。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事故发生在双十连假的上午九点左右，一辆由19岁吴姓男子驾驶的白色轿车和一辆由68岁郭姓男子驾驶的黑色休旅车，在壮围乡红叶路和东西九路口发生猛烈碰撞，两车随后失控翻落一旁农田，车体严重变形。礁溪分局警备队长张耀文说：“
2: 经了解，吴姓驾驶自小客沿东西九路西往东行驶。”与郭姓驾驶自小客沿红叶路南往北方向行驶发生碰撞，现场七人受伤送医，驾驶酒测值均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待后续调查厘清。
1: 据了解，车上驾驶与乘客都是外地游客，因为对壮围乡间道路路况不熟，行经五号支路口时避让不及而酿成意外，所幸七名伤者送医后都没有大碍。礁溪警分局特别提醒外地游客开车用路务必小心，行经乡间干支道路口应减速礼让，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以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根据花莲县警局统计，今年一到九月，花莲全县少年触法案件为179件，比去年同期减少23件，其中以窃盗案最多，其次为诈欺案。花莲县警局少年队对症宣导，强化少年法治观念，展现少年犯罪防治成效。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修爱表示，今年一到九月，花莲少年触法案件共计发生179件，比去年同期156件减少23件。案件类型以窃盗案件发生51件最多，其次是诈欺案22件，公共危险罪13件，居第三位。韩修爱说，今年三四月间察觉，以人口比例计算，花莲地区少年案件发生率是全国首位。分析案件主因出自少年间的模仿以及法治观念薄弱。透过宣导防治，已经让少年窃案从去年同期73件降低了30%。
4: 分析出来之后，那我们就用宣导的方式，也告诉教育机关啊，给他们正确的一个法律观念啊，这确实在6月、7月以后也逐渐减少了。
3: 此外，近两年加强高中中离生查访关怀，更有效减少少年参与诈欺案。
4: 讲了一些案例给他们，今天做车诈欺车手，你会被求偿，甚至于父母连带赔偿责任，所以这个诈欺案件确实也减少了很多。不过还有发生。有一些青少年在网络上啊卖账户的，或者是被骗账户的，变成人头户，涉犯的处罚诈欺案件。
3: 花莲县警局表示，将持续不间断定期掌握中离生、中辍生状况，防治少年偏差行为或被成年人利用误入歧途。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为了遏止无照驾驶乱象，交通新制政府大幅加重处罚，无照驾驶最高罚6万并扣牌，高龄换照降至70岁，自愿缴回可领 T-Pass 补助。另外，行经无斑马线路口仍需要停让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最高罚6000。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交通部加重无照驾驶的罚则，关山警分局长龚志哲表示，
6: 其实无照驾驶每年夺走600多条人命，造成7万多的损伤，尤其是小朋友跟老年，他们都无照的比例非常高，无照驾驶扣牌3个月，而且它是才累计的，如果你10年内3次以上，可以扣到1年罚款。以前无照就罚6000块，现在机车最高可以罚到36000，汽车可以罚到6万。
5: 无照驾驶万一不幸撞伤人，违规车辆更是直接没收。特别提醒车主，随便把车借给没有驾照的人，同样要跟着挨罚被扣牌。而另外，高龄驾驶换照年龄门槛以下修到70岁，收到通知的长辈只要完成基础体检以及安全教育就能换照，而选择自愿缴回驾照者还能享有每月上限1500元的 T-Pass 大众运输回馈，长达2年。最后提醒驾驶朋友，无论路口有没有斑马线，行经巷口转弯或直行，都必须停让行人，距离行人不足3公尺，最高可处6000元罚款。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还是吹东北风，环境持续转干，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花东地区、恒春半岛以及午后南部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10月12号星期一的东台湾新闻。外地游客因为对路况不熟悉，

0: 山区偶尔有零星降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和东半部白天高温大约28到31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尤其中南部的内陆可以来到34到35度，请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而中部以北宜兰花莲早晚低温大约20到23度，南部和台东24到26度，局部温度稍低，建议适时调整衣物，尤其中南部特别留意日夜温差稍大。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3: 11点36分，目前台北股市在平盘的地方，现在正在震荡整理当中。那目前呢是下跌了56点，指数来到49256点，成交金额是5907亿。上柜市场则是小涨了0.85点，指数来到427.56点，成交金额1594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日股今天休市。那么韩国综合指数下跌182点，指数来到644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5点，指数来到24266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8点，指数来到3804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魔镜啊魔镜，告诉我这世上最美丽的女人是谁呀？还有啊，那个讨厌的白雪公主现在到底躲在哪个角落呀？
4: 皇后娘娘，早安、午安、晚安。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当然是便当啊，当然是您啊。至于白雪公主，她现在正在台18线阿里山公路上，准备去吃奋起湖便当。娘娘，这已经是您今天第48次问我了耶。哎呀，我的魔力值都快被您榨干了，能不能让我休个假啊？
1: 休假？本宫都没休假了，你一个妓子休什么假？我不管，我要随时掌握他的行踪。这个毒苹果花费了7749天的炼制，还要1个小时内吃下去才有效。你啊，现在火速的把他行踪找出来。
4: 这就是俗称的冠老板吧。娘娘，其实小静啊，我为您准备了一个全自动白雪公主追踪神器，只要您带着手机，不用问我，也能够随时掌握最新路况跟他的行踪哦。
1: 哦，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啊？那你现在就示范给我看。
4: 娘娘，神器已经启动了，我去夏威夷度假喽，拜拜。
1: 大胆魔镜，你竟敢丢下本宫落跑，等我抓到你啊，一定要给你砸个稀巴烂。哎，这是什么呀？豪宇已打警戒值，目前台18线路段可能有落石，请右路人注意安全或改道。哎，等等，白雪公主不是在台18线吗？啊，太好了，完全不用我出手，我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喽！哎，又来了，台9线苏花路段发生强降雨，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哎呀，这东西啊比魔镜还好用，不仅能知道路况，还可以自动通知，准确又及时。魔镜啊，那个老古董，以后啊都不用回来上班了。本宫宣布，魔镜正式失业。
5: 坏皇后觉得好用的，其实是公路局的市地性简讯服务 LBS。当省道发生豪雨、土石流等剧烈天气，只要进入警戒路段的范围，手机就会自动收到及时的防灾简讯，让用路人能在第一时间掌握前方路况，及早改道或避灾。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11:40，欢迎朋友们在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点半轻松上场。那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在湖口服务区前后哦，那么这个路段目前是有车多状况的。那此外，在国道3号部分北上261.6。

公里，哎，这个部分应该不是草屯，这个部分应该是在斗六哦，靠近斗六的地方哦，斗六的地方中外侧有轮胎皮哦，在国三北上261.6公里的地方，靠近斗六中外侧有轮胎皮，然后国三的南下152.3到152.4公里，这个地点呢，则是过了通宵，接近到苑里哦，朋友说大概有持续100公尺左右，哇，整个都是浓烟哦，那这个是因为通宵，这边有一个院里啦，应该是院里垃圾场这个地方哈，从昨天开始就起火燃烧，那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扑灭，目前都还持续在烧哈，所以整个浓烟就飘上了高速公路来，就影响到行车视线，大家经过务必要小心注意了。好，其他路况都还算维持顺畅好走，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哦，那有路况再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好，那刚刚我们11点轻松11点呢，跟您来谈的是内耗哦，就是我们常有时候你就觉得内心有很多声音在打架，然后搞得自己很累这样哦。好，那这个内容呢，在这个节目过后呢，待会儿我会把它放上千言万语的 podcast 哦，所以如果朋友你要再次收听，都欢迎您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千言万语啊，千是既千的千，谦虚的谦。千言万语，你都可以搜寻到，然后可以再次的点阅就可以收听了啊。如果你觉得哎，这个也蛮适合哈，也蛮适合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的，也欢迎您可以转传分享哦。好，来自 Twice 所演唱的日文歌，这首歌叫做《Knock Knock》。

0: 建国南路口的地方有小客车跟机车的碰撞事故，不过还好车流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啊。在五权路跟建国南路口目前有小客车跟机车的碰撞事故哦。
1: 哎呦，今天我竟然比网红小燕先到公司，先到先赢，先占化妆间。
2: 啊，我的化妆间被占用了。
1: 不好意思燕姐，我虽然是网红新人菲菲，但流量也不差，也算是个小红人。这化妆间啊，也没规定是你专属的，就不好意思了哦。你到隔壁那间化妆间。
2: 我只是晚了3分钟，走到了施工路段遇到塞车，就被你捷足先登。
1: 你说就是往公司这条路施工对吧？你还走那条路哦？早就封闭管制了。
2: 你怎么会知道封闭管制的？
1: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都有讯息啊。你不知道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有多好用，它可以及时掌握各省道与山区道路的灾情通组、预警性封路、施工管制，还有气象特报。哎呀，小燕姐，这些资讯啊要掌握，难怪我的流量都快赢过你了。
2: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了。但是我就是习惯这一间化妆间，拜托啦，让给我啦。
1: 给我个理由。
2: 因为它有厕所，比较方便啦。
1: 好吧，那就让给你吧。
3: 出门前多一分准备，行车就多一分安全。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提供了及时的道路灾情、道路封闭与施工的管制资讯、预警性封路等最新的消息，协助民众掌握各地的道路状况。尤其豪雨、台风期间，山区以及沿海道路环境变化快速，建议民众出发前先查询相关的资讯，提早规划行车的路线，避开受灾或者是管制的路段，让旅程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行遍这个城市的道馆，打赢无数的擂台。你问我抓宝冠军飞天碰碰，还有什么遗憾？就是一直抓不到那只传说中的宝贝伊迪化兽级。
1: 报告主人，这手柄发现到伊迪化兽级。
0: 水啦，总算给我装到了吼，好打卖走。
1: 主人，伊迪化兽级祝你安全到啊！
0: 看我的厉害，飞天碰碰，碰空过。欸我手机啊，那熊熊无电啊！啊是啥物人咧甲我创治？
2: 是我，
3: 光芒女神
2: 飞天碰碰，你为着要掠伊迪化兽级，伊迪化兽级不止影响着交通，嘛危害着家己的安全。我要代替月亮惩罚你，罚你指挥交通十年。
3: 啊！就可以来讲讲啦。
2: 过马路爱专心，唔通伊迪化兽级哦。
4: 好，目前在台中市的五权路建国南路口有小客车跟机车的碰撞事故，要注意啊！目前在处理当中。那国道三号北上 261.6 公里靠近斗六中外侧有大块胎皮，而国三的南下啊 152.3 到 152.4 公里，这100公尺当中都弥漫的这个浓烟啊。那因为在南下的路边刚好就是院里垃圾场，那从昨天起火燃烧到目前为止都还在燃烧当中，火势没有扑灭，所以现在浓烟还是持续的影响到了国道上面的行车，所以要请大家多小心注意了。那至于在路网图显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大概在湖口服务区前后的地方，这边车流稍微大一些些，速度有比较缓慢一些的情况哦。好，那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跟更正的话，再麻烦朋友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0123斗下，非常非常经典。

蛮神头，刚刚是来自于昂彦宏所演唱的歌哦。我们今天呢，礼拜一还是持续有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啊，加入我们轻松上节目行列啊。那新竹分台的收听区域包含了有新竹啊，然后在桃园地区也都有哈、啊。好，那这边要提醒新竹地区经常往来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啊。这个新竹市警察局说呢，在新竹市啊有增加六个路口跟这个科技值。执法的一个设备啊、哦，那其中固定式的科技执法有两个地方哈、哦，是以闯红灯跟没有停让行人作为违规取缔。那么这个地点呢，包含在中山路跟北大路以及四维路口的地方，还有在西大路、食品路跟宝山路口这两个地方哈、哦，这两个路口都比较容易有肇事啊、哦。那再来移动性的科技执法有四个地方，那包含了就是有取缔闯红灯啊、哦，那择定的路口呢，包含光复路跟建中路口、中华路跟民生路口，还有中华路、中山路口以及金国路跟水田街口这四个路口都有闯红灯的肇事的一个状况啊、哦，所以在这些地方呢，就有设置固定式的

对不起，这是移动式的一个科技执法啊。那另外考量在新竹市的中华路二段跟林森路口，科技执法已经有成效啊，所以就目前把这个设备呢就移到了南大路跟公竹路口的地方，在取缔的是没有停让行人违规的部分啊。那宣导跟正式的执法日期呢，就是在1月11号开始，明年1月11号开始是宣导期。然后1月12号呢，就开始正式的一个启用执法啊，就是宣导期会一直持续啊，会一直持续到明年的1月11号，然后到了明年的1月12号就开始正式的启用执法啊，所以请新竹市行车朋友多注意了。那另外国道3号目前路况在北上245.8公里，在竹山出口前的地方中外侧车道啊，这边是有个钢索所掉落，影响到行车情形。流量部分呢，则是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目前啊，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过后，还有一点点车多，不过慢慢的车速渐渐回升啊，就是渐渐的提升，回到正常的车速了。来，苏永康的歌曲《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道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熊盖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242到241公里，过了云林系统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路段车行速度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45.8公里，在竹山交流道前有钢索吊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30到40公里，省道台18线东向1公里，在太保路段内线车道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剩，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为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0: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2: 我的幸福之道，
0: 要幸福哦。
13: 大家好，我是大千健康医疗体系护理部主任，也是苗栗县护理师护士工会理事长，我叫谢敏荣。我的幸福之道呢，就是能够帮助需要被帮助的人。从事护理临床照护工作29年左右，在临床照护上兢兢业业，照护病人的同时，也等同在帮助这些需要被帮助的个案、病人、家属。因此呢，我也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做出更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在105年、108年、111年，号召护理师做捐法的活动，来帮助癌症病人。我们总共捐出了25把的头发，也感染了院内的援眷、员工以及护理学校的学生，共同来参与这些有意义的活动。我希望呢，在帮助别人的同时呢，能够让善的循环可以持续的进行，在未来自己有需要被帮助的时候呢，也有人会对我伸出援手。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FM94.5。

0: 了生涯最佳，再次跟生涯第一座的男单大满贯金杯擦身而过。那另外在羽球消息部分呢，台湾新生代的组合赖柏佑跟蔡富成呢，昨天在超级500系列北极羽球公开赛男双的冠军战呢，以19-21输给马来西亚的叶瑞庆跟戴伟清，收下亚军，但是已创下两个人合拍以来最佳纪录哦。那女双冠军战方面呢，世界排名第八的许昱穗跟林之云呢，则是面对中国新组合陈凡熟瓜跟这个罗徐敏的组合，最后以18-21、19-21收下亚军，也平了最佳纪录。但两个人合作以来，已经第三度闯进到了超级500系列的冠军赛哦，可惜都没办法一举拿下金杯。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许昱穗跟林之云预计下礼拜的世界排名呢，会上升到第七。再来是高球消息，微笑球后曾雅妮呢，昨天在欧洲女子巡回赛阿美石油南韩锦标赛最后一轮缴出了68杆，以总杆数272杆获得并列第三，而日本的女将山下美梦则是抱回了冠军哦，真的非常可惜啊！在第三回合结束的时候，曾雅妮还以一杆之差啊，那么是占据第二，然后呢，在最后一回合的比赛还一度并列领先，很可惜。这个日本女将山下美梦实在是太强了哈。再来篮球消息，台北台新战神昨天团队六个人得分超过了双位数，那么一哥林庭谦攻下全队最高的18分，以110-94大胜桃园云豹，在 TPBL 热身赛两战全胜，强势迎接例行赛的到来。再来足球消息，2027 AFC U17 女子亚洲杯资格赛，那台湾新生代女足呢再度传出了捷报，那么继第一场比赛12-0大胜柬埔寨之后，又以6-0轻取地主寮国，那么以两战全胜哦，攻进18球，而且一球未失的佳绩，也为这一次资格赛画下精彩的句点。最后来关心网球消息，德国的茨维列夫呢，在上海男网大师赛历经了3盘激战之后，以6-4、6-7、6-3打败法国老对手阿利斯。那么德国头号种子2连胜挺进到了16强。那目前呢，他在积分榜上呢也是坐2-1哦，持续朝着世界球王的宝座在迈进。而19岁的俄罗斯天才少女安德烈耶娃功亏一篑啊，以5-7、4-6输给伤愈复出的中国对手郑钦文，让地主女将成为中国网球公开赛史上面第一位的地主冠军。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景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好，目前路况哦，中部地区流量大上来讲都渐渐的恢复顺畅好走情况了。那另外呢，在台中市区方面，则是在崇德路往丰原靠近崇德19路中外侧，因为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有车多回堵到了丰乐路哦，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小心变换车道，那么小心来通行了。今天就非常谢谢朋友陪伴季谦度过两个半小时轻松上节目时光，节目最后来送上日本的团体 Snowman 所演唱的歌曲 Days。 那么在歌声当中，我们来等候中午12点半开始的景广30分钟午间新闻，然后下午1点钟继续飞飞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咱们明天早上10点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共军海域军事行动，国防部初判为沿海演练，密切关注。北韩朝东海发射多枚飞弹，两韩紧张升温。

0: 间新闻。共军今天开始密集展开军事行动并实弹射击，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目前初判是在中国沿海地区实施炮兵部队等射训。他除了谴责中共在印太地区制造不安，也强调国防部将秉持料敌从宽原则，会持续密切关注。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中国多地海事部门8号起接连发布航行警告，共军12号开始陆续在渤海、黄海、东海及南海等至少5处海域进行实装训练、实弹射击及军事训练，相关活动将持续到17号。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都有充分掌握相关的情况。
2: 初步研判的状况就是，都是在沿海的地区是这些防炮部队等等的一些射击的训练。不过我们秉持料敌从宽的原则，还是会持续密切关注，不管是射击或者是军事训练的一个状况。共军印太地区要制造不安的这样子一种军事的一些演练的活动，都应该值得我们来予以谴责。
1: 针对美军将反舰飞弹部署在与那国岛，顾立雄强调，美军按照威胁情况进行必要部署，国防部不予评论，但国军会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确保国家安全。至于 F-16V 战机的自动防撞地系统安装进度，顾立雄指出，整体整合作业已经在美国完成测试，相关购改套件的交运与安装时程，目前都依照管制进度节点顺利推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南韩军方表示，北韩今天朝其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飞弹。在此之前，两韩边境地区发生地雷爆炸事件，持续数周的紧张情势不断升温。南韩合同参谋本部声明指出，军方在上午9:20前后侦测到北韩从平壤一带朝东海发射数枚弹道飞弹。日本防卫省也证实，北韩至少发射一枚疑似弹道飞弹。日向高市早苗已经下达指示，全力搜集分析资讯，并迅速且准确地向日本民众提供相关资讯。由台湾大学与中研院联合发起的台大桥梁计划圆满落幕，在7个月内共邀请31位诺贝尔奖得主来台交流。赖清德总统肯定这项计划带来的深远影响，也期待在公司合作下，台湾未来30年内能诞生3位诺贝尔奖得主。记者游淑媛报道。
3: 台大桥梁计划邀请31位诺贝尔奖得主，涵盖物理、化学、生医、经济、和平等多元领域。担任荣誉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出席闭幕式指出，这项计划为台湾与世界搭起知识之桥、世代之桥与和平之桥，除了让国际顶尖知识引入台湾，也点燃青年学子对知识和科学的渴望，同时透过对话发挥专业，促进世界和平繁荣，更提出台湾的诺贝尔人才目标。
4: 希望在30年内，台湾在物理、化学、医学3个领域能够至少增加3位诺贝尔奖得主。要达到这个目标，政府要让好奇心有空间，让研究有时间，让人才有舞台，让台湾与世界有连结。未来政府会继续致力培育人才，提供更好的研究环境。
3: 赖总统表示，政府将持续挹注资源，扎根基础研究与高等教育，让这次相遇的契机发展为长期合作，结合政府、企业及社会力量，让台湾成为世界知识与人才的重要枢纽，以科学、教育、民主追求全人类更好的未来。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今天再度遭到也门什叶派激进团体青年运动袭击，并引发火灾，造成1人丧生、11人受伤。昨天的攻击则是造成13死、300多人受伤，是沙国10多年来死伤最惨重的攻击事件。获伊朗支持的青年运动今天声称，过去24小时内已经对利雅得机场等地展开多次攻击，并扬言持续锁定沙烏地的交通枢纽。尽管沙烏地砸了数十亿美元强化军力，青年运动仍屡屡突破防线。反青年运动联军表示，昨天的攻击完全构成战争罪行，誓言要做出果断的回应。桃园八德民宅昨天发生火警，导致一名女子休克不治。事后警方发现死者的颈部有刀伤，巡线找到疑似纵火的林姓男子，是否涉及杀人面积，现正由检警调查侦办理清。记者金杰报道。
5: 案发地点在桃园市八德区永中街一处民宅，11日上午6点。

0: 点多，消防局获报发生火警，出动人员抢救，在屋内发现大面积烧烫伤，且颈部有刀伤女子倒卧血泊，后经送医抢救仍告不治。警方获报相当重视，搜证调查发现一名林姓男子涉嫌纵火，不无毁尸灭迹可能，循线将其逮捕。全案现正由检警积极侦办中。八德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志明说：“
1: 那经扩大调位现场监视器搜寻，那另在周边。”现场啊查访时，发现有一名嫌犯啊，立即施以逮捕啊，全案目前立即报请台湾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中。
0: 据了解，这名林姓犯嫌落网后精神状况不佳，且否认犯案，检警不排除他和死者卢姓女子因为感情或金钱因素冲突行凶，甚或并不相识，临时起意犯案后纵火毁尸灭迹。至于确切案发原因，仍在检方相验并会同法医解剖后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中市地震事务所廖姓科长为了求偿债务，假借职务权限登入地震系统查询特定个资，检察官依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提起公诉，并因具有公务员身份，建请法院加重其刑二分之一。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台中市1999市民专线接获检举，转交地震局贞丰市启动刑侦调查，并且移送地检署侦办，确认地震事务所廖姓科长利用职务权限违法查询和自己有债务关系的林姓民众地籍资料，造成当事人权益受损。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君玉表示，检察官认为廖姓科长基于同一犯意密接时间内查询被害人个人资料共计133次，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提起公诉。
4: 廖姓被告于担任台中市某地政事务所科长，因与林姓民众间有债权债务关系，未掌握对方财产状况以利求偿，涉嫌假借职务权限未经林姓民众申请或同意登入地政整合系统查询统编归户地籍、土地地号及建号等个人资料，共计133次。
3: 检察官调查认为，地震事务所廖姓科长涉犯公务员假借职务上权利非法搜集个人资料罪嫌，并且建请法院依个人资料保护法第44条规定加重其刑到二分之一。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高雄市林雅警方处理纠纷案，意外发现在场的一名男子持有安非他命吸食器和依托米酯烟油，当场逮捕送办。记者徐俊学报道。
5: 警方110获报林雅区五人街发生纠纷，原警立即赶赴现场处理，到场时已无纠纷，不过原警眼尖发现了违禁品。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三多所副所长刘瑞明说，
6: 经了解系郑姓男子与哥哥发生争吵，原警处置过程中发现在场另一名蔡姓男子持有的塑胶袋内有安非他命吸食器一组及依托米酯烟油一罐，警方当场查扣相关证物并逮捕蔡男。
5: 全案警讯后，将蔡姓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请高雄地检署侦办。林雅警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可能衍生治安问题，民众切勿持有、使用或是贩卖毒品，以免触法。警方将持续透过巡逻、临检及各项勤务，积极查缉毒品犯罪，向上溯源追查不法来源，维护辖区治安及民众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范姓女子日前持8两假金项链到新北市永和区某家银楼兑换5两真金项链，再让店家补足差额44万元，直到店家事后融掉才惊觉受骗。警方循线追查，在报案后1小时逮捕范嫌，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7: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接获辖内银楼报案，一名女子日前持1条8两重的黄金项链，声称为胞弟所赠，想变卖黄金项链之后兑换1条比较轻的饰品。经一番挑选，该名女子最终换取5两黄金项链1条，价值新台币88万元及现金44万。事后银楼老板以火融方式检验，才发现这名女子兑换的并非真金。德和派出所所长何松盈指出，专案小组随即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掌握涉案人为35岁范姓女子，在案发1小时内追回赃款以及赃物。
8: 循线将该女通知到案，并全速追回遭诈取的黄金项链及现金。全案讯后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
7: 据了解，范姓女子遭逮之后又改口声称假项链是在遭诈店家购入，否认犯行。警方后续将会彻查假的金项链来源。 永和警分局呼吁银楼业者处理黄金交易、饰品回收时都要留意，千万不要回收来路不明饰品，黄金交易买卖时也应该确认完成鉴定，以免遭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公平会近日将决定是否受理 Grab 收购 Foodpanda 台湾外送事宜案，外送员员工会等各界代表今天集结抗议，呼吁政府审慎评估市场竞争、劳动权益及国安风险，否决并购案。记者任兰心报道。
9: 反对福茂 2.0，
10: 反对福茂
9: 2.0， 反对福茂 2.0。
11: 东南亚外送龙头 Grab 收购 Foodpanda 台湾外送事宜案，引发市场竞争及国安疑虑。中国外送产业工会理事长陈元指出， Grab 持有 Uber 约 13% 股权，质疑并购恐形成假竞争真垄断，影响外送员报酬、店家抽成及消费者权益。
9: 我们辛苦争取来的法律保障不是企业并购谈判的条件，今天站在这里的所有人，好，包含外送员、包含店家、包含合作商家，我们一次一次来这边，好，就是希望公民会可以看见，公民会的职责是维护市场竞争，而不是替企业寻找啊完成合并的方式。所以我们要求公民会不为合并，不要让两个不同的招牌好掩盖市场消失竞争的事实。
11: 中央大学资讯管理系教授叶洛瑶指出， Grab 的 AI 研发及地图技术涉及中国合作，恐衍生各资与国安风险，呼吁公平会依公平交易法第13条审慎审查，否决并购，也反对附带条件放行。公平会主任秘书毛浩吉表示，案件目前仍在审议，待结果出炉后将对外公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今明两天各地天气为晴到多云，周三周四东北季风增强，但水汽跟冷空气都有限，北部跟东北部地区稍微转凉，低温变化不大，周五起天气将再度回温。记者杨欣报道。
12: 气象署预报员张承传表示，今明两天花东、恒春半岛及南部山区午后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大致维持晴朗。气温方面，北部东半部高温约28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3度，中南部内陆更可达34到35度。周三、周四东北季风增强，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降雨几率稍微提高，北部、东北部白天高温下降2度左右，约28到29度，感受稍微凉爽，不过低温没有明显变化。
13: 今明两天的话，就是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然后周三、周四这两天东北季风会增强。那不过这波东北季风它水汽没有很多，带来的冷空气也没有很多了，所以降雨的部分就是在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的降雨率会稍微提高一点。
12: 周五东北季风减弱后，各地天气逐渐恢复稳定，周末气温再度回升，北部及东北部高温甚至可以达到34度，比今明两天更加炎热。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并留意日夜温差，适时调整衣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数以万计的民众今天走上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街头，前往欧洲联盟总部，要求在联合国一场重要峰会召开前加强因应气候变迁。近来欧洲各地出现破纪录的热浪，引发外界对人为气候变迁的忧虑。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下个月将齐聚土耳其安塔利亚，参加一年一度的第3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缔约方大会。然而外界并不看好这场会议。
14: 14.7公里，林口鼻前先前在内线的金属制品已经清除完毕。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三重目前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3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5号北上49.6公里，罗东前在内线有散落物。国道10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9甲线北上的13.1公里西寮路段，先前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台北股市国庆连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早盘卖压涌现，一度下跌超过540点，随后跌幅收敛在49000点大关附近震荡。目前上涨五十

0: 九点，指数来到49372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双十连假期间，国际间多空夹击，中东局势升温，加上 OpenAI 年化营收落差200亿美元，都增加市场疑虑。美股四大指数涨跌互见，其中费半连续两天下跌，半导体族群卖压尚未完全化解。而美国启动337条款调查，包括广达、鸿海、台达电都名列其中，以及中共宣布实弹演训，使台股开盘面临补跌考验。卖压不仅集中在大型电子权值股，中小型股也同步承压，金融类股逆势走扬，成为盘面少数撑盘力量。分析师江庆才说，
2: 在整个资金乱窜的一个情况之下，没有很明显的主流股领军，所以股价表现稍稍整理是可以理解的。就整体台股第四季是最容易表现的。

0: 后，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请台中地检署侦办。
1: 丰原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也需面临相关行政裁罚及刑事责任。警方对于酒驾采取零容忍立场，将持续加强取缔，也提醒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饮酒后应选择代驾、计程车或其他安全的交通方式，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高雄一名妇人在网络投资，却被设局恐吓，损失将近800万元。警方发现这是诈骗集团的圈套，趁车手再次现身时成功逮捕。记者徐俊秀报道。
3: 60岁的郭姓妇人看到网络上的假投资话术，心动不已，一只是投入资金，没想到对方后来却以违反合约、损害信誉等借口要求赔偿，甚至扬言提告。郭姓妇人害怕官司缠身而接连交付现金，损失高达800万元。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所副所长林立宏说：“
4: 警方得知诈款人持续索财，随即与郭父合作展开查缉，对目击男子依约现身。”坐进郭父汽车后座，收取67万元违约金。正当低头清点现金之际，白服员警迅速上前表明身份，当场将木兰查获，并查获工作手机一支及面交额超67万元。
3: 木姓车手供称是在网络应征手工工作，对方说手工工作不适合男性，才会改派他外出收取货款，不知道自己沦为诈团车手。全案调查后，依涉嫌触犯刑法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前镇警分局提醒，网络投资如果涉及不明违约金，赔偿要求或以提告施压，务必提高警觉。求职时如果遇到工作内容不明、要求代收现金等情形，更应审慎查证，避免沦为诈团工具。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政府大幅加重处罚，无照驾驶最高罚60000元，并扣牌；高龄换照降至70岁，自愿缴回可领 T-Pass 补助。记者王玉芬报道。
5: 交通部加重无照驾驶的罚则，关山警分局长龚志哲表示，
6: 其实无照驾驶每年夺走600多条人命，造成7万多的损伤，尤其是小朋友跟老年，他们都无照的比例非常高。无照驾驶扣牌3个月，而且它是才累计的，如果你10年内3次以上，可以扣到1年。罚款以前无照就罚6000块，现在机车最高可以罚到36000，汽车可以罚到6万。
5: 无照驾驶万一不幸撞伤人，违规车辆更是直接没收。特别提醒车主，随便把车借给没有驾照的人，同样要跟着挨罚被扣牌。而另外，高龄驾驶换照年龄门槛已下修到70岁，收到通知的长辈只要完成基础体检以及安全教育就能换照，而选择自愿缴回驾照者还能享有每月上限1500元的 T-Pass 大众运输回馈，长达2年。最后提醒驾驶朋友，无论路口有没有斑马线，行经巷口转弯或直行，都必须停让行人，距离行人不足3公尺，最高可处6000元罚款。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失智老妇访友未归，彰化警方积极协寻平安返家。记者黄俊伟报道。
7: 林姓男子匆匆忙忙跑到花坛分驻所报案，向员警表示，高龄87岁的老母亲下午2点多前往西南街访友后，迟迟没有回家，担心母亲可能发生意外。花坛所李怡珍所长指出，巡逻员警展开协寻，顺利发现张老妇人坐在竹林旁，人身安全，但有言语混乱情形。
8: 原张朝志杨朝景获报后，立即依据家属提供的资讯展开协寻，并前往相关地点搜寻。约40分钟后，顺利发现张姓老妇。当时张姓老妇意识较为不清，原警立即上前安抚，并确认其安全，同时通知家属到场，最后协助老妇平安返家。警方提醒，失智长者走失后时间越久，发生意外的风险越高。
7: 家属对警方积极耐心作为表达由衷感谢。彰化警分局提醒，家中如果有失智或容易迷途的长者，即可佩戴爱心手链，携带联络资讯，并且善用相关防走失措施，以利警方及时协寻，争取黄金时间。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本周六通车，记者魏金怡报道。
9: 随着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17号通车，新台南地下车站也正式启用营运，全台首座国定古迹车站跟新车站并存融合的车站，但古迹车站将封闭进行修护，旅客仍能从旧车站进出，但原先

0: 园站搭车动线略有改变。铁道局南部工程分局副分局长王纯玄说，
1: 仍然是在前站的出口这个位置来进出。那个切换通车那一天晚上呢，我们会在那个一月台跟二月台还有二月台跟新站中间呢的轨道区域铺设栈桥。那以后旅客呢就直接由目前的前站的出口进到第一月台以后，然后利用我们的栈桥跨过第二月台，再利用栈桥跨到我们现在新站的中央通道。
0: 新台南车站将有三个出入口，新增前锋路临小东路口三号出入口，新车站临前锋路侧的停车转乘设施也重新规划。交通局提醒，17号起搭乘火车都将先经 B1 车站大厅验票闸门感应票卡进入管制区后，再依北上或南下的方向到 B2 月台层候车。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嘉义市举办木都日常好木作生活站，记者施欣凯报道。
3: 整场位于嘉义实验牧场，前身为嘉义旧监狱宿舍群，经整修后保留日式宿舍群的建筑格局与历史纹理，透过空间再生与木构实作，转化为一座融合地方记忆、木作工艺与当代设计的创作场域。参与展出的单位表示，将嘉义木都意象转化为积木造型，展现木都文化的活力与多样性。每一件木工艺品都承载着创作者在人生不同阶段的体会，当作品被带回家，创作带来的感动也会在生活中延续。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4: 我们木都日常从10月9号开始一直到11月15号这一段期间，我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旧监的宿舍群，在这里面我们的实验牧场，我们有市集，还有很可爱的很多的创作。
3: 市府表示，展出集结10组木作创作者，从作品、材料与使用出发，重新思考木头如何走进生活。同场还有木作选物与开幕限定生活市集，让嘉义的木都不只被看见，也真正被使用。警广记者施欣凯嘉义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27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61.6公里，斗六前在中线跟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截获排除。继续往北245.8公里，珠山前在中外线车道的钢索也

0: 模样皆获排除。国三甲东下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49.6公里，罗东前在内线有散落物。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驾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敲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1月开始，高速公路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到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3: 红茶、
4: 绿茶、
3: 乌龙茶、
4: 咖啡、
3: 卡布奇诺，
4: 咦，
3: 百香果茶、
4: 花茶、
3: 水果茶，
4: 咦，
3: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4: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5: 欢乐午茶。
3: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您从每个礼拜一到五下午的1点到4点钟。经过了一个国庆连假之后，大家今天上班的精神还好吗？有没有昏昏欲睡？还是呢？还是在这个想在连假继续下去哦？那可能礼拜一呢，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精神不济的情形。没关系，不要告诉自己说啊，今天就慢慢来哦，先把重要的事情完成，不要让自己呢一次勉强太多哦，因为整个作息啊，整个精神状况都还在调整当中，所以呢，告诉自己，豆豆来就好，卖伤赶紧哦。那今天天气呢还是各地晴朗多云，整个中午部分还是偏炎热的情形，也记得大家呢要出门的时候做好防晒。那现在如果手边有水杯的话，都记得拿起来喝一口水哦，千万呢要随时补充好你的水分，千万不要等渴了才喝水，安内丢美糊啊哦。中央气象署表示，这两天的东北季风偏弱，水汽比较少，各地呢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啊，除了礼拜三的东北季风增强之后，迎风面的地区降雨几率略微提高。不过呢，到了礼拜五之后呢，很快就会减弱，所以呢，整个礼拜应该都是好天气。那今天呢，在北部跟东半部的白天高温大概是29到31度，中南部的高温也比较高，会来到32到34度哦。那夜晚清晨在中北部、东北部的空旷地区都要留意，可能会到20度或者是20度以下低温发生的几率。日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通常这样看起来都有超过10度。所以呢，不管是在傍晚、深夜，还是呢您回家哦，这个赴海这个风啊雨，这个风比较大或是比较空旷的地方，还是要记得注意好保暖。那到礼拜三之后呢，迎风面的地区云量会逐渐增多，所以呢气温会稍微降低一点点，但是差距不大。等到礼拜五的时候，东北季风再减弱，而且呢整个风向转为偏南风之后，受到高压回流带来的偏东到东北东风的影响，整个降雨几率降低之外呢，天气又会持续的回暖，所以这一个礼拜呢应该都是舒服的好天气。大家只要记得在这个日夜温差大的时候，多多补充水分哦，甚至呢带一件薄外套哦。不管呢是热的时候哦，有东西可以使用；那冷的时候呢，也可以呢好好的注意保暖

好好的照顾好自己，这样子就没问题咯。那再来呢，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杨梅到麻豆路段整体路况呢都没坏。那在国道三号的香山到古坑系统马龙喜损损损。不过在北上的 245.8 公里处，刚才竹山交流道之前发生的有一座钢索掉落在这里，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也都是顺畅好走的。那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刚才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在原子街的外侧车道发生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目前这边的车流量都是正常 OK。台中市区的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太原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这边的车流是正常好走。那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则是在崇德十九路之前的中间跟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这边车流量比较大一些。还有呢，台中市的清水区在中山路往大甲的方向，中清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这边车流量也都是 OK 的。以及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采封闭施工，那这边呢整体的车流也都是顺畅 OK， 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木蒙卫的 Love Yourself， 好好的爱自己。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3，我们关心目前股市的行情。目前台股加权指数上涨44.42点，来到49357.86点，成交金额为7453.74亿。上柜指数上涨1.23点，来到427.94点，成交金额为1983.78亿。雅股日经指数下跌11.18点，来到69030.92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180.02点，来到6445.9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2.35点，来到24253.70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4.71点，来到3809.08点。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整体路况都是 OK 好走的。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1.5公里处的园林路段，内侧路肩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小心留意了。国一的南下在211.5公里处的园林路段，内侧路肩有轮胎皮。国道四号则是在双向的台中系统、神冈、中港系统的双向出入口匝道进行垃圾捡拾作业，会预计到下午4:30。省道部分则是在台74线双向哦，全部的车道呢都正在进行道路巡查及坑洞修补作业，采移动性施工也会持续到下午5点钟。另外，省道台76线东向要往草屯的方向，10.8到32.6公里处的福兴到林厝路段，外侧车道及外侧路肩也正在进行短暂性的施工，会持续到下午5点。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的深港到大城路段，163.5到213.9公里之间，还有在大甲到龙井路段130.8到163.5公里之间，所有的车道呢以及双向哦都正在进行路面坑洞的巡检修补作业，这些移动性施工都会持续到下午5点钟，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多加留意施工人员和施工车流的动向，随时留意您的车前动态。
2: 大家好，我们是
3: SOFA。

0: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1: 走，我们去日月潭。
0: 哈，日月潭、啊、去那边放空哦。
1: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0: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1: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2: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0: 走吧，出发放松喽！
1: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0: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3: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午茶。目前中部地区的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国道四号和国道六号哦，不管是国道还是省道呢，整体路况都是顺畅 ，OK， 顺。那不过呢，唯一在一个国道一号的南下211.5到211.8公里处的园林路段内侧。

路间有掉落轮胎皮，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那如果任何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记得报警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感谢您，想听这一首维里安和东海合作的《最好的朋友》。

这首歌是韦礼安跟东海合作的《最好的朋友》。这个礼拜五呢，10月18号就是我们的重阳节。那2026年呢，故宫针对乐龄月哦，在10月15号，也就是在这个礼拜四开始到11月15号整个月哦，呼应物华再现文物保存修复特展，以身心修复式为主题哦，从文物历经岁月修护与新生的历程汲取灵感，所以呢，将修复延伸到乐龄生活中的自我关照。也欢迎大家重阳节佳节呢，这一个月的时间有包括了5场专题讲座和13场的工作坊，还有总共18场的活动哦，都可以让大家一起来体验。那从10月16号由职能治疗师李涵哲带来的身心赋能故宫国宝的动动操哦，从身体的运动可以认识故宫的文物。到了10月20号，潘富俊教授主讲长青长情故宫文物。

物的花草树木，依循着古代绘本中的草木来一起阅读植物背后的人情世故和悲欢离合。到了10月22号，正念引导师吴锡昌以一眼千年正念与故宫文物的深度相遇，分享呢如何透过正念觉察观看文物。10月27号的精神科医师廖伯乔从经典的《红楼梦》和故宫的文物谈起，说如何解析古人的忧郁和成瘾问题。11月3号则是由临床心理师钟佑珍带来多重宇宙的记忆切片，金牌人生的认知牌卡，运用故宫台北荣民总医院共同开发的金牌人生认知牌卡来练习呢记忆力、注意力和反应力，让长辈一起回顾生命中的精彩故事。除了这些专题讲座和工作坊之外，也推动了这个手牵手一同来游故宫艺术的一起来游邀请呢不管是亲子、祖孙，或者是呢乐龄好友、长辈两人一组的参加，那呢也可以呢一起呢欣赏文物那一起参与工作坊之外呢，留下彼此共享的回忆。那呢还推出了乐龄月线上抽奖活动，从10月15号到11月15号的活动期间同步举行，只要参与者呢透过轻松的抽牌体验，那观看一件文物开始，就有机会获得金牌人生认知牌卡一套哦。所以呢，如果您还在想说，这个重阳节要怎么跟长辈呢，跟自己的父母亲好好的庆祝之外呢，来到这个故宫博物院，除了一起欣赏文物了解更多这个不同古人的生活方式跟想法之外，还可以透过这些工作坊、这些讲座更加认识一起呢，不管是亲子还是呢乐龄者的你呢，都可以得到不同的回想跟不同的回忆哦。那目前中部地区的整体道路状况都是顺畅好走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的211.5到211.8公里处，园林路段的内侧路肩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请你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那整体路况呢，都是 OK 好走的，你都可以放心通过。随时要留意您的这个车前动态，并小心注意与前车的安全车距。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前台大住院医师黄信颖在疫情期间值班时，涉嫌假借身体检查性侵女病患。原本否认犯行的黄信颖在二审改口认罪道歉，或减轻改判两年不得缓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原本在台大妇产部担任住院医师的黄信颖，被控五年前正当国内新冠疫情三级警戒时，以需要身体检查为由，在没有护理师陪同下对一名女病患指亲得逞。事后检方提起公诉，台大医院将他停职，卫生局也决议废止他的执业执照。不过黄信颖到案否认犯行，辩称当时根据病患主述性行为时腹痛，取得同意后才实施性功能检测。虽然一时疏忽没有请护理师陪同，但绝对没有利用机会性侵。不过一审法院不采信他的辩词，以趁机性交罪判刑三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黄信颖改口认罪，并多次以书面向女病患道歉以及表达赔偿的意愿。高院认为他的犯后态度有所改变，撤销原审判决，审酌他未满足私欲，罔顾病人权益，并造成患者精神极大痛苦，但考量他认罪表达悔意，减轻改判两年有期

0: 独行。不过因为他并没有实际赔偿，也没有取得被害人原谅，没有宣告缓刑，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决定黄信颖必须入狱服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基隆市天外天垃圾掩埋场九月底发生废弹簧床占制区火警，市府追查发现废弹簧床处理标案得标价格偏低，幕后同性亚者并遭检举曾扬言要放火，全案移送检调深入调查。记者林梦平报道。
2: 基隆市长谢国梁表示，这起标案预算上限135万，得标厂商决标金额为748000多元，总标价低于底价70%。是否还接获检举，指称实际执行者可能是幕后同性业者，是否涉及违法转包有待厘清。
3: 那我们得到了这个检举的资料后，我们就马上跟环保局的同仁来讨论，就得到了环保局不止一位同仁说，他们过去在跟这个业者在讨论这个业务的时候，曾经就有相关的一些言论或建议提议，就是说可以考虑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处理掉这些弹簧床垫等等。那我们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可疑。
2: 谢国梁指出，火场初步勘查发现两处相距约15到20公尺的独立起火点，并且有疑似盛装柴油的容器，是否刚才检举情资及火场市政移送检调，厘清是否涉及人为纵火或采购不法。金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国庆连假，屏东离岛小琉球突破2万人次登岛，带来大量垃圾，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和当地生态环境。也有居民反映游客机车违停，让当地民众困扰不已。记者宋玲报道。
4: 人潮多，垃圾就多，屏东离岛小琉球这一次连续假期游客登岛人数突破2万人次，虽然让当地的观光效益大大提高，但带来的垃圾也爆量。岛上随处可见烟火释放之后的废弃物，还有大量的空盒纸屑等等。对此，屏东县环保局表示，可以针对乱丢垃圾的行为人开罚。稽查科长王义轩说，
5: 依据最新公告的废弃物清理法规定，弃置废弃物的行为人可处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锾。
4: 不只是垃圾，游客登岛所租用的机车不仅骑很快，甚至还会乱窜，随地乱停，影响到当地的交通安全。警方光是10号晚上就取缔了16件的违规案件。警方也提醒民众到离岛小琉球务必要注意交通安全，骑机车戴上安全帽礼让行人，更别违停。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5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3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7: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8: 总裁，司机吼又搁临时请假 ，sorry 啦，搁予你开车载我。
9: 无要紧啦，反正嘛毋是第一摆啊，我嘛吼较介意家己开车。
8: 哦，总裁真正是 old driver 老司机呢，开车吼唔敢那稳，可以礼让行人呢。
9: 啊，你够有发现哦
8: ？Of course， 你到路口都有先停落来，甲开做 gentle 的呢。
9: 这就是开车的礼貌，就是交通规则的路权啦，本来就是应该啊。
8: So charming， 总裁你做袂人诶。
9: 哦，这阮某想知啦。
7: 在世界各先进国家中，尊重与礼让行人是一种习惯。不管路口大小，有无行人，开车行进路口都请先暂停，确认无行人之后再起步通过。养成正确的停让观念，才能够确保路口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10: 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欢迎继续收听欢乐午茶。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不管是在国道一号杨梅到麻豆路段，国道三号的香山到古坑系统，还是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拢是顺顺顺，真好，一再真好行哦。不过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1.5到211.8公里处，园林路段的内侧路间有轮胎皮掉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也请你经过园林路段的时候特别小心留意了。那目前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太原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这边车流量是正常的。那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崇德十九路之前的中间跟外侧车道有施工，这里车流量是比较大。台中市的清水区在中山路往大甲的方向，中清路之前的外侧车道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以及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则是采封闭施工，这边的车流量车速呢都是 OK 好走的。
7: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0: 目前时间来到下午的1:38，我们关心股市的行情。台股加权指数中场下跌11.48点，收在49301.96点，成交金额为8439.311亿，跌幅是0.02%。上柜指数上涨1.19点，来到427.90点，成交金额为2205.32亿，涨幅是0.28%。雅股日经指数下跌11.18点，来到69030.92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202.21点，来到6423.7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44点，来到24207.91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9.41点，来到3804.39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从每个礼拜一到五下午的1点到4点。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整体都是 OK 好走的，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南下的部分，在国道一号的211.5到211.8公里处，园林路段这里呢，都是有散落物掉落，比较不好走一些，请您南下的时候小心留意了。从210.4公里处哦，还有在211.5公里处这两个地方哦，都在园林路段上都有散落物掉落。那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全线在全部的车道都正在进行移动性施工，以及台76线东向往草屯的方向，10.8到32.6公里处的福兴道林错路段，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也是在进行短暂性施工。台61线双向的163.5到213.9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还有在130.8到163.5公里之间的大甲到龙井路段，所有的车道都正在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检修补作业。那这些移动性施工哦，省道上面的施工点都持续会到下午的5点。另外，国道三号的西湖服务区有一个施工预告，提醒大家，从明天10月13号到10月15号礼拜四，以及到下个礼拜一10月19号、下礼拜三10月21号，还有下礼拜四的10月22号，这总共6天的时间，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的6点哦，西湖服务区的出入口匝道进行施工封闭，都请您呢改到其他的服务区，这边是无法经过的，无法进入的。所以从明天10月13号到10月15号，好，10月19、10月21跟10月22号呢，西湖服务区的出入口匝道都是封闭施工的情况，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的6点都是无法进入的哦。

0: 小云小姐，车子来了，我们赶快上车。
1: 黄先生，谢谢你邀请我去日月潭看花火音乐嘉年华。哦，我期待很久了呢。不过啊，你怎么没有开车？
0: 因为吼，去日月潭沿途风景很漂亮啊。我们
2: 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衔接进入大雅系统匝道这边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车流量稍稍偏多。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1.5公里到211.8公里处的园林路段内侧车道，则是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都是顺畅 OK， 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则是在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崇德十九路之前的中间跟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边后方的车流量是比

0: 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整体路况都北拜，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1.5到211.8公里处的园林路段，内侧路肩有掉落轮胎皮。另外呢，南下210.4公里处，整个都在园林路段上面也是都有散落物掉落。省道部分，台74线全线的双向车道，从雾峰到快关路段都正在进行移动性施工。那台76线往草屯的方向，则是在10.8到32.6公里处的福兴到林厝路段，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也正在进行短暂性施工。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的163.5到213.9公里处，深港到大城路段，还有在130.8到163.5公里之间的大甲到龙井路段，也是所有的车道都正在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检修补作业。省道呢，刚才从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才封闭施工，以及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太原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都在施工当中。另外，台中市的清水区中山路往大甲的方向，在中庆路之前的外侧车道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呢，这几个施工点整个车流量都是正常 OK， 还是请您小心留意车前动态。
1: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

0: 山五甲二路677巷，由南往北行，通过五甲二路口时，跟左侧一辆沿着五甲二路西往东直行的自小货车发生碰撞。骑机车的何姓男子因身体多处骨折及出血，经医院抢救仍不幸身亡。小货车驾驶吴姓女子则未受伤。高雄市警局凤山交通分队分队长柯朝成说：“
1: 经警方检测，双方酒测值均为零，初步研判。”机车骑士疑似未依停标线指示停车，小货车驾驶则疑似未依慢标线指示减速，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调查厘清。
0: 后续警方将请检察官和法医相验，厘清确切死因。凤山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无号之路口时，务必遵守停慢标志标线指示。知道车辆应确实停车确认安全，干道车辆也应减速注意路况，切勿因为一时疏忽酿成无法挽回的憾事。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市议员关心儿虐议题，高雄市长陈其迈说，市府持续强化儿少保护机制。从高风险家庭访查、医疗专业咨询到跨机关合作，及早发现儿虐的风险，确保孩童获得妥善照顾。黄义豪的报道。
3: 高雄市长陈其迈指出，近年六都儿少保护通报数普遍上升，成案数则呈下降趋势，反映各界通报意识逐渐提升，但通报的案件仍需经过专业的评估，才能确认是否属于儿少保护案件。高雄市也针对高风险孕产妇提供专责照护，并提高高风险家庭的访查频率，从每三个月一次增加为每个月一次。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4: 每一次针对这种不幸的个案发生，我们都是非常的难过，也非常的遗憾。那当然也要针对每一个个案来检讨我们的机制了，不是说等个案发生之后我们再来做处理。你即使社工，因为社工都蛮年轻蛮有热情的了，到第一现场的时候呢，他有时候是个伤势不是他的专业，他看不出来，那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平台呢，就直接联系医学中心的医师，就直接在图片如果能够判读就把它做判读。
3: 市府表示将会持续整合社政、警政以及医疗等资源，强化儿少保护与高风险家庭的追踪机制，及早发现并介入可能的儿虐案件，守护孩童的安全。新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为推动南台湾水产的产业升级以及产销一体化，海南市政府建置将军智慧水产加工以及物流运筹中心智慧水产示范基地上午正式启用。魏金妮的报道。
5: 2-1，
6: 台南市长黄伟哲跟农业部政务次长黄昭清、渔业署副署长缪次昌跟各界贵宾共同见证台南水产冷链建设的重要成果，将军智慧水产加工跟物流运筹中心智慧水产示范基地开幕启用。
7: 我们台南还有台湾其他地方进来这个将军冷链水产中心的渔获也能够更这个品质更提高，而且能够产期淡旺季的调节也能够更顺畅，将来对于农民、对于政府、对于消费者都是三赢的场局面。
6: 农业局指出，这是台南首座以台湾鲷为主要处理对象的水产加工厂，年规划处理量达到1000公吨。透过整合生产、加工跟物流，可以减轻地方劳动力不足问题，延长水产品保鲜期，并发挥产销调节、稳定鱼价跟拓展市场功能，同时创造就业、租金、权利金以及税收等效益。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明两天东南部沿海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南部25到33度，北部20到31度，中部21到33度，东部23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哎，你们看前面那台车的后挡风玻璃左下角贴了一个蓝底白色的标志，图案啊看起来很像是一只耳朵，再加上箭头，那个是什么啊？我本来想按喇叭提醒他要切车道，但看到那个标示啊。

0: 让有点犹豫，那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啊？
1: 啊，那是听障驾驶识别标示啦。阿明，你先别按喇叭，因为前方的驾驶人可能听不见声音，你按喇叭啊，他也无法察觉，反而可能惊吓到其他用路人。这时候我们应该保持安全车距，改用闪烁大灯的灯光方式来提醒他，这样他看后视镜就能意会到了。
2: 没错，这个标示是交通部为了建立友善交通环境推动的，听障朋友开车上路都非常专注，大家只要多一分体谅，用灯光代替喇叭，就能让彼此都更安全。听说这个识别贴纸在各地的监理所都能免费索取到，也能上网下载。我们要多帮忙宣传，一起守护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收听的是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目前在中部道路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连带影响到了台七四线匝道要衔接北上的大系统路段车流都是比较大。那南下部分则是从新竹到新竹系统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多的地方。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交流道之前195.6公里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请你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252.7公里处南云路段，在外侧车道有动物上天堂。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崇德十九路之前的中间跟外侧车道施工，后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太原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目前这边整体的车流状况是 OK 好走。此外呢，在台中市的环中路要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则是封闭施工，而台中市的中清水区的中山路往大甲的方向，在中清路之前的外侧车道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请你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特别小心。一起来听 To Anyone 的 Fire。

这首歌是 To Anyone 的 Fire。 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道路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衔接进入大雅系统匝道，这边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北上的竹北路段双向车流也是偏多，而南下路段则是从新竹到新竹系统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南下在彰化交流道之前 195.6 公里处的中间车道则是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 252.7 公里处南云路段外侧车道有动物在这里没有呼吸心跳。那国道三号呢，有施工预告要提醒大家，明天的10月13号礼拜二到10月15号礼拜四哦，就是礼拜二到礼拜四这三天呢，每天晚上的9点到6点钟西湖服务区的出入口匝道呢都会进行施工封闭。那呢到了下礼拜一三四哦，10月19、10月21号跟10月22号好，这三天也是每天晚上的九点到六点钟，西湖服务区的出口跟入口匝道也是都进行施工封闭，完全无法进入。如果驾驶。

0: 这首歌是 Big Bang 的 Sober。 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双向的大系统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也连带影响到了台七四线，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这个要进入匝道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新竹一路到新竹系统路段，车流速度是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那国道一号持续往南下的195.6公里处，彰化交流道之前，中间车道则是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的北上252.7公里处，南云路段外侧车道则是有动物上天堂。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崇德十九路之前的中间跟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边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崇德路呢，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太原路之后的外侧超路施工，这边车流是正常好走。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则是封闭施工，以及台中市的清水区在中山路往大甲的方向，中清路之前的外侧车道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请你经过的时候都多加注意小心。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和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
2: Yes！
1: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这首歌是杨乃文的《星星堆满天》。那目前呢，在中部道路的行车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的部分在北上的大系统路段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北上呢，因为要衔接进入大系统匝道，台七十四线的匝道这边也都是受到影响的情形，车流速度都是比较缓慢。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而新竹呢南下到新竹系统路段这边整体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国道一号持续往南下的彰化交流道之前 195.6 公里处的中间车道有掉落轮胎皮，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彰化系统过后到彰化交流道之前，这里内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中间车道有掉落轮胎皮。那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南云路段 252.7 公里处的外侧车道有动物在这里没有了心呼吸心跳，请您小心留意。省道部分，台74线呢中彰快速道路全线在所有的车道都进行道路坑洞及巡查修补作业，这里呢采移动性施工。还有在省道台76线东向要往草屯的方向 10.8 公里处到 32.6 公里之间的福兴到林厝路段，也是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进行短暂性的移动性施工。还有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双向 163.5 到 213.9 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 130.8 到 163.5 公里之间的大甲到龙井路段，所有的车道都正在进行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作业。那这些呢省道上的移动性短暂性施工都会持续到今天下午。

下午三点出发晒晒太阳好不好？让幸福味道在空气中扩散。我是姚逸晴，陪你一起放松听景广。你我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入口匝道有铁条掉落，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三重，北上圆山到内湖时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双向车子稍微多一些，其中在西向8.2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现在网络上充斥了许多有关新冠疫苗的相关讨论，有调查结果发现疫苗副作用以及后遗症声量高居第一，其次依序为疫苗保护效果、疫苗跟癌症的关联性。业界指出，网络声量高代表民众最关切，但同时也最容易被谣言误导，疫苗的资讯必须跟上最新的医学实证。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指出，许多民众对新冠疫苗的印象仍停留在疫情期间，不过随着疫苗的技术持续进步，在台湾新冠疫苗的不良事件通报数已经持续下降。国外非常多的研究也显示，接种新冠疫苗并不会增加心律不整、自体免疫疾病的风险。
2: 这个是一个大型的研究，这是丹麦的，丹麦接种100万个以上 的成年人，然后有比较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然后这里面列了快20种疾病，然后这20种疾病里面呢，到底打疫苗

0: 是属于风险提升呢，还是风险没有减少，还是根本就这个风险跨在E上面，就是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差别。那这里面呢，有一些是跟这里面有关的，比如说亚急性的甲状腺炎、B 型糖尿病，这个都是跟自体免疫有关的，啊、哦，多型性红斑，还有葡萄膜炎。葡萄膜炎大家都知道，眼睛的葡萄膜炎，那个也是一种自体免疫，啊、哦，然后呢，心包膜炎啊，血栓啊，就是反正还有低人靶位，就是我们打疫苗最怕的这个淋巴病症候群，然后说的是颜面神经麻痹。所以基本上丹麦用全国的数字告诉我们说，大概这你最常见的这些疾病呢，打完疫苗其实跟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他们的风险都差不多，所以基本上至少自体免疫疾病或其他疾病应该是没有，或是慢性病应该是没有增加的啊。
1: 台湾传染病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则说，台湾新冠疫苗的接种率只有约21%，与韩国、英国及美国相比，仍然有提升的空间。
2: 临床我们有个建议啊，不管是不是以前有心血管疾病，都是要建议还要完成最新的这个新冠疫苗的这个接种。还有以及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哦、那这个建议的等级是强烈建议、哦、那这个当然都是有研究的基础当做一个佐证、哦、全球各国大多都有执行流感跟新冠疫苗共同接种的政策、哦、那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新冠疫苗的接种率事实上还有待提升、哦，那截至8月份，今年8月份，台湾这个65岁以上的这个长者，大概新冠的接种率是21.2%，好。但是如果你去看那个加拿大大概50%，英国有60%，好。那美国是31%，那即使在亚洲的南韩，他们也有接近43%，好，也是我们台湾的2倍，好。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打这个新冠疫苗是应该还很有空间要来加强。
1: 台湾基层糖尿病学会理事长陈宏林表示，新冠感染带来的影响遍及全身的器官以及系统，相关的研究显示，感染新冠病毒后心肌梗塞的风险增加5倍，中风的风险更会增加10倍，慢性病族群一旦染上新冠病毒，就可能打破原本稳定维持的健康状态。
3: 倒着过来，你就会发现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建议？我们说投资理财有赚有赔，投资健康稳赚不赔，左留右心，富贵不心，哦，就是这个道理。而且今年是一样的，延续过去2年，我们同时做施打，同时做施打。那你施打之后，就能够顾肺又顾心，顾到你的心脏，顾到你的肾脏，顾到你全身的这些器官。
1: 专家共同呼吁65岁以上长者以及慢性病族群务必要把握公费疫苗接种的机会，提前为健康双重防护。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路况侦探，你收到了玉山山羚羊的紧急通报了吗？
1: 收到。山羊爷爷，哪里出事？
0: 台二十线48到53公里，台南南化路段啊。
1: 哦，就是那呢。
0: 不可以硬闯，要保持安全距离，依照现场交通管制行驶。
1: 收到，我赶快去提醒大家注意。
2: 眼睛睁大，速度放慢，安全第一。
3: 台二十线玉山里48到53公里，位于台南市南化区，属于地质比较不稳定、容易坍方的路段，因此被公路局列为重点监控路段。当山区降下大雨或发生地震时，这个路段极容易发生边坡土石流、落石以及道路中断等灾情。如果连日大雨、台风或地震，请绝对避免开车前往台南南化山区，以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而南下的新竹到新竹系统路段车多速缓。那持续往南下的彰化交流道之前195.6公里处的中间车道，则是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52.7公里处南云路段外侧车道，则是有动物上天堂。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崇德路要往丰原的方向，丰乐路到崇德19路这里，整个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而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崇德19路之前的中间跟外侧车道有施工哦，所以导致后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丰乐路到崇德19路这里都不好走。那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太原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这边车流量也都有受到影响。另外，在台中市的环中路要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则是封闭施工，这里车流量是 OK 好走。台中市的清水区在中山路往大甲的方向，中清路之前的外侧车道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的车流量都是正常的，请您经过施工点或者是这个有散落物的地点哦，还是事故点的时候都小心留意，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随时握紧方向盘，小心的慢行，循序渐进。来听这一首周维杰的《星辉》。

0: 这一首歌是周维杰的《新回芳》。那目前呢，在中部的行车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连带影响到了台七十四线北上要衔接进入大雅系统匝道，这里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地方。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指标在93到92公里处，车流速度是低于30公里。南下路段则是在新竹系统路段这边车多速缓，持续在往国道一号南下的195.6公里处彰化交流道之前，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252.7公里处南云路段外侧车道则是有动物上天堂。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龙喜孙孙孙，你拢会使放心马鬼。那台中市区的部分，提醒您在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崇德19路之前的中间跟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也导致后方的丰乐路到崇德19路都有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请您呢持续的保持安全车距，小心。
1: 女骑士倒地遭车轮碾压，消防局救护车到场，已经明显死亡。彰化交通分队小队长林志煌说：“
2: 今天到达处理室，一部彰化市公所公务大货车与一部普通重型机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普通重型机车骑士伤重死亡，双方酒测值，大货车酒测值为零，普通重型机车。”酒测值待查，确切肇事原因尚待厘清中。
1: 对于发生意外，清洁队长张小维表示遗憾，将全力协助家属料理后事。
3: 在彰南路二段要右转那个东界的时候，不小心擦撞一个民众。那因为我们在内轮差的视觉上是没有发现民众，是队员会发现是因为有压到异物的感觉，所以我们马上停下来，然后并且那个叫救护车做处理。
1: 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公平会近日将决定是否受理 Grab 收购 Foodpanda 台湾外送事业案。外送员工会、业者代表、青年学生及民团等各界代表今天集结抗议，呼吁政府审慎评估市场竞争、劳动权益及国安风险，希望否决并购案。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反对福茂2.0，
6: 反对福茂
5: 反对福茂2.0。
7: 东南亚外送龙头 Grab 收购 Foodpanda 台湾外送事业案，引发市场竞争及国安疑虑。全国外送产业工会理事长陈元指出， Grab 持有 Uber 约13%股权，质疑并购恐形成假竞争、真垄断，影响外送员报酬、店家抽成及消费者权益。
8: 我们辛苦争取来的法律保障，不是企业并购谈判的条件。今天站在这里的所有人，包含外送员、包含店家、包含合作商家，我们一次一次来这边，就是希望公民会可以看见，公民会的职责是维护市场竞争，而不是替企业寻找完成合并的方式。所以我们要求公民会不为合并，不要让两个不同的招牌掩盖市场消失竞争的事实。
7: 中央大学资讯管理系教授叶洛瑶指出， Grab 的 AI 研发及地图技术涉及中国合作，恐衍生各资与国安风险。抗议团体呼吁公平会依公平交易法第13条审慎审查，否决并购，也反对附带条件放行。公平会主任秘书毛浩吉表示，案件目前仍在审议，待结果出炉后将对外公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4: 云林县政府与社团法人云林县脊髓损伤者协会共同举办云林县国际身心障碍者日活动，表扬24人，肯定他们突破困境、无私奉献的精神。记者石新凯的报道。
9: 响应云林县国际身心障碍者日，县长张立善在活动当中特别表扬24名得奖人员，包括11名杰出的身心障碍人士、5名模范。

0: 身心障碍家庭照顾者以及八名模范身心障碍服务人员。县府表示，云林县目前有近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3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4: 走，我们去日月潭。
3: 哈，日月潭？去那边放空哦？
4: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3: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4: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5: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3: 走吧，出发放松喽！
4: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3: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6: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0: 坚持
1: 控控控控控103，记得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电话给我们，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一起来听这一首娄俊硕的灰色地带。

这首歌是娄俊硕的灰色地带。那今天的时间呢也来到节目的尾声了，我们一起来确认哦，汇整一下我们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王田到南屯路段，这里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北上的大溪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衔接进入大溪统匝道，这里都是车流量的瓶颈点。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车多速缓哦，尤其是在95到94公里处的新竹路段，这里呢车流速度是低于20公里，比较不好走一些。南下的丰原路段，这里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哦。国道三号的部分呢，香山到古亨系统整段路程都是 OK 好走。那提醒您，国道三号从明天到礼拜四哦，10月13号到10月15号，这个西湖服务区的出口跟入口匝道，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清晨的6点都进行施工封闭，请您呢都改至其他的服务区。那到了下礼拜的礼拜一，10月19号、10月21号礼拜三、10月22号礼拜四哦，这三天呢也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6点钟哦，西湖服务区的出入口匝道呢都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北上的路段呢都无法进入西湖服务区，都请您先改到其他服务区稍作休憩准备哦。台中市区的部分则是在崇德路要往丰原的方向，崇德十九路之前的中间跟外侧车道有施工。那另外呢还有在丰乐路到崇德十九路，这里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受到施工的影响，请你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另外呢在崇德路要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太原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目前这里的车流量也是比较不好走的。那如果呢您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呢，都非常感谢大家，我都非常的热情，非常的善良，来提供这些路况给我们。电话呢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哦。那呢，如果呢，今天呢到了节目的尾声，接下来由公路家族的沈燕给首陪伴大家。那菲菲呢，就今天先跟大家说拜拜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生
1: 例子，我们在看要个案去看。我们当然这种活动啊，特别社区的活动，通常都很欢迎大家。
0: 对啊，捐礼品给我这样子。
1: 对，但是捐了以后呢，我们要看这个东西会不会去影响选民的投票意愿。今天我如果说一个候选人单纯捐赠礼品，那实际上来讲，他的礼品上面也没有特别的 mark 说请托支持特定的候选人，对不对？那他可能在现场也只是一般性的讲说，哎，他有意参选，请大家多多支持。
0: 这样，
1: 但是也不会去提到说，哎，我今天有特别准备了什么东西要送给大家，哦，没有把这一些所谓的赞助当成要求选民支持的对象，那我想就不会构成。那实际上当然还是要个案个案去看啊。对，
0: 就是主任姐要讲一个就是大概啦，不会因为说这个中秋捐个礼品就会变成贿选。哦，那个中秋节大家少了好多礼品，因为大家都很害怕这样子。
1: 但是我们呢开玩笑讲，到了选举年，我想哦，中秋晚会的礼品一定特别多。
0: 对对对对对，真的真的。好，那我们先来转达一下路况，待会呢再继续请教这个主任检察官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路段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呢，就是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这个西向往彰化34到32公里哦，这个草湖到大里二之间目前的车速比较慢。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河南路车多，那崇德路往丰原方向丰乐路到崇德19路这边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受到施工的影响哦。现在在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崇德19路前中外侧车道施工，后方车多。那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太原路外侧车道也施工，那目前的车速呢也一样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哦。

FM 94.5金广嘉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彰化地方检察署主任检察官赖正安主任来到现场哈，来告诉大家这个公平选举守护民主哦。那刚刚我们提到那个买票的手法有很多种啦哈，所以大家这个刚刚

0: 检察官讲过的，这些都是一些手法哈。那再来，其实之前这个主任检察官有提到说，现在在网络上啊，很多那种赌盘哈，为什么选举赌盘是查查的重点呢？这跟影响选举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好，那我想哦，选举赌盘哦，以往其实就有。但是它以往的影响、可能 不像现在这个网络时代的影响那么大。以往传统的选举赌盘、就是很多、我们常常在讲那种传统做大家乐六合彩的主头，他可能在选举的时候他会开一个赌盘，但是这种所谓的大家乐或者是所谓的传统的这种赌盘，它影响通常是局部性的、那可是选举赌盘、在网络时代以后，到目前为止、全国查缉到的关于选举赌盘的案件几乎都是网络赌博，然后他网络开赌盘基本上来讲他的影响范围就广。那相较于传统的我们常常讲的传统的主头来讲，他的危险性在于说，第一个来讲查缉困难、传统的这些所谓的主头它是固定的一个地方，然后有一个实体的住家，网络赌博很多实际上来讲根本是在境外，那我们很难去查缉。再来就是说配合网络赌博，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所谓的网络赌博、它不是传统的这种现金，它可能会用虚拟货币下注嘿，一样与时俱进。
0: 我要买那个比特币来下注就对了。
1: 是，所以实际上来讲、选举赌盘，那我们常常讲、大家觉得赌盘对选举的影响在哪里？因为赌盘一定会开候选人会输会赢，或者是开票的差距得票数、那我想、这个赌博金额越大，我想一定会最起码下注的人他一定会影响他投票的意向嘛，对不对？我今天如果赌某个候选人赢，那我一定是投这个候选人，
0: 对不对？
1: 那如果我今天赌某个候选人输，那我一定是帮忙亲朋好友拉票啊，往另外一边走啊。所以实际上来讲会不会影响这种所谓的投票结果？会。那甚至来讲、我们常常讲、选举赌盘甚至有可能跟假讯息做结合。为什么？ 我为了赢得这个所谓的选举赌盘，那我可能在网络上散发不利候选人的假讯息假消息去影响结果、那甚至去操作所谓的民调跟网络舆论。那我讲的这个绝对也不是危言耸听，
0: 对，
1: 那过去的选举的例子里面包括这种所谓的假讯息操作民调的例子通通都有出现过了、也都有查缉到判有罪。那所以所谓的选举赌盘已经跳脱了传统那种赌博的概念，它已经确确实实会影响到选举的结果。而且我一直强调就是随着网络科技跟加密货币的普及，它已经是数位化匿名化跨境化，真的对我们来讲查缉的难度非常高。目前为止看到选举赌盘查到的大部分都是下注的人。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其实警察会网络巡逻会发现，那下注总有一些金流可查。
0: 对。
1: 但是实际上来讲，你真的
0: 谁在操作不知道。
1: 对，因为他很多都在境外。实际上难度真的很高。那实际上来讲，只能说我们这是我们的挑战，也是我们的任务。那对一般民众来讲，我们要强调说，千万不要觉得这种选举赌盘好玩，然后就去下
0: 去
1: 下，对，去下注。
0: 我如果去下注也有罪吗？
1: 有，赌博罪。而且我们的以往赌博罪是规定在刑法里面。那后来有鉴于这种选举赌盘对于选举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我们甚至在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里面，针对这个选举赌盘也有特别的刑事责任，有特别法去规范它。所以不要以为赌博没事，赌博一样有刑责。
0: 我只是在网络上投一下我觉得会赢的人，顺便玩一下，这样也不行哦。
1: 也不行，
0: 因为影响，而且那个金流真的也是、很难查。
1: 没有错，没有错。
0: 你有可能赢了，搞不好也拿不到钱啊，对不对？你赌对了也不见得拿得到钱啊。
1: 我们的这个候选人哦，应该说我们的选民啊，如果有像我们主持人这么聪明的话，那我想很多人确实不会去下注。他讲到一个点，这些所谓的赌博网站哦，很多确实你就一遍赌赢了也拿不到钱。因为为什么？其实我就讲了，这些赌博网站某些也是诈骗的性质。

0: 根本都是诈骗集团设的就对了啦。
1: 对，就是你下注了以后，不管输或赢，钱都是被诈骗集团拿走了。
0: 输了就不用说，赢了也拿不回来，这样子。
1: 是，没错。
0: 哦，就 combo， 他们做那个无本的生意啊。
1: 没错，没错。
0: 真的很可怕哈。那当然，我们刚刚有提到，除了这个网络赌博之外，还有又是科技 AI 声位的假讯息啊，做的跟真的一样，很难分辨哎，很可怕哎，这也会影响吧？
1: 是，没有错哈。现在我坦白讲了，不管这种假影音啊，哈，要制造真的太容易的，随便大家网络上搜寻，你都不用有很棒的那种所谓的专业知识。实际上一个软体去套就可以生成了。那我只能讲哦，随着这种科技的进步，假影音越来越厉害，越来越逼真，那一般人其实很难去判断它的真假。偏偏网络时代讯息的传播又非常快，那所以说我们遇到这种状况，我们常讲的什么爆料影片啊，爆料音档，民众要怎么去判断？那我们一定会建议大家要停看查，所谓的停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遇到这种越是耸动、越是八卦、越是狗血的这种所谓的影片，那爆料影片要求你转传，甚至我们都会建议你要先停下来，哦，想想看，哦，再来当然是看来源。所谓的看来源就是说，哎，这个讯息的来源到底是不是一个正常的媒体啊？或者是这个影片啊，即便 AI 很进步啊，会不会看起来不自然啊，有剪接的迹象啊等等，哦，那再来当然是查证再传啊。为什么？因为这些影片如果不是来自于所谓的官方媒体或官方账号，我想候选人自己通常只要知道了，一定会透过他自己的相关的社群媒体去做澄清，选务机关也会公告，甚至如果我们地检署如果类似的案件，我们也会及时查证澄清。那我想，哦，查证再传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你接收到一些对于候选人不利的影音讯息的时候，
0: 不要随便乱传。
1: 对，不要随便乱传，除非你有办法做查证确认以后，
0: 这是真的。
1: 对，啊，而且，哦，我想，哦，这个网络时代，哦，最要命的一点就是假的东西一旦传出去要收回来，
0: 收不回来，
1: 很难收回来，非常难收回来。虽然我们现在的选罢法针对这种假的影音它有一些下架的规范，但是我们坦白讲，亡羊补牢实际上来讲经常也补不牢。为什么？因为实际上网络的传播就是无缘佛界，哦，真的来讲是困难重重。
0: 嗯，那我们剩下一点点时间，因为民众很想知道啊，如果，哦，他有发现贿选的话怎么检举啊，有没有奖金啊，我的那个身份会不会曝光，很害怕这样子。
1: 好，这个其实来讲，哦，应该是今天的重点。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也是我们一直要强调的重点。我们检察机关对于受理这个所谓检举，对检举人姓名、住居所、检举资料铁定保密。
0: 嗯，
1: 那目前来讲，检举总金、检举奖金啊，以这一次的选举来讲，
0: 对，
1: 我想台中市有所谓的直辖市长选举嘛，
0: 嗯，
1: 哦，那他基本上的集聚就是，我简单跟各位介绍哈，如果查到直辖市长候选人贿选，检举奖金就是10000万。
0: 哇！
1: 然后如果是县市长或者是直辖市议员的候选人贿选，那就是500万。
0: 哇！
1: 那在下一集的乡镇市长、县市议员的候选人贿选，哦，就是200万。那如果都不是这些候选人本人，是他一定的亲属或者是竞选办事处的主要负责人，那也有100万。那再说都不是这些，哦，就不是像我们最基层的村里长这种选举，
0: 嗯，
1: 也有50万。
0: 嗯，
1: 哦，那我们常常讲，哦，刚刚有提到说境外势力如果跟这些境外势力反渗透法、国安法有关，那甚至还有特别规定最多可以到2000万。
0: 哇，
1: 那
0: 听到这些奖金，嗯，
1: 那包括我们刚才主持人有特别提到的杜潘，他的奖金也是依照情节，哦，会有5万以上，最少也有5万，最多也可以到500万。
0: 哦，所以我也可以检举那个赌盘就对了。
1: 没错，赌盘也有，
0: 嗯，
1: 而且奖金的发放，哦，标准基本上来讲只要检察官起诉了就给1/4。
0: 哦，
1: 那一审或二审法院判有罪再给1/4。
0: 嗯，
1: 那最后等判决确定了就给其余的奖金。那我想，哦，这个奖金的发放都非常迅速，那保密这一点各位都不用贪心，一定绝对保密。
0: 哇，现在

0: 大家都开始看有没有人在贿选，因为想说哦，如果这个真的抓到的话呢，真的可能就是一年的薪水啊，对不对？
1: 是，没错。
0: 哦，那如果层级更高的话呢，哦，那就更多。所以我们要就是当那个检察官后盾，专门去找那一些，对不对？有没有人在贿选，就是要靠大家帮忙，因为靠你们找真的是，哦，你们一个人要面对这么多的人，真的是没有这么简单。
1: 没错，哦，其实多数的贿选案件能够成案，大部分都是有赖民众的检举。
0: 哦，所以真的要靠大家呢。
1: 没错，
0: 所以刚提到的这个不要犯的，只要有怪怪的都可以检举嘛，对不对？
1: 是。那我想哦，最后一点点时间跟大家强调，所谓的检举的管道，目前来讲，地检署、警察局、调查站，通通都可以。
0: 嗯，
1: 而且也不限辖区啊。我就讲了，今天像我在彰化服务，你真的跟台中的警察调查站检举，他们一样会受理，一样会受理。
0: 哦，
1: 那实际上全国有一个统一的专线，叫做0800-024-099。哦，那拨通以后按4，这个就是全省所有一起适用的检举专线。
0: 但刚检察官讲到说，那个主任检察官讲到说啊，警察机关也可以，如果背不起来的话，拨110也可以。
1: 是，没有错，没有错，
0: 这个最快的方法。
1: 没错，没错。
0: 那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非常感谢彰化地方检察署的主任检察官哦，赖正安主任来到现场哦，跟大家非常仔细然后详细的说明这样子哦，我们非常感谢主任检察官，谢谢你，谢谢。
1: 好，也谢谢主持人跟各位听众哦。那我要强调哦，公平选举守护民主，需要大家一起参与。那也祝福大家平安顺心，谢谢。
0: 好，谢谢主任检察官。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高雄市凤山区有一名77岁的男子骑机车从巷子出来，通过无号志路口时跟干道上的小货车碰撞，送医不治，警方进一步要厘清双方的肇责。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表示，77岁何姓男子骑乘机车沿凤山五甲二路677巷由南往北行驶，通过
3: 挑选，该名女子最终换取5两黄金项链一条，价值新台币88万元及现金44万。事后银楼老板以火融方式检验，才发现这名女子兑换的并非真金。德和派出所所长何松盈指出，专案小组随即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掌握涉案人为35岁范姓女子，在案发一个小时内追回赃款以及赃物。
4: 循线将该女通知到案，并全速追回遭诈取的黄金项链及现金。全案讯后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
3: 据了解，范姓女子遭逮之后又改口声称假项链是在遭诈店家购入，否认犯行。警方后续将会彻查假的金项链来源。永和警分局呼吁银楼业者处理黄金交易、饰品回收时都要留意，千万不要回收来路不明饰品，黄金交易买卖时也应该确认完成鉴定，以免遭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思觉失调症若是在18岁之前发病，治疗往往是相当棘手。国卫团队结合了台湾家族世代以及国际脑组织的资料库，成功找出了4个与早发性思觉失调症的高度相关关键枢纽基因。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5: 每1000个人就有6个人可能罹患思觉失调症。尽管现在有长效针剂、口服药物可以控制病情，但仍有8%的患者属于早发型，遗传负荷高，而且对药物效果反应较差。国医院精神及神经医学研究中心团队透过历时20年的研究样本进行转录体分析，发现其中一个模组跟思觉失调症关联显著，进一步找出关键枢纽基因。博士后研究员任雅文说：“
6: 利用外部大型组织，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脑组织去做的表现量，然后去看说这4个基因在不同时期它的表现量的模式是怎么样，那它大致上是和我们大脑成熟时期是吻合的。所以经过一连串的就是文献查询，我们确定了这4个基因是在整个网络里面扮演就是调控整个就是早发性思觉失调症的关键角色。这样
5: 这项研究突破有助于跳脱传统调

0: 解神经传导物质的框架，未来可以从更上游的基因调控切入，为早发型患者的新药研发与精准治疗带来新曙光。研究成果更登上国际知名精神医学期刊。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及预报员张晨川张预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各地大都是晴到多云，白天数十到偏热，北部东半部高温大约28到31度，其他地区在32、33度。那明天的环境还是持续偏干，所以各地大多都还是晴到多云。在华东地区、恒春半岛还有午后的南部山区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由于云量偏少，风力微弱，夜间辐射冷却会较为明显，清晨的温度会比今天再更低一点。预计明天清晨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低温大约18到21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局部空旷地区会再更低一点。趁其外出请多添加衣物。那白天阳光出来之后，气温就会明显的回升，在北部东半部的高温在29到31度，其他地区约32、33度，中南部内陆会再更高一点。白天比较偏热，日夜温差大，特别是西半部会更为的明显，请留意温度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那天气虽然比较稳定，不过在台东沿海跟恒春半岛还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在上述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观众，2026日月潭花果音乐嘉年华活动开跑啦！这种国际级的大场面，只有我全台湾首下趴、首 kiss 巴拉吉才能够配得上。
1: 有巴拉吉哦，看烟火是浪漫，是气氛，是酸酸甜甜恋爱的滋味，所以啊，肯定是我冰镇情人果才是最佳代言人，好吗？
0: 你果然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来来来，首场活动9月12号在伊达上码头，除了焰火，还有古镇山水药明潭的表演，鼓声咚咚咚咚响，就是要大口咬，咔滋咔滋的拔辣，才能够痛快啊
1: ！Come on， 10月17号水社中心停车场的台湾大哥大花火音乐会，演奏流行乐曲一首接一首，趁着夜空中绽放的火花一束，再尝一口森森啊，丁丁哎，情人果，浪漫指数破表！
0: 就他妈的蛋姐蛋姐，看我压轴好戏！11月14号，象山游客中心顶级烟火秀，加上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嘿嘿嘿嘿，巴拉巴巴！只有天王级的人物才有主题曲，就是清脆可口的。
2: 2026日月潭花火嘉年华在秋高气爽的9月展开序幕，从9月12号一直到11月14号，用璀璨的烟火与震撼的音乐点亮整个日月潭夜空。此外，更多精彩的活动包含9月20号的万人涌渡、10月中旬红茶文化季品茗，以及11月1号被誉为全台最美赛道的环湖马拉松，都非常适合您带着家人、朋友或另外一半来这里享受chill的时光。以上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FM 九四点五金广，嘉安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外侠爱那声音，不会跑，所有台中朋友，噶爱阿妹聊天播。阿基玛底国道1号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152.3公里到152.4公里哦，也就是呢在院里哦，因为那个垃圾场起火的关系哦，那所以呢空气当中呢有一点点雾哦，那高工局表示。是呢，消防队持续在处理当中，那还好呢，不会影响行程。那如果你看到的话呢，就请按照这个正常的速度通过哈，因为会有一点雾的状况，还好不会影响到行车。那另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34到32公里往彰化草湖到大里二之间车子比较多。台中市部分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河南路不好走。那此外呢，车多点就是在崇德路往丰原，在崇德19路前，因为中外侧车道施工，后方车多。那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太。

回到过去时光，音乐转转转。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听1993年的歌曲呢。首先呢，为大家介绍的，在1993年这首歌曲呢，哦，真的到现在都还很红。它不是在1993年红而已，你看已经经过多久了？现在大家呢，这个唱 KTV 的时候啊，还是有什么活动的时候，还是会点这首歌。周华健1993年4月20号发行的同名专辑《花心》这首歌曲。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唱。周华健的第十张个人专辑全亚洲销售量突破300万到400万张哦。

1993年4月20号发行的周华健这首歌曲同名专辑《花心》。花心哦，一般人以为说啊，这个人很花心呢，不是这个意思啦哈。他这个花心呢，指的是花的心。那其实像这首曲子呢，是日本曲哦，是这个喜纳昌吉在1980年代创作的经典名曲的。好的，这是来自方季韦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海鸥飞呀飞》，是同名专辑哟。

这是来自方季韦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海鸥飞呀飞》，1993年的作品，你还记得吗？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在大概152.3到152.4公里哦，就是呢，在这个苑里路段呢，你会发现呢，空气当中有点雾，因为苑里垃圾场呢，从昨天开始起火哦，目前还在处理当中，但是这个听众回报说。

还是有点雾，但是还好不会影响到行车。那另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则是在西向34到32公里往彰化的草湖到大里二车多。那目前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河南路车多，还有在崇德路往丰原方向丰乐路到崇德19路这边车速比较缓慢哦。那因为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崇德19路之前中外侧车道有施工，也造成后方车速比较慢。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太原路外侧施工，那目前的车速也一样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1993年4月发行尤克里林在少年游的同名歌曲，这首歌曲《少年游》。

1993年，尤克里林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少年游》，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94.7公里彰化系统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人站在车子后面，后方呢是没有任何的警告标示，要请您特别小心。国道三号南下152.3公里到152.4公里哦，院里路段因为受到了垃圾场哦，就是在院里垃圾场这边起火，影响到了高速公路。不过听众朋友说有一点雾啦，不至于影响行车。那此外呢，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34到32公里往彰化草湖到大理二车多。目前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河南路车多，崇德路往丰原方向丰乐路到崇德19路车多。因为在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崇德19路的中外侧车道施工，这边的车速也比较慢。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太原路外侧车道施工，后方的车速也慢一些哦。今天最后一首1993年的歌曲，这是呢来自林忆莲的同名国语主打歌曲《不必在乎我是谁》。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94.7公里，彰化系统前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谢武高架南下提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152.3公里到152.4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受到平面垃圾场起火影响，空气中会有烟雾，请小心通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西屯二到北屯二车多拥塞，稍早在台64线东向13.8公里三重交流道前，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没有看见喽。台74线西向雾峰到大里二也是车多。速缓，请小心通行。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交通诊疗室
3: 关心交通大小事，
2: 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副大队长郁志清副大队长。副大队长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那今天呢有一个我们要从一个案例来讲一下这个系安全带的重要性，要请这个副大队长跟大家说明一下。
4: 好的，我们在本大队的辖线，在今年的六月发生了一起小资客车自撞交通岛的交通事故，那导致这位驾驶伤重不治。那他不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未系安全带，人抛出车外。所以没有系安全带虽然不会是交通事故的肇事原因，但是它确实会影响到整个伤亡程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全设备。所以我们建议，我们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们，安全带是保护我们行车时的重要安全设备。所以不管您是驾车、乘车，出发前都请务必系妥安全带，来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
2: 嗯，我想要请教一下副大队长，怎么知道他没有系安全带的？是怎么发现的？
4: 这起事故他是因为驾驶人已经抛出车外了。
2: 哦，
4: 那如果有系安全带的话，人员不会抛出车外。
2: 了解，
4: 所以用这个方式去断定他没有系安全带。
2: 确定如果是有系的话，是不会抛出车外，一定是没系才会抛出去就对了。
4: 对，没错。
2: 嗯，哇，从这里也不用去再做其他的那个看怎么样的状况哈，所以就是直接断定他是没有系安全带。所以以这个副大队长你们的经验啊，到现在到底大家为什么那么不爱系安全带的原因，你们有去探讨吗？
4: 安全带它的确是会造成我们在车辆乘坐的当下可能会比较不舒服，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体型比较魁梧，那肩部安全带就会导致他可能胸部觉得会有受到压迫，或者是可能体型比较胖一点的朋友们，他们可能腹部安全带就可能会顶住他的腹部，导致他的不舒服。所以我们经常发现就是会有两个情形，第一个部分就是腰部的安全带，通常很多人都会插上插销之后，坐在上面之后再把肩部安全带拉过来，或者是说他在肩部安全带的部分会把它夹在腋下。
2: 嗯，
4: 那这种方式都是不正常不正确的使用安全带，它完全会在碰撞发生的当下没有办法发挥它的应有的保护作用。所以如果用这种不正常的方式去系安全带，一样是属于违规的行为。那如果经过我们现场的拦截或者是科学仪器的采证，我们都还是会依照规定来做举发。
2: 所以像刚刚那一起事故，也有可能它是不正确的系而抛出去的，对不对？
4: 有这个可能，不排除这个可能。
2: 就是说你这个系安全带外表看起来有系，但是就是想方设法让它那个

0: 没有真正的细牢固啦，所以外表看起来是看不出来的，对不对？
1: 对，那因为安全带它是属于三点定点，就是肩部、腰部，还有它跟车身连接的三个定点，都必须要同时紧扣，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效能。那不然，因为车辆在高速行驶的状况下，如果发生碰撞或者是翻覆的时候，它那个离心力光靠肩部或者光靠腰部安全带，可能没有办法保护好我们的车内的成员，能够在他自己的座位上。
0: 我了解，刚提到说要三点嘛，有些人因为怕不舒服，他就只有剩下一点或两点，这样子的话呢，都不是完善的保护。
1: 对，因为这安全带必须要正确的使用，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保护的效能。
0: 所以应该有一些案例是虽然有事故，但是因为安全带所以保命的嘛，对不对？
1: 有，这个在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的网页上，都有这样的案例可以让大家做参考，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不妨上网去看看。
0: 那所以现在那个取缔卫系安全带的话有几种方式呢？
1: 我们现在目前的方式大概有两种，一种是我们现场拦检，那一种就是我们用记警举发的方式。那所谓现场拦检的话，就是可能我们会在执行配合酒驾路检啊，或者是一些防飙车侵入的路检的过程当中，会做当下立刻的检查，就是会请我们驾驶朋友们摇下车窗，前后的车窗，让我们在现场执勤的同仁做一个目视的检查。那另外的部分就是所谓的记警举发的科学器材证。那科学器材证目前有两种，一种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我们同仁在天槽上拿着那个单点相机在拍。那另外我们也引进了一套所谓的 AI 辨识设备，就是它是固定式会架在路桥上，那透过它的这个 AI 辨识，我们在先帮我们做一个 AI 的辨识之后，再来回到后台，我们再做人工最后的检核。所以目前我们进行举发的方式有这两种。
0: 感觉靠 AI 就好了啦，不然那个同仁还要上去拍，感觉很累耶，就是还要待很久。
1: 对，那 AI 辨识毕竟它 是一个比较新的趋势啦，但是为了确保我们违规举发的正确性，我们还是会做人工最后的辨识。
0: 对对对对，是人工要在后面辨识。我的意思是说，在派人去桥上的话，那个远景真的非常的辛苦哦。那现在我这个 AI 就是定在那边就在桥上这样拍嘛所以它可以拍到前后都拍得到吗？
1: 目前的话大概只能够拍到前座。
0: 对，因为
1: 摄影角度的关系，
0: 我看过前座的人被罚过，所以这个我知道。对，就是他没有扣好，然后被拍照，然后他觉得很惊讶。我说有哦，现在有这样的拍照，不要那个，就是不要觉得这个没被发现，事实上那个仪器都会发现哈，那个照相机也会发现哈。那至于在那个大客车的部分呢，因为大客车现在规定，只要上国道的话都是要系安全带，对不对？所以也有拦查吗？在大客车的部分？
1: 大客车部我们会并那个所谓的监警联合稽查，就是配合监理站的人员在做稽查的时候再一并做检查。对。
0: 但是我坐上大客车，真的驾驶都是很认真的，告诉大家一定要系上安全带。这个我一定要跟这个大客车的驾驶朋友说声谢谢，然后也要说，如果是没系的话是那个乘客自己没系的，跟驾驶没关系。而且现在只要是那个上面有写说系安全带你没系的话，也是自己的责任嘛，对不对？
1: 对，那不管是大客车或者是营业小客车，就是我们所谓的计程车，对，那驾驶人都务必要告知乘客一定要系安全带，这个是驾驶人的义务。那如果已经散尽告知的义务，乘客如果还是不要系安全带的话，我们处罚的对象会是乘客。所以我们的计程车包括我们的大客车，它在椅背上都会有提醒要系安全带的所谓的一个告示在。
0: 对，所以如果你不遵守的话，罚的是乘客，不是罚驾驶哦，因为已经有告知了嘛。好，再来就是在安全座椅的部分的话，现在应该很多爸爸妈妈都会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嘛。
1: 对，那依照我们的小型车负载幼童安全乘坐实施的一个宣导办法里面有规定，在年龄在两岁以下的小朋友应该坐在车辆后座的膝带式婴儿床或者是面向后方的儿童用座椅，要把它固定好。
0: 对，
1: 那如果年龄在两岁到四岁而且体重在18公斤以下的，要坐在车辆后座的幼童用座椅， 那也是建议优先选用向后方向的，比较安全性会比较高一点。那另外就是我们每一个安全座椅以乘坐一个幼童为限
0: 啊。有发现、這個、有发现有把两只小朋友丢进去的吗？
1: 对，就两个小朋友共同坐在一个安全座椅上面，这个是不容许的、
0: 啊、
1: 对，我们曾经看过，
0: 有看过。我以为这个是用幻想的，是真的哦，怎么挤得进去？他们是都很小是不是？
1: 对，就是都体型蛮小，然后就两个小朋友坐在一个安全座椅上
0: 啊，那个安全座椅、
1: 哎、这是不允许的，
0: 对，一人要一个安全座椅。那为什么说要这个后向式的安全座椅比较安全呢？
1: 因为如果车辆在紧急刹车的时候，我们的人体依照惯性它往前倾，那它在往前倾的过程当中，可能安全座椅上面的固定带，也是类似安全带的这个装置，可能会去勒到小朋友的脖子或者身体。
0: 嗯，
1: 所以我们尽量才会建议，如果你朝后的话，车辆在急刹往前倾的时候，它是小朋友会靠在他的向后的椅背上，就不会受到这个安全带的伤害。
0: 嗯。就是大家想一下，如果那个紧急刹车的话，通常我们就往前嘛，对不对啊？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是小朋友坐后向式的话呢，哎，他其实他受到的那个冲击力就比较不会那么大哈，不然整个大家都往前的话呢，其实是很危险的哈，是考量到这样子啦哈。那最后这个副大队长还有没有什么要再提醒的呢？
1: 目前哈，因为使用毒品后驾车的案件还是蛮多、哦
0: 嗯、
1: 那毒驾它不是一件小事情，它是一件大事情，而且在高速公路上面车速比较快，那你如果使用毒品后来开车，很容易造成你的反应会迟缓，比如说判断会失准啊，就会容易引发追撞啊、翻覆啊、自撞护栏或者是其他的交通事故来发生、哦、那吸毒后驾车就所谓的毒驾，如果被查获的，那汽车驾驶人最高可以处罚120,000元，车辆一致保管，并且吊扣驾照1到2年。那如果拒绝我们的所谓的毒品快筛的，他会处18,000元的罚款，并且吊销驾照。所以吸毒本来就是违法的事情，那吸毒后驾车又会更影响到其他用路人的安全，所以我们在这边真的很诚挚的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吸毒，而且不可以吸毒后驾车，来确保自己跟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0: 嗯，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副大队长郁志清副大队长的说明，谢谢副大队长，谢谢。
1: 谢谢主持人，那请代表本大队敬祝各位听众朋友们行车平安。
0: 好，拜拜。
1: 好，谢谢。
0: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211公里园林交流道出口有外侧边坡起火的状况，请用路人呢按照速度来通行哈、哦，不要当好奇宝宝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1公里哦，就是园林出口外边坡这里呢有这个起火燃烧的状况哦。那中区交控中心也特别提醒，请用路人不要当这个好奇宝宝观望。依照速度来通行哦，吼，大家爱乖哦，啊，不然你大家都因为大家在观望这个边坡燃烧，就造成整个速度是会变慢的哦。那此外呢，目前在国道三号，因为南下哦，152.3到152.4公里，这是呢在苑里路段，就是在苑里垃圾场哦，它从昨天开始就燃烧，那就是行经这个苑里路段，国道三号南下苑里路段哦，应该是双向啦。这个空气当中有点雾， 但是还好不会影响到行车哦。那此外呢，就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南下132.6公里的大甲路段内侧车道呢有掉落物的状况哦，目前公务段呢已经赶往了。至于呢，在这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目前在东向往雾峰呢是10到14公里，那这个西屯到北屯车多，那西向呢往彰化呢则是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呢，这边是比较拥塞不好走的状况哦。 刚接获国道一号南下109公里的头份交流道之前的路肩，自小客车爆胎，还在缓慢移动。那后方有人拿着警告标示跟在车后，哎，这个是他是要移到安全的地方吗？请大家小心哦！国道一号南下109公里头份之前，路肩有自小客车爆胎，还在移动当中。后方有人拿着警告标示在后面哦，请小心。那另外，现在在台中市的这个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这个东海方向福源路到永福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之间的车速比较慢。那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在崇德19路之前外侧车道施工，所以目前的车速呢也会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哦。

0: 嘞。
1: 哎呦，灰灰啊，啊你钥匙不是掉在地上吗？啊你在赶上班哦？
0: 啊，对啊，谢谢李长伯，我刚才哦出门听邻居讨论什么讯息啊，到了要注意什么啊？是什么讯息那么重要啊？
1: 不是讯息啦，是黄讯期，三点水哦，那个讯啊。啊，每一年五到十一月哦，是台风豪大雨发生几率最高的时候啊。公务局哦，都会特别制定哦，这段时间是防汛期啦。针对容易致灾的路段跟桥梁，要加强监控啊。对了，啊，你每天开车必经那个台三线南云大桥啊，那里哦就是重点监控桥梁
0: 哦。啊，那要如何监控啊？
1: 人家公务局哦，都在那个桥上装有科技监测。啊，如果碰上天气剧烈变化啊，就会派员哦巡检，根据雨量哦再做相对应的应变措施。
0: 哇，原来是这样啊！
1: 啊，
0: 那一般民众要注意什么呢？
1: 就是行经南云大桥的时候，尤其是下大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灯号。如果亮红灯的话，就是公路局要进行预警性封桥啦。啊，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迷迷糊糊硬闯哦。
0: 放心吧，李丢贝，我不会跟生命安全过不去的，我会立刻掉头就走。
1: 今后汛期出门哦，安全观念要有啦，啊，随时注意管制措施哦。
0: 我了解了，安全第一。谢谢李长伯，我上班要迟到了，先走喽，拜拜。
1: 好好好，啊，路上小心哦，注意安全哦。
2: 台三线南云大桥是连接南投竹山镇与云林林内乡的桥梁，同时也是公路局重点监控桥梁。每逢汛期，公路局针对易致灾路段及桥梁，采科技监控与人员巡检的方式监测河川水位，以便及早做出应变。请用路人随时留意最新资讯，并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是阿基消防旗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那无你》。即马呢，伫国道一号部分哦，对油门甲马刀拢是 OK 正常哦，不，伫个国道一号南下211公里，就是园林出口往园林方向的外侧车道啊，有消防车已经抵达，因为边坡起火燃烧的状况哈，麻烦驾驶朋友呢不要好奇观望，就按照速度来通行哦。因为在国道一号南下哈，211公里啊，也就是呢，在这个园林出口有边坡起火燃烧的状况哦。那所以呢，现在消防队呢已经来到现场了。那要麻烦驾驶朋友呢，就是不要当好奇宝宝哦，请您按照正常的速度来通行，不要观望。那国道一号南下在240公里，可能过北斗了，有黄色的大货车7275没有保持这个安全距离，恶意逼车，那整个车道这样像那个蛇这样子变换来变换去，变来换来变换去，真的是很可怕。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的109公里头份路段的路间，又是有自小客车爆胎在缓慢移动，后方有人拿着这个标示跟在车后，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停到路间了，应该是车子有一点状况。那至于在这个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32.6公里的大甲路段，内侧车道呢有掉落物。那在台74线部分，中彰快速道路哦，则是在这个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之间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那此外呢，就是在台中市部分哦，这是在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永福路车速也比较慢，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之间的车子也比较多一些。那至于呢，在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这是崇德19路之前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在进行，那目前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那还有施工，就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这是在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后方车流正常。台中市清水区的中山路往大甲方向中清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目前的车流呢也是 OK 正常的。那是麻烦朋友到三港，你拿花很落红，都爱请你报警讲哦，0800000123，0800000123的节目，123的电话，不是节目，麻烦大家帮帮忙。好，等一下呢，5点半呢，请大家继续收听中台湾新闻。接下来为大家播出的这首歌，台语歌曲周兴杰跟陈凯欣所合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恋情歌》。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年度糕饼盛事台中太阳饼文化节将在10月17号在文心森林公园登场，集结多家知名品牌，推出近百项商品优惠以及买一送一的活动，邀请民众共度甜蜜秋日时光。陈韵涵报道。
2: 今年太阳饼文化节迈入第21年，经发局长张丰源表示，台中素来有糕饼之都美誉，在地业者持续推陈出新，顺应健康饮食趋势，推出轻食、少油、少糖的糕饼产品，展现传统产业的创新活力，也为在地伴手礼市场注入新商机。
3: 跟我们糕饼业相关的这些餐饮业，最近这四年了，就从900多亿啊，成长到1200亿啊，每年增加100亿的这样一个产值啊。台中啊，这些伴手礼啊，实际上是可以结合更大的力量，在国际上的平台，或是我们自己做一个国际的平台，让台中的糕饼哈更加的发亮。
2: 本次活动集结超过80家在地糕饼及伴手礼品牌，除了推出特定商品买一送一优惠，民众消费满500元即可参加抽奖，有机会获得70寸液晶电视、Switch 2等好礼；消费满1000元可参加幸运抽抽乐，满3000元还可获得限量精美礼品。让民众采买之余，也有机会把好礼带回家。经发局邀请全国民众10月17号走访文心森林公园，过市集、买糕饼、抽好礼，感受台中糕饼文化的魅力，享受兼具健康与美味的秋日糕饼派对。经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彰基儿童医院办理神经多样性儿童绘画创作，邀请门诊孩童透过画笔自由表达，并且首度加入跨族面谈机制，让父母借机了解孩子的情绪和内心感受。请听报道。
4: 彰基儿童医院儿童发展中心主任张通明医师表示，妥瑞症、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等神经多样性儿童往往拥有丰富而且敏锐的情绪感受，但受到年龄、认知以及语言表达能力等因素影响，有些孩子面对压力或焦虑的时候不一定能清楚透过言语表达。
5: 我想儿童的绘画除了是一个美术的一个媒介以外，也是我们能够了解孩子内心的一个方式，包含也是一种捷径。从他的布局、画笔的颜色，还有那个人物的安排，都透露了家庭关系、情绪表达以及他内心隐藏的秘密，可以提供给我们医疗现场多一些讯息，让对于我们协助他一些临床的症状的改善有很大的帮助。
4: 张通明主任进一步指出，儿童绘画创作完成之后，特别加入面谈机制，邀请孩子、家长、医师及儿童绘画专家共同参与，由孩子亲自说明画中的人物、情境及故事，透过互动与讨论，从不同角度理解孩子想传达的感受。经广记者黄俊伟、张华贤报道。
1: 响应每年10月11号台湾女孩日，并且和国际女孩日接轨，新竹市政府携手立新基金会举办新竹市女孩日系列活动，带领女孩走进新竹的海岸，体验在地产业，鼓励女孩勇敢追寻梦想，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曾佩蓉报道。
6: 今年活动以女孩日记海的另一端是梦想的方向为主题，聚焦在地特色海洋。10月17日首场活动带领女孩走进造船产业，透过实地走访与体验，并与女性职人交流，也从中探索兴趣与职涯的可能性。市长高虹安说，
7: 希望说这一次的这个我们的新竹市国际女孩日的活动也能够邀请到很多女性朋友呢一起跟我们来参与。我们预计会在10月17号开始，有3场不同的活动，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来响应，也看到女性们发挥自信，能够在社会上扮演重要角色，希望每一个女孩能够找到自己的快乐。
6: 陆续登场的还有11月1日南寮海岸净滩、12月5日女孩海岸小走读活动，串联在地文化与产业场域，带领女孩从看见走向行动。系列活动对象为涉及或居住于新竹市年龄10到25岁之青少女，每场限额40名，欢迎符合资格且有兴趣的女孩把握机会报名参加。警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及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和宜兰是晴天26度，新竹和花莲是晴天27度， 台中和高雄晴天29度，台南晴天30度，台东是多云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0: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1: 走，我们去日月潭。
0: 哈？日月潭？去那边放空哦？
1: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0: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1: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2: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0: 走吧，出发放松喽！
1: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0: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3: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1: 国道路况，
4: 欢迎大家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易安来告诉我们目前在国道的交通状况。易安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小区路况呢，不好意思，先在说明路况之前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就稍早在文英南下园林出口往园林方向稍早是有发生烟坡起火的事件，那目前事件是已经排除，那园林出口往园林方向目前是已经开放通行的。那在目前中部小区的路况呢，首先在国道一号南向的部分，目前在南向的台中系统到大系统路段，目前车流量还是比较多，特别是在南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目前车速大约在40-50左右。那往南过了大雅系统之后就会比较顺畅。那以及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中到大雅路段，目前车流量还是比较多一点。那过了大雅之后就会比较顺畅。那以及最后在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系统出口，目前潭子系统出口受到台气式车都的影响，目前车流量会潭子系统出口会有比较长的排队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然后就是在提醒驾驶朋友，就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特别是在出口拥塞的路段的时候，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注意车前状况以及检车，保持好安全距离。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谢谢易安，谢谢，拜拜。
5: 谢谢，拜拜。
4: 好的，那另外国道四号呢，就是在台中系统这个到神冈之间中港系统双向出入口移动式的捡拾垃圾作业呢，现在呢已经撤除了。那至于在省道台六席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则是在南下 132.6 公里大甲路段有这个掉落物。台74线部分在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西向往彰化38-33公里，雾峰到大里之间的车速也比较慢。那目前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永福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不好走。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崇德19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进行，那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就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当然也麻烦所有的朋友到沙冈哦，我很落空，都爱请你保健讲，空吧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到三更哦。

0: 老婆，不好了啦，女儿被重点监控了。
1: 你又在发什么神经啊？女儿只是去斗六上才艺课，又不是去当情报员。
0: 不是啦，啊，最近哦常下雨，你每天骑车经过那个台一丁线新隆桥。啊，我听公路局说哈，这是重点监控桥梁呢。如果雨势太大，溪水暴涨，有通行的危险哈，就会实施预警性的封桥哦。
1: 没错，如果遇到大雨，真的是预警性封桥，记得千万不能硬闯。出门前要用幸福公路 APP 查询路况，安全第一，改走替代道路。
0: 这才对嘛，要记住哦，水情汹涌不要冲。安全回家最轻松。
2: 台湾因为多雨或因台风侵袭，山区及低洼地区容易遭受灾害。公路局会针对容易导致灾害的道路、桥梁进行重点监控。位于台一丁线 3.7 公里的新荣桥斗六路段是一级重点监控路段。每逢汛期，公路总局水上公务段都会派员监测河川水位，以便及早做出应变，甚至是预警性的封闭桥梁。请用路人随时留意最新消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那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车多，北上呢就是在台中到大雅之间的车速也比较慢，以及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啊，现在都是车多瓶颈点。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09公里，也就是呢头份的路间有自小客车爆胎缓慢移动当中，希望它已经 OK 了哈。已经这个赶快找到拖吊车拖吊这个车子了。那另外就是在国道三号哦，就是要提醒您南下217公里草屯出口之前，路间有车子抛锚，后方有警告标示，那有人站在车后的状况请小心。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32.6公里大甲路段的内侧车道呢有掉落物。那此外台74线中庄快速道路部分呢，就是在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20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呢也是车多不好走。刚刚接获国道三号南下245.8公里南云之前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没有任何的警告标示哦。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245.8公里，也就是南云之前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那另外在台中市部分呢，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永福路不好走，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车多。那另外因为在崇德路往丰原方向

0: 哎，你们看这则新闻，最近哦又发生了好几起严重车祸，哎，肇事原因除了酒驾，竟然还有人是吸了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这种毒品哦，一发作起来根本没有办法控制车辆，简直是马路上的无差别杀人武器啊。
1: 对呀，很多人误以为那只是电子烟，完全不知道是毒品。但不论喝酒或吸毒，只要精神恍惚还敢开车上路，就是不把别人的生命当一回事。
2: 没错，所以政府现在对酒驾跟毒驾都是零容忍，不止驾驶有罪，立法院最新修法也规定，如果明知驾驶喝酒或吸毒，我们身为同车乘客也要跟着连坐受罚哦。
1: 所以啊，这不只是驾驶的事，以后聚会看到朋友喝酒，或发现有人接触来路不明的烟弹，一定要当场拉住他，帮忙叫计程车或代驾。
0: 嗯，懂了，保护朋友也是保护自己，绝对不能让悲剧发生。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在这个南下路段，从台中系统到南下丰原路段的车速比较缓慢，北上路段车多点就从台中到大雅之间的速度也慢一些，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也是属于车多点。那在国道三号则是在南下 245.8 公里南云之前的路间自小客车抛锚，没有任何的警告标示。那此外就是在国道三号南下217公里哦，这是草屯出口之前的路间有车子抛锚，那后方有警告标示。那至于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呢，这个路段的车速比较慢。那东向往雾峰20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呢，也比较拥塞不好走。在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哦，也就是雾峰到大里之间呢，目前也是速度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此外在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在台湾大道上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永福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不好走。至于呢，这个施工车多点是在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在崇德19路之前外侧有施工，后方的车速比较慢。那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车流正常。清水区中山路往大甲中清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呢这个车流也是正常的哦，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

好，灵宝鼠呢，他们出的这个月历呀、还是桌历哦，常常呢都是非常难求，就是大家都很喜欢哦。那他们这一次2027年的这个月历跟桌历呢，以非常之森，森是森林的森，以插画的方式来呈现，结合博物学观察的插画艺术，这个描绘出巨木到花叶生命的样貌。哇，那这个灵宝鼠表示呢，非常之森呢邀请观者化身博物学家，以望远镜观察森林尺度跟树冠层，以量尺放大镜铅笔辨识记录植物的细节，再以老式的相机记录关键的影像，见证森林探索旅程的这个惊奇哦。那非常之森呢，森林的

壮阔。七月的一树之林呢，是邀请读者走进大白榕生长的超宽树冠。十月的台湾珍宝则是聚焦在地稀这个珍稀的植物哦。那透过这个博物学的视角呢，从不同的尺度来看见台湾森林植物的多元以及生命力哦。哇，这个如果喜爱植物的人呢，一定会非常喜欢这个阅历或者是这个桌历的。

謝りたくて謝れなくてしまい込んだごめんね。嬉しかったのに口に出せなくて置き去りのありがとう。

それは拍手から咲いたよね。わかるよって簡単に言うつもりないよ。だけど

0: 现在时间是傍晚6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能不能借你的光芒度过今晚？晚上开车别忘了开车灯哦。我是林廷汉，你现在收听的是总是为你播报即时路况的警察广播电台。
1: 借你的

0: 听情况，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情况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南下344.1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外线车道故障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北上内湖到五堵，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速缓。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南下245.8公里过竹山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四四线东向西屯到北屯，东向潭子系统到太原，以及西向的雾峰到大里二都是车多拥塞。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3: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4: 好，为大家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台中市交通大队呢，要请这个江明峰，明峰来告诉我们目前在台中市的交通状况。明峰晚安。
5: 主持人好，各位收听警广朋友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的部分，目前台中上匝道车流增加，那丰原跟大雅及南屯交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台74号中彰快速道路部分，东行往雾峰方向，潭子至松竹路段车多。那西行往快官方向，雾峰至大里二路段车流量大。那至于匝道的部分是五权西路、市政路跟青海路，还有崇德太原路都是车多的。市区道路部分，台湾大道中明路至英才路段车多，中清路汉口至文心路段车流增加。那草马路是红杨草的部分是安和路至环中路是车流量大的。

0: 上路的部分是环中路至中永路段是车多的，那至于施工道路的部分是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那清水区中山路往大甲方向中清路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最后是崇德路的部分是往丰原方向崇德十九路前有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那最后提醒各位用路人，夜间上路时请记得开启大灯并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明峰，拜拜。
0: 拜。
1: 好，再补充一下，目前在国道的状况，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的车速比较缓慢，北上则是台中交流道到大雅之间车速也慢一些哦，开不好行啊。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目前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南下刚刚接获131公里苗栗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事故，造成后方回堵1公里。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31公里苗栗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据报是有事故哦，造成后方有回堵的状况哦。那国道三号的南下路段哦，这是在 245.8 公里南云交流道之前的路径有自小客车抛锚，没有警告标示。而至于在国道四号，这个东向16公里往潭子后丰到丰势路段路间机车逆向的状况呢，不知道还在不在哎。如果你还发现的话呢，就请您特别留意了。来听，这是二姐江蕙所演唱的歌曲《自作多情》。

0: 这是二姐江蕙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自作聪明》。阿姐嘛，伫国道一号部分吼，爱提醒大家注意的吼，就是南下路段车速较慢的所在，伫个台中系统甲凤凰之间呢车速较慢，啊北上路段呢台中甲台雅之间的车速嘛较慢，啊搁上方呢这是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即车速维持伫个30公里左右哦，速度嘛是较慢。啊国道一号南下吼。这个在131公里苗栗交道之前内侧有事故的状况哦，那看起来车流是还 OK。那此外，国道一号北上啊，168公里丰原路段中间车道有机车逆向骑上来，莫非这个是从国道四号，然后台中系统一路骑上来的吗？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国道一号北上168公里丰原路段的中间车道有机车逆向的状况，那国道三号南下245.8公里南云之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20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还有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都是车速比较缓慢。台湾大道双向呢，在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呢这个往东海方向，福苑路到福林路不好走，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车多，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进化北路到文心路不好走，长马路红洋桥往市区，安和路到环中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金科路到中永路不好走，松竹路往祥顺路呢，在松竹三路到环中东路车多。那另外呢，因为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崇德19路之前外侧车道施工的关系，所以呢，这个后方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哦。
1: 十五妹妹，你知道这附近最近在做什么工程吗？每天飞行练身体的时候啊，都看到工程车来来去去的。
2: 大怪兽哥哥，这是在进行高速公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为了提升抗震能力，确保灾时国道交通不中断，担负紧急救灾与医疗运输的功能哦。
1: 原来如此，我还听说这次的工程还规划了许多生态保育措施。
2: 没错，不管是天上的凤头苍鹰、彩玉、大冠鹫，陆地上的石虎、白鼻星和鼬獾、粗手马口蜡，工程单位都花了很多心思守护。
1: 当然喽，交通建设很重要，但生态环境的保护也不能轻忽。施工单位啊，会在工程进行前特别调查当地的生态环境，尽量避免干扰到我们栖地、觅食、活动路径，以及很重要的繁殖期。
2: 听说你们大冠鹫的求偶仪式是空中互抓，应该很刺激好玩吧？好想现场观摩一下哦。
1: 没错，哥哥我啊，天生视力好，就会抓到一个美娇娘啦。所以喽，桥梁耐震补强是为了守护大家行的安全，
2: 而生态保育则是为了让我们能安心住在这里。
3: 桥要安全，动物的家也要安全。
4: 高速公路进行桥梁耐震补强作业，也不忘兼顾生态保育，因此施工的同时也会在生态指标的地点特别设置红外线自动相机监看，并且并开繁殖季高噪音作业，留意水域环境，防止水质恶化，让在这里的原住民也可以不受干扰安心的生活，守护桥梁安全，也对环境保育尽一份心力。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因为呢，在这个南下路段呢，也就是131公里苗栗交道之前，内侧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那后方的车速还有60公里哦，应该还好。那大家避开内侧车道来通行。这是国道一号南下131公里苗栗交道之前，内侧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多。北上的台中

加尔道到大雅之间是车速比较缓慢的。那另外北上危险危险，大家注意北上168公里，丰原路段中间车道有机车逆向骑上来。国道三号呢，则是在这个南下245.8公里，南云前路间自小客车抛锚，没有警告标示。台74线部分在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的北屯车多。台74线东向往雾峰20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哦，雾峰到大里之间也是比较拥塞的哦。

0: 最新最重要的运动消息都在运动报给你知。
1: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这个羽球消息哦。在芬兰举行的超级500系列北极羽球公开赛呢，台湾男双呢赖柏佑跟蔡富成，以及女双许一慧跟林姿云呢，昨天都以直落二不敌对手，双双收下银牌。台湾女双组合呢，许一慧跟林姿云呢，在以18-21、19-21是不敌中国组合。男双组合赖柏佑跟蔡富成也以19-21、19-21败给了马来西亚的组合。我还好啦，吼，都有收下银牌，算是表现不错。另外台湾男子桌球好手林昀儒呢，昨天在 WTT 中国大满贯赛呢男单的决赛当中，面对现任球王松岛辉空，打了55分钟之后，还是以7-11、9-11、11-7、11-8、11-5、7-11、9-11落败，亚军坐收。这是世界桌球职业大联盟男单排名第6的林昀儒，赛前生涯对松岛辉空有6-1的绝对优势哦。不过最近双方交手已经是在今年国际桌球总会桌球世界杯4强，当时候林昀儒就以3-4吞败。好，那今天双方开局之后，松岛辉空就连拿4分，尽管林昀儒一度追到7-7，但后续松岛辉空呢强攻连得4分，收下首局。第二局双方呢相互拉扯呢，经过了6度平手，松岛辉空又在9-9平手的时候，靠着出色的正手拍强攻连得2分。那不过呢，从第三局开始呢，林昀儒改变节奏，除了招牌反手拧发挥之外，对于松岛辉空的进攻也有所防备，而且多次主动变线，那打得对手措手不及，顺利拿下第三局。那第六局前呢，大家还是在拉锯，不过双方6-6的时候，松岛辉空呢连续得手，一口气连得4分，也将战局给扳成平手。决胜第七局，林昀儒呢2次接发球失误，转眼陷入0-3落后，随即喊了暂停。不过短暂休息之后依旧没有改善，松岛辉空拉出6-0的优势，也让林昀儒试图反扑，没有结果哦。那林昀儒呢，今年在2月首场 WTT 新加坡大满贯赛获得亚军，昨天再度闯进决赛，还是不敌这个松岛辉空，无缘站上颁奖台的最高点。而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世界跆拳道大赛呢，年仅17岁的台湾新星王杰林呢，今天在女子49公斤级4强战以0-2不敌中国好手名古屋亚运金牌得主呢马静月，以铜牌坐收。连2年称霸世青赛舞台之后的跆拳道女将王杰林潜力备受外界期待，尤其今年亚锦赛越级打怪拿下女子队暌违10年的金牌，没想到王杰林日前在名古屋亚运止步于女子49公斤级8强，无缘登上颁奖台，让她这个赛后呢落泪哦。那不过呢，这个王杰林立刻收拾心情，来到了法国巴黎征战世界跆拳道大奖赛，持续的增加成人赛事的经验。那今天在女子49公斤级前2轮分别击败了这个塞尔维亚以及以色列选手，顺利晋级8强。那攸关奖牌关键之战呢，王杰林8强面对俄罗斯好手呢完美发挥，那这个最终呢如愿跻身4强。那4强战面对名古屋49公斤级金牌得主马静月，王杰林的跟对手上演激战，可惜欠缺临门一脚的状况之下，以5-8、7-10落败。虽然无缘取得金牌战门票，但王杰林呢还是进账了一面铜牌，生涯首度登上了世界跆拳道大赛的颁奖台。好，那来看一下棒球消息。日本职棒北海道日本火腿斗士队台湾投手孙义磊今天在季后赛第2度登板，头2局飙出43振，没有失分，最快球速来到154公里，拿下了中继成功。火腿队中场4-1击败了西武狮，闯进了决胜轮。 那火腿队抢下关键胜利，前进决胜轮，14号将跟太平洋联盟例行赛的冠军，也就是福冈软银鹰交手，争取呢前进日本一的门票。回到国内来看一下呢，中华职棒统一 7-11 狮队呢，昨天以4-2击败了中信兄弟，在季后赛挑战陷入0-2的绝境之后，两度从背水一战呢胜出，将战绩扳平。那今天呢，两队将要进行这个殊死战。胜队呢就可以取得冠军赛的门票哦。那这个狮队呢，今天呢也公布了投手是由布雷克担任先发，而中信兄弟呢也确定由郑浩君来先发。而美国职棒国家联盟冠军赛开打，密尔瓦基酿酒人队呢今天拔得头筹哦，那2-1打败了卫冕军洛杉矶道奇队，酿酒人不但终止了先前季后赛对道奇的7连败，同时也展现出今年国联龙头的牛棚实力。酿酒人队跟道奇队今年在例行赛都有100胜的战绩，同时分居国联季后赛两大种子，位居龙头的酿酒人今天呢以火球男呢米薛罗斯基呢先发，不过他在第二局先保送大谷翔平上垒，后来再安两支安打失掉一分。道奇队的一分打点是来自帕赫斯，他也是分区系列赛击败这个亚特兰大勇士队的关键人物哦。

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呢，在这个北上路段呢，也就是北上的台中到大雅之间，车速比较慢呢。那北上原本175.9公里，接近大雅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的确，这边的车速比较慢呢。那北上路段有机车误骑上来，在丰原路段，不知道这个状况是不是已经排除了？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北上的新竹路段呢，95到93公里呢，依旧是车多瓶颈点。那国道一号呢，南下路段呢，107到108公里，投份之前的车速稍微比较慢。那另外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31公里苗栗交流道之前内侧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造成呢后方是有回堵，将近是2公里长。目前车速呢大概维持在30公里左右。这是国道一号南下131公里苗栗交流道之前内侧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后方呢回堵有2公里长哦。目前的车速大概维持在30公里。继续往南呢，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呢，目前速度也比较缓慢哦。那此外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20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之间呢，也是比较拥塞的哦。那此外就是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福林路不好走，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车多，朝马路往丰原方向进化北路到文心路不好走，朝马路红洋桥往市区方向安和路到环中路之间的车速也比较慢。那另外就是向上路往市区方向，这是金科路到中永路之间，目前的车速呢也不好走哦。松竹路往祥顺路方向，松竹三路到环中东路车多。那另外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呢，这是在崇德19路前外侧车道施工，后方的车速也比较慢。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哦，不过还好车流正常。台中市清水区的中山路往大甲方向中清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目前的车流也是 OK 的。但是就是还要再特别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131公里苗栗交流道之前，因为那一侧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也就造成呢这个后方呢是回堵有2公里长的状况哦。好的，待会呢在晚间的6:30钟邀请您继续收听的是金广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呢晚上的7:00继续呢是由温凡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空中奇缘的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哦。最后送上这是来自台客电力公司的原点，我明天下午的4:00到6:30公路家族再相逢。好消息是国道一号北上168公里丰原路段中间车道机车逆向已经排除了，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联合国全球贫穷指数上升，贫穷人口达12亿人。新北C肝群聚案初步调查出炉，诊所存在系统性问题。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10月12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联合国全球贫穷指数从2010年创设以来首度上升，全球贫穷人口来到12亿人，其中陷入极端贫穷的人口与前一年相比增加了5000多万人，超过半数是儿童。他们大多居住在人口密度最高的印度以及位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缺乏适当住房、卫生设施、电力、烹饪燃料、食物及教育。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感染事件初步调查报告出炉，卫福部稽查发现针头重复取药等重大缺失。虽然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营运管理，但依法仍需负起责任。记者游柔春的报道。
1: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事件波及千人回溯抽血调查，累计22人感染，其中9名的患者病毒序列相似度近 100%。初步报告也点出诊所人员没有落实消毒、针头重复取药等九大缺失。初步认定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营运管理是口说之词。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说，依法仍有责任。
2: 你不管他口头上怎么讲，还有他行为也许没有那么对应到这负责医，但在法规上他都是，我们会以他实际的情形来作为行政督导的认定，按照法规他就应该负起责任，就是这样。没有做到这个责任，法规规定该怎么罚，他就是受罚的人。
1: 市安诊所目前停业中，卫福部表示全案正式的调查报告预计11月底出炉，盼能找出系统性漏洞，并在半年后追踪复查，如果没有依依预法提出改善方案，最高可以处5万元罚锾，并得按次处罚。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共军今天开始密集展开军事行动并实弹射击，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目前初判是在中国沿海地区实施炮兵部队等射训。他除了谴责中共在印太地区制造不安，也强调国防部将秉持料敌从宽的原则，持续密切关注。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中国多地海事部门8号起接连发布航行警告，共军12号开始陆续在渤海、黄海、东海及南海等至少5处海域进行实装训练、实弹射击及军事训练，相关活动将持续到17号。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都有充分掌握相关的情况。
4: 初步研判的状况就是，都是在沿海的地区是这些防炮部队等等的一些射击的训练。不过我们秉持料敌从宽的原则，还是会持续密切关注，不管是射击或者是军事训练的一个状况。共军印太地区有制造不安的这样子一种军事的一些演练的活动，都应该值得我们来予以谴责。
3: 针对美军将反舰飞弹部署在与那国岛，顾立雄强调，美军按照威胁情况进行必要部署，国防部不予评论，但国军会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确保国家安全。至于 F-16V 战机的自动防撞地系统安装进度，顾立雄指出，整体整合作业已经在美国完成测试，相关购改套件的交运与安装时程，目前都依照管制进度节点顺利推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近期接连发生飞弹及无人机攻击，当局的防空系统承受巨大压力。专家指出，尽管沙烏地阿拉伯重金购买先进武器，但沙国国土面积约220万平方公里，难以建立滴水不漏的防护罩，而防

0: 空拦截弹正在全球各地供应短缺。青年运动与沙地阿拉伯新一轮的战火也提高了荷姆海峡的航运风险，干扰全球贸易。上柜公司景明实业及其子公司涉嫌将大陆晶片和镜头装入军用无人机，再以不实产地证明提供国军验收，案经桃园地检署搜索，约谈简信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及诚信业务总监，讯后将两人羁押禁见。记者静杰的报道。
1: 桃园地检署获报，上柜公司景明实业及其子公司承接国军无人机采购案，疑似违反合约，将大陆制晶片以及镜头组装到无人机后，再出具不实产地证明提供国军办理验收。案经检方指挥调查局新竹县调查站持搜索票到该公司和其子公司以及供应商和相关人员驻居六处搜索，讯后将简信副董事长和诚信业务总监羁押禁见。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吴静怡说，
2: 本署检察官侦办某上柜公司以录制晶片组装无人机提供军购案，认简信被告二人涉犯国家安全法及刑法伪造文书、诈欺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1: 桃园地检署表示，两名被告涉嫌违反国安法和刑法，犯嫌重大，且审酌其所为与国安相关，具高度敏感性，并可能有勾串共犯、证人及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余，因此依比例原则权衡后，裁定羁押两个月，禁止接见通信，并得于收到裁定后十日内提起抗告。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中市地政事务所廖姓科长为了向人求偿债务，假借职务权限登入地政系统查询特定个资，检察官依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提起公诉，并因具有公务员身份建请法院加重其刑二分之一。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台中市1999市民专线接获检举，转交地政局政风室启动刑侦调查，并且移送地检署侦办，确认地政事务所廖姓科长利用职务权限违法查询和自己有债务关系的民姓民众地籍资料，造成当事人权益受损。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玉表示，检察官认为廖姓科长基于同一犯意密接时间内查询被害人个人资料共计133次，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提起公诉。
4: 廖姓被告于担任台中市某地政事务所科长，因与林姓民众间有债权债务关系，未掌握对方财产状况以利求偿，涉嫌假借职务权限未经林姓民众申请或同意登入地政整合系统查询统编归户地籍、土地地号及建号等个人资料，共计133次。
3: 检察官调查认为，地政事务所廖姓科长涉犯公务员假借职务上权利非法搜集个人资料罪嫌，并且建请法院依个人资料保护法第44条规定加重其刑到二分之一。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国际货币基金 IMF 总裁乔治·艾娃今天出席 IMF 暨世界银行年会，包括191个会员国的财经官员都会参加，并将于明天公布全球 GDP 最新展望。乔治·艾娃表示 ，AI 基础设施的强劲投资为供应 AI 硬体的亚洲经济体带来显著效益。亚洲已开发国家的 GDP 平均提高 0.5 到1个百分点，新兴国家则提振 0.2 到 0.8 个百分点。但他也指出 ，AI 可能导致国家及社会的不平等扩大，有40%的工作面临淘汰，部分低薪职缺也不减反增。由台湾大学与中研院联合发起的台大桥梁计划圆满落幕，在7个月内共邀请31位诺贝尔奖得主来台交流。赖清德总统肯定这项计划带来的深远影响，也期待在公司合作下，台湾未来30年内能诞生3位诺贝尔奖得主。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5: 台大桥梁计划邀请31位诺贝尔奖得主，涵盖物理、化学、生医、经济、和平等多元领域。担任荣誉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出席闭幕式指出，这项计划为台湾与世界搭起知识之桥、世代之桥与和平之桥，除了让国际顶尖知识引入台湾，也点燃青年学子对知识和科学的渴望，同时透过对话发挥专业，促进世界和平繁荣，更提出台湾的诺贝尔人才目标。
6: 希望在30年内，台湾在物理、化学、医学3个领域能够至少增

0: 家三位都不要想得主。要达到这个目标，政府要让好奇心有空间，让研究有时间，让人才有舞台，让台湾与世界有连结。未来政府会继续致力培育人才，提供更好的研究环境。
1: 赖总统表示，政府将持续挹注资源，扎根基础研究与高等教育，让这次相遇的契机发展为长期合作，结合政府、企业及社会力量，让台湾成为世界知识与人才的重要枢纽，以科学、教育、民主追求全人类更好的未来。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享优胜，总排名位居全世界第三。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颁奖典礼时，恭喜选手与培训团队在国际技能竞赛中勇夺佳绩，不仅为国家争光，更展现台湾高超的职能精神。
3: 因为你们成绩太好，会颁发出2040万的奖金来鼓励大家，同时提供给大家来申请免试，就能取得各级技能检定的数科成绩，更要透过绩优保送的管道，让大家能够进入到大专院校，继续去学习更多的技能。
2: 卓奎进一步指出，政府现在推动 AI 新时代，计划在2040年前培育50万名 AI 人才。根据有扎实技术的实务经验人才相结合，同时也会推动第二期高等教育深耕计划，未来几年持续投入650亿元教育经费，让各学校能够发展特色教育，进行必要的产学合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4: 运动部今天公布亚帕运代表队名单，共派出71名选手，代表团总计167人，参加12项赛事，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爱知县及名古屋登场，结合资深好手与年轻新秀，展现台湾适应运动的实力。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本届代表队集结新秀与资深好手，包括上届杭州亚帕运跆拳道金牌选手萧祥文，以及桌球、羽球、射箭等项目的多位好手，力拼佳绩。运动部长李扬表示，运动部提前启动长期培训计划，整合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及运动科学中心资源，提供体能、运动防护、营养及心理等专业支援，并配置队医、防护员及物理治疗师，强化选手备战与医疗照护。
6: 我们亚帕运首次启动了长期备战的计划，那挹注了多元的培训资源，那希望国家成为选手的最佳后盾，协助大家都能在最佳的状态站上梦想的竞赛舞台。另外，这届的亚帕运首度比较亚运规格设置的中继站，那由国训中心以及运科中心的同仁已经投入了16位专业人力，那配置了6位队医以及19位防护员及物理治疗师，医疗人力的部分创历届新高。
5: 运动部主秘林佩君也表示，本届有19名选手首度参赛，并预留40个床位作为住宿备援，规划无障碍接驳与及时需求汇报机制，以完善选手后勤支援。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4: 今年台湾文化日规划10场文化运动及6场历史走读，串联全台艺文场馆、书店与文化团体，透过音乐走读及书写，展现台湾多元文化，实践文化民主、百花齐放的精神。记者杨欣的报道。
7: 今年适逢台湾文化协会成立105周年，文化部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市永乐市场前广场举办纪念音乐会，邀请陈明章、方佑心、郑怡芬等跨世代音乐人登台，串联民谣、文学、母语创作与当代独立音乐，呈现台湾文化发展历程。此外，历史走读将带领民众走入城市街区，认识台湾文化协会推动文化启蒙与公共参与的历史。文化部长李远说，
8: 不管书店、不管基金会、不管社团，都会参与一些活动，然后这个每一个活动每一个点就会像105年前贾蕙水、林献堂他们创立的这个文化协会一样，不断的启蒙台湾的文化思想。台湾不管怎么样波动，都是有一股力量一直牵制住台湾的最有韧性的这个东西，那就是文化。
7: 文化部也号召全台50家以上店及文化空间响应，设置文化记忆明信片书写及回收据点，邀请民众写下对文化、地方及台湾未来的期待。活动到10月31号为止，也可以透过线上表单参与。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现在时间6点。

0: 45分，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先前在竹北入口的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同样排除的事故还有南下先前在131公里苗栗交流道前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目前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都拥挤。国道一号北上115公里头份交流道前的外侧有故障车正在拖掉当中，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以及北上内湖一路到汐止系统，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时速约30到50公里。另外，先前在国道二号西向12.8公里南桃园之前占用外侧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二甲东向镇头到大园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八十二线西向33公里嘉义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远离退及补充现况与留任机制作为，邀请国防部进行专报并备询。国防部人事参谋次长王志辉说明，现行中校服役最大年限为26年，上校30年。由于民航机职业可到65岁，早期转业具延续飞行职涯优势，导致部分飞行人员于役满后选择转业。对此，国防部已完成空军专责飞行军官运用做法，并呈行政院审议。
3: 采专案增编员额及延长服役方式，留用服役满14年以上、具备高资格、经验丰富且成熟之中上校飞行军官，保留原阶级，依其自愿延长服役至58岁，不受中校服役年限26年、上校服役年限30年之限制，持续给予继续服役服现役奖助金及空勤加级增资加成待遇。
2: 国防部也计划修正非官续服现役奖助金及空勤加级等内容，提供留任基础。未来专责的资深非官，重点是以丰富的经验带领年轻非官成长，期待用这样的方式留下优秀的非官人才。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33岁李姓男子疑似不满亲阿姨碎念，提前至卖场购买刀械，返回住家二楼厨房外刺向阿姨，酿头、颈及腹部多处刀伤，最终不治身亡。案经警方调阅上万只监视器，于桃园市将李姓犯嫌逮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谢姓男子工作返家之后，发现林姓妻子倒卧在二楼厨房外，现场一片血迹，已经明显死亡。警方立即封锁现场，并通知监视人员采证。分局长陈宝旭指出，经访查家属及调阅上万只监视器，掌握同住的33岁李姓侄子设有重嫌。他犯案之后，拿起黑色羽绒外套离开住家，以捷运、台铁还有步行的方式，在北车、莺歌以及桃园乱窜，企图制造警方办案断点，最终仍被逮捕。
5: 犯嫌案发后，在接连搭乘捷运、台铁跨县市逃逸，全程几乎没有停留。专案小组终于在桃园地区将犯嫌缉捕到案。
4: 据了解，李姓犯嫌今年3月才搬到新庄和林姓阿姨同住，平时每天由阿姨提供200元零用钱，但双方疑似因为生活观念差异，经常发生冲突。李姓男子落网之后供称，案发当天因为不满阿姨碎念，并以肩膀推撞他。警方目前已经将李姓男子依法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桃园八德民宅火警，导致一名女子休克不治。事后警方发现死者颈部有刀伤，巡线逮捕林姓男子。案经警方复讯，认为被告涉犯强盗故意杀人放火，犯嫌重大，讯后向法院声押进见。记者静杰的报道。
6: 案发地点在桃园市八德区永中街一处民宅，11日上午6点，
7: 立即逮捕。

0: 全案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侦办中。
1: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经检察官前往案发现场勘验、进行相验及制作家属笔录，讯问后认被告涉犯刑法强盗而故意杀人放火以及公共危险和侵入住宅罪，犯嫌重大且有羁押必要，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并通知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派员与家属联系，提供关怀和保护服务，落实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北市一名男子担任诈骗集团车手，在集团以假投资得逞后，协助向被害人面交取款32万，从中获取3200元的报酬。高院审酌他改口全部认罪，并赔偿10000多元，减轻改判2年，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周姓男子前年底被网络昵称美丽果的不明人士吸收，加入了诈骗集团，并在集团以假投资诓骗一名被害女子之后，与被害人相约面交取款的32万元，随后上缴集团成员，获得3200块报酬，借此帮诈团制造金流断点，掩饰隐匿犯罪所得。检警获报，巡线逮获了周姓男子。男子虽然坦诚帮忙收款，但辩称只是听命行事，否认参与诈骗。不过一审法院仍依共同诈欺取财罪判刑2年4个月。男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时，男子改口坦诚全部犯行，并表示他只是基层车手，并非诈团核心干部，获利微薄，也没有参与犯罪谋议。案发后被征召入伍之后，就透过家人帮忙支付了15000元给被害人赔偿，希望法官考量他的犯后态度给予轻判。高院认为他担任取款车手，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更使诈骗日益猖獗，影响了社会治安甚巨，但考量他全部认罪并履行部分和解赔偿责任，酌减改判2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高雄一名骑自行车的86岁妇人，疑似没有依灯号指示违规右转，撞上轻轨，虽然轻伤，列车也没有受损，不过涉犯刑法过失妨害舟车行驶安全罪，警方调查后将移送地检署侦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路口监视器拍下前镇区凯旋寺路上的车辆绿灯直行，骑自行车的86岁苏姓妇人突然右转，不偏不倚撞上从他后方开过来直走的高雄轻轨列车。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心所所长杨明福说，
5: 据了解，徐姓男子驾驶轻轨列车由离子内站一灯号行驶往北离站，与苏姓妇人由

0: 照驾驶的罚则，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表示，
1: 其实无照驾驶每年夺走600多条人命，造成7万多的损伤，尤其是小朋友跟老年，他们都无照的比例非常高，无照驾驶扣牌3个月，而且它是才累计的，如果你10年内3次以上可以扣到1年，罚款以前无照就罚6000块，现在机车最高可以罚到36000，汽车可以罚到60000。
0: 无照驾驶万一不幸撞伤人，违规车辆更是直接没收。特别提醒车主，随便把车借给没有驾照的人，同样要跟着挨罚被扣牌。而另外，高龄驾驶换照年龄门槛以下修到70岁，收到通知的长辈只要完成基础体检以及安全教育就能换照，而选择自愿缴回驾照者还能享有每月上限1500元的 T-Pass 大众运输回馈，长达2年。最后提醒驾驶朋友，无论路口有没有斑马线，行经巷口转弯或直行，都必须停让行人，距离行人不足3公尺，最高可处6000元罚款。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本周六通车，人车交通动线也有更改，旅客仍旧能从旧车站进出。新台南车站将有3个出入口，林前峰路侧的停车转乘设施也有重新规划。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随着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17号通车，新台南地下车站也正式启用营运，是全台首座国定古迹车站跟新车站并存融合的车站。但古迹车站将封闭进行修护，旅客仍能从旧车站进出，但原先前站搭车动线略有改变。铁道局南部工程分局副分局长王纯玄说，
4: 仍然是在前站的出口这个位置来进出。那个切换通车那天晚上呢，我们会在那个1月台跟2月台，还有2月台跟新站中间呢的轨道区域铺设栈桥，那以后旅客呢就直接由目前的前站的出口进到1月台以后，然后利用我们的栈桥跨过2月台，再利用栈桥跨到我们现在新站的中央通道。
3: 新台南车站将有3个出入口，新增前锋路临小东路口3号出入口，新车站临前锋路侧的停车转乘设施也重新规划。交通局提醒，17号起搭乘火车都将先经 B1 车站大厅验票闸门感应票卡进入管制区后，再依北上或南下的方向到 B2 月台层候车。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中年度糕饼盛事2026台中太阳饼文化节将于10月17号在文心森林公园登场。记者陈玉涵的报道。
5: 今年太阳饼文化节迈入第21年，经发局长张丰源表示，台中素来有糕饼之都美誉，在地业者持续推陈出新，顺应健康饮食趋势，推出轻食、少油、少糖的糕饼产品，展现传统产业的创新活力，也为在地伴手礼市场注入新商机。
6: 跟我们糕饼业相关的这些餐饮业，最近这4年就从900多亿成长到1200亿每年增加100亿的这样一个产值台中这些伴手礼实际上是可以结合更大的力量，在国际上的平台，或是我们自己做一个国际的平台，让台中的糕饼更加的发亮。
5: 本次活动集结超过80家在地糕饼及伴手礼品牌，除了推出特定商品买一送一优惠，民众消费满500元即可参加抽奖，有机会获得70寸液晶电视、Switch 2等好礼；消费满1000元可参加幸运抽抽乐，满3000元还可获得限量精美礼品，让民众采买之余，也有机会把好礼带回家。经发局邀请全国民众10月17号走访文心森林公园，逛市集、买糕饼、抽好礼，感受台中糕饼文化的魅力，享受兼具健康与美味的秋日糕饼派对。经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18到31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19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0: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5公里靠近头份，外线车道有拖车拖掉故障车，要特别留心。在省道的消息，台82线的西行33公里嘉义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路网图车流，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走走停停的。中部台74线的西屯一到北屯二，从德到潭子，潭子系统到太平。西行的潭子系统往潭子北屯二路段都是车多。国道10号西行的顶进到左营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跟你说多少遍了，洗完澡啊，要顺手把排水孔上面的头发灰尘清一清，堆积久了当然就塞住啦。排水孔的设计啊，是浴室地面最低的地方，你把唯一的排水口堵住了，水要流去哪？
2: 有那么严重哦？我以为水慢慢的流，总会退掉吧。
1: 这个浴室常积水会长霉，我看哦，你是没有来帮忙除霉，才不当一回事。其实啊，许多低洼地方啊，一下大雨就容易淹水，所以公务局啊会特别标示省道的低洼地区，提醒大家汛期通行要小心。
2: 哎，洗个澡还可以扯到公路去哦。
1: 哎，譬如啊，你外公家就在台17线的方院路段，那边啊是地势比较低的地方，遇到下大雨哦，要是路边侧沟啊跟水沟盖被落叶或是杂物给堵住了，水排不出去，马路就可能变成大池塘。
2: 那开车经过，一不小心车子不就泡在水里了？
1: 没错，遇到积水路段啊，最怕的就是看不清楚水深，硬开过去可能会造成车辆熄火，甚至影响到行车安全。
2: 我明白了，就像清理浴室排水孔一样，水沟也要随时保持顺畅才是最安全的。阿爸，改天我们去外公家，顺便帮他们把附近的水沟清一清吧。
1: 你呀，果然一点就通，不愧是我女儿。
3: 方院地区属于沿海低洼地区，遇到豪雨时容易有积水情形，加上受到潮汐影响，在大潮或台风期间也要特别留意海水倒灌、越波等情况，可能让原本的排水更加困难。因此提醒驾驶朋友，行经台17线55公里600公尺到56公里100公尺的方院路段，遇到豪雨、路面积水或天候不佳的时候，请务必减速慢行，注意前方路况，不要贸然涉水。如果无法确认积水深度，就不要强行通过，并依现场的交通管制及指示行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晚上7:05，哈喽晚安，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陪你一起度过温暖开心的晚上时光。新的一周又开始啦，今天日期是10月12号，赶快来先关心一下7点过后的这个国道路况哦。目前在台74线的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另外，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31公里这个路段呢，苗栗前内侧两个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喽，车流量正在疏解当中。那另外是台61线南下的132.6公里大甲路段内侧车道的掉落物，现在也已经接获排除。在台74线东向10到14公里往雾峰方向哦，更正一下，这个西屯路段到北屯路段还是车流量很大的情况，红色状态哦，时速只有20，再麻烦驾驶朋友保持耐心。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新竹竹北路段时速还是保持在40到50公里，再麻烦驾驶朋友拉开安全的车距哦。补充一下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的东大路国际街目前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台中市在崇德路往丰原方向的崇德19街前中外侧车道有施工，麻烦您要小心。台中市的清水区中山路往大甲方向的中清路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一样麻烦您小心留意。以上路况，那有任何其他需要更新更正补充的消息，再麻烦您告诉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节目第一首歌曲 Bruno Mars 的 Uptown Funk。

晚上7:12听到的是 Bruno Mars 这一首歌曲 Uptown Funk。 好，回过头来看一下中部地区的路网图，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新竹竹北路段时速是不到20到30公里，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行驶。另外在台74线的路况呢，目前都已经消化许多，不过仍要麻烦您持续留心，再往这个东向台74线东向往雾峰的这个西屯一到北屯一的路段时速呢还是非常的缓慢哦，一样要请大家要保持安全的车距。那另外是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首先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东大路到国际街这个路段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台中市在崇德路往丰原，崇德十九街前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台中市在清水区中山路往大甲，中清路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麻烦您要小心。好，晚上的施工路段，国道三号北上138.4公里到135，通宵西湖路段内侧三个车道，即将在晚上8点呢进行路面刨铺的施工。那一样是国三北上的269.8到267.1公里，谷坑系统内侧的两个车道也是路面刨铺工程，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哦。有任何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节目下一首歌曲，张惠妹的《Bad Boy》。是我不

晚上7:18还没有要跟大家说拜拜哦。听到这首歌是张惠妹的 Bad Boy。 好的，台74线东上往雾峰过了市政路呢，内侧车道发生了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在这个台74线东上往雾峰过了市政的这个匝道才对，内侧车道呢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再麻烦您要小心。台74线目前都已经恢复正常，您可以放心行驶。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7到214公里北斗往园林的这个路段，内侧车道有标志的拆除施工，等会9点进行到早上6点。另外在国一南下的208到208.5普盐路段内侧车道也是一样的施工，从9点进行到早上6点哦。国道三号的北上138.4公里到135的通霄往西湖，内侧三个车道路面跑步的施工，晚上8点开始进行。国三北上的269.8到267.1公里，古坑系统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跑步的施工，晚上8点开始。两人和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周华健的新的方向。

晚上的7:23，那在晚上的施工路段分别是国道一号北上的182到179.8，这个南屯到台中的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施工，晚上10点开始进行。国一的南下178.5到180.5的台中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呢，也是一样的施工，晚上10点开始哦。国道一号南下的199到194.8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路面跑步的施工，晚上9点开始。那北上的217到214公里北斗往园林内侧的车道是标志的拆除施工，晚上9点开始进行。目前在台74线东上往雾峰过了市政，在这个8.4公里的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台中市的施工路段，中山路往大甲方向，中清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崇德19路前中间跟外侧有施工。那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呢，东大路国际街这个路段目前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哦。

0: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美国的摇滚乐团 Jonas Brothers 在2023年所发行的单曲哦。这首歌呢，充满一种浪漫度假的感觉。他在说呢，跟喜欢的人在一起生活，就好像随时都在度假一样。好啦，连假虽然结束了，不过之后呢，这个礼拜六日还是可以好好的放松，安排一下，然后收个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北部欣赏101的烟火？那个时候呢，我是在家里面，我没有这么拼哦，跑到北部去看。不过呢，在家里也是可以好好欣赏的。大家有没有印象，那个里面有一个无人机的桥段，有一个火锅的桥段，真的是蛮可爱的哦。只能说懂的人都懂。那在台七十四线东向往雾峰8.4公里呢，过市政这个路段内侧发生2辆自小客车事故，再麻烦您要小心哦。准备来一起关心7:55的警广新闻。啦啦啦啦啦啦啦，警察广播电台，
1: 警广新闻。

0: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高雄一名78岁的余姓老翁到医院领药，因质疑药物数量和自费的金额和药师发生口角，说出“你发神经了”，遭高雄市卫生局依医疗法裁罚3万元。余姓老翁不服，目前案件进入诉愿程序。黄一豪报道。
1: 高雄市卫生局指出，余姓老翁认为药物有误，返回药局与药师争执，经确认药物没有问题之后，双方仍发生了言语冲突。老翁事后虽然在保全陪同下向药师致歉，但却再次的发生争执。老翁认为自己没有动手恐吓或阻碍药师工作，质疑裁罚是否合理。高雄市卫生局医政事务科科长严立双说，
2: 卫生局综合审认相关言语行为及影响，依原裁处时适用之医疗法第24条及第106条规定，裁处法定最低罚款3万元，绝非因民众提出用药疑义或一般口角给予裁罚。
1: 卫生局强调，保障民众申诉的权利，不代表容许妨碍医疗业务，维护医师人员职业安全也是政府的责任。目前案件已进入诉愿的程序，后续将会依相关的法定程序处理。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今明两天各地都是晴到多云，舟山、舟市都北季风增强，但水汽和冷空气都有限。北部、东北部稍微转凉，气温变化不大。礼拜五开始天气再度回温。杨欣报道。
3: 气象署预报员张承传表示，今明两天花东、恒春半岛及南部山区午后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大致维持晴朗。气温方面，北部东半部高温约28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3度，中南部内陆更可达34到35度。周三、周四东北季风增强，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降雨几率稍微提高。北部、东北部白天高温下降2度左右，约28到29度，感受稍微凉爽，不过低温没有明显变化。
4: 今明两天的话，就是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然后周三、周四这两天东北季风会增强。那不过这波东北季风它水汽没有很多，带来的冷空气也没有很多了，所以降雨的部分就是在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的降雨区域会稍微提高一点。
3: 周五东北季风减弱后，各地天气逐渐恢复稳定，周末气温再度回升，北部及东北部高温甚至可以达到34度，比今明两天更加炎热。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并留意日夜温差，适时调整衣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西螺大桥义正文化季将在10月17、18号登场，活动以义正文化信仰为核心，将释放300秒的高空烟火秀，邀请全国民众齐聚西螺大桥桥畔，感受传统文化和现代展演魅力。施新凯报道。
5: 云林县长张立善表示，西螺大桥通车已73年，是连接云林与彰化的重要交通桥梁。今年的文化祭也将延续以往传统，邀集彰化、云林两县公庙共同参与，以正义、文化、信仰为核心，串联在地学校、义正表演与宗教文化，结合本土公庙摇滚乐团带来精彩演出。云林县长张立善说，
6: 就在我们10月17号、18号两天，在我们浊水溪沿岸西螺大桥桥下，那我们要跟以往一样聘请两个县市，我们彰化县、云林县所有的公庙一起齐聚一堂，来为我们云林县、为我们全国来祈福。
5: 云林县文管处表示，今年的活动将于10月17、18登场，期待透过西螺大桥义正文化祭，跨区域的信仰交流，展现云彰两地深厚的民间信仰文化，邀请民众踊跃参与。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西半部日夜温差大，明天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哦。气温部分，北部18到31度，中部21到32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19到30度，离岛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8: 信哥哥，这是我们第一次约会，你要带我去哪里呀？
9: 浪漫是一定要的啊，我精心安排了唯美的森林之旅，你放心吧。
8: 我对你哦是很放心，只是道路状况有点担心，毕竟山上跟平地不一样。
9: 别怕啦，我可是有备而来的，你看公路局帮大家准备了双保险，来随时掌握路况。
8: 双保险是投保了哪几家公司啊？
9: 灰灰妹你好幽默。这个双保险哦，是指的是视觉化的 CMS 资讯可变系统，听觉部分啊就是打开收音机听景广。
8: 原来是这样啊，前面上方看板有标示施工路段，那就是 CMS 资讯可变系统咯。
9: 没不对，灰灰妹你一点就通啊。还有啊，你听我一上车就会听景广啊，这样哦就可以确保我们的浪漫之旅路况资讯不漏高哦。
8: 巴拉吉哥哥果然是我的男神加偶像，哇哇哇。
10: 为了提供及时的路况资讯，公路局在许多公路沿线设置了 CMS 的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提供用路人随时了解前方的路况及管制讯息。当然一定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来掌握路况资讯，以避开道路因为施工、灾害等原因封闭，有效节省绕路塞车的时间哦。开车出门注意 CMS 看板资讯，并且收听警广，让您行车平安，一路顺畅。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1: 国道路况，
12: 晚上7: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呢，为大家连线到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员易安，来跟我们说明晚间的施工路段。易安你好。
13: 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今天晚上施工的部分呢，首先在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54.9到157.6，在三义到后里路段，那会在外二车道进行路面跑屋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269.8到267.1，在古坑系统到古坑路段，那会在内二车道进行路面跑屋的施工作业。那第三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138.4到135，在内侧，在通宵到西湖服务区，那我在内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是在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208到208.5，那是在埔盐系统路段。那会在内车道有个标志拆除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217到214，在北斗到园林路段，那会在内车道进行标志拆除的施工作业。那第三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199到194.8，在彰化到彰化系统路段，那会在外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第四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192.5到196，在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那会在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是在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的施工。那第一个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78.5到180.5，在台中到南屯路段，那会在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182到179.8，在南屯到台中路段，那会在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那以及今天晚上有个，今天晚上大约8点左右。开始会有个施工，会开始施作到10月16号，就是星期五的下午4点。那位置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231.3到234.3，在西螺到湖尾路段。 那会在内侧

0: 两个车道进行伸缩泵的修复施工作业。那这施工是持续会为期一个礼拜，在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今天主要是在国一国三的彰化系统路段会有比较多的施工，在麻烦驾驶朋友行经彰化系统路段的时候再多加注意。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的，非常感谢易安，谢谢您，
0: 谢谢，
1: 拜拜。晚上7:41，那在台74线的东向往雾峰过了市政。好，那这个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哦，再麻烦您要小心。那这个位置是在台74线的东向往雾峰8.4公里过了市政的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另外跟您补充一则讯息，在116年，也就是明年第一次专技高考营养师、护理师、社会工作师的考试，那这个受理报名的时间是10月20号到10月29号的下午5点，这段时间都是可以受理报名的。欢迎有意报考的听众朋友可以到考选部的全球资讯网来查询相关的资讯哦。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147.6公里三义路段发现了故障车停放，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那有其他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我们每周一晚上的和平守护者小单元。
2: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温凡。网络上一句关心一声问候，有时让人感到温暖，却也可能是被诈骗集团利用。台中市清水区一名林姓长者近日透过网络认识女网友，对方以家人重病急需医疗费为由请他汇款8万元，幸好银行行员察觉有异，及时通知警方，成功拦阻这笔汇款。不过家属也怀疑长者先前可能已经面交款项，警方如何一步步协助长者看清诈骗手法？接下来邀请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清水派出所所长陈俊佑和我们说明当时的情况。
3: 因当日这位老翁前往银行一汇款8万，因行员发现老翁年事已高，在关怀的提问之下，老翁回答是为了帮朋友渡过难关，但行员在问才知对方是名网友。行员一听到是网友就察觉有异，就扫描警方的 QR code 简讯通报。当我们到达现场之后，老翁才说之前在网络上有认识那个网友，前两天聊天时说家里的友人生病急需用钱，求助我请我们帮忙想办法这样。我们知道他这可能是 假交友诈骗的手法，但老翁坚持还是不信的。我们请他给我们看他的手机，对方对话内容他也不愿意，我们只好请他提供女儿的电话，用他的电话 打给他女儿，他女儿才说不要让他领，因为他遇到了交友诈骗，最近行为很神秘，可能部分的钱已经面交给网友这样。就跟他女儿说明有关面交的部分。
1: 从每天嘘寒问暖到突然开口求助，诈骗集团往往是一步步搜集资讯以建立信任，等被害人卸下心防后才提出金钱要求。不过即使警方察觉有异，当事人也不一定马上相信自己遇到诈骗。在处理假交友诈骗时，警方除了要辨识诈骗手法，也常得面对当事人不相信自己受骗的情况。第一线在劝阻时最常遇到什么困难？接下来请所长继续和我们分享。
3: 有时候遇到这种状况，最大的困难在于当事人的心理执念，旁观者清，当事者迷这样。多数人一开始根本不相信自己会被骗，但是有听到我们的劝阻之下，当事人情绪也是非常激动。

0: 但通常我们也会都沉得住气、哦、跟民众好好解释沟通、哦、让他听得下去、哦、钱才不会飞走这样、哦、多数情况下他 也能明白自己是真的被骗、哦、听我们劝阻劝说之下、哦、才来报案这样、哦、有时候会像这老翁的状况、哦、赌气就想要离开、哦、不过这位老翁可能意识到自己真的成了诈骗集团的目标、哦、最后是打消汇款的念头这样。
1: 所幸在警方耐心说明之下，老先生最后打消了汇款念头。那未来遇到疑似诈骗时到底该怎么做？接下来我们邀请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的分局长郑宏文为听众朋友进一步的说明。
2: 因为现在网络交友的诈骗是近年来非常高发的一个诈骗形态，那招诈的金额都会比一般的诈骗类型会来得比较高一点。那诈骗集团他们通常会精心设计的一些脚本，那利用被害人他感情的渴望、哦、或是同情心，然后 一步一步的来诱骗这个金钱。那你如果没有见过的网友、啊、他只要提到汇款、投资、买点数、帮忙带电，无论理由编得多么的动听，100%可能都是诈骗。不提供个资跟账户、哦、却勿透露你的身份证、金融账户资讯，更不要随意出借账户帮忙转账，否则可能会沦为诈骗集团的共犯。那民众如果有遇到疑似诈骗的状况，一定要保持冷静，那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进行查证。
1: 面对防诈，我们需要的往往不只是法条与警觉，更需要的是对身边家人多一份陪伴。当我们愿意多听长辈说说话，多关心他们的日常，或许就能够成为他们心中最坚固的那道防线。感谢今天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与清水派出所，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守护大家的财产与安全，我们一起努力。我是温凡，和平守护者，我们下次见。
3: 哎、欸，我跟你说，我昨天过马路的时候差一点被一辆闯红灯的机车撞到。那一台车啊，为了抢快那几秒，直接从我面前冲过去，真是把我吓出一身冷汗。大家到底在急什么啊？乖乖依照号志指示通行很难吗？
4: 真的哎、欸，现在路上哦，这种不看号志的人超多的，而且啊，他们可能不知道，现在到处都是科技执法跟行车记录器，一旦被检举或是被拍到闯红灯，机车1800元起跳，汽车更是2700元起跳。哎，要是逾期没有缴，还会变更贵。抢那几秒换来好几千块的罚单，到底哪里划算啊？
5: 对啊，不仅伤荷包，更糟的是，万一发生车祸，那代价真的是谁也承担不起。所以不管开车、骑车还是走路，多等一盏红灯，换来的是自己和别人的安全。毕竟平平安安到家才是最快也是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晚上7:48，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那台74线东向往雾峰，过了市政8.4公里内侧车道的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喽。另外要麻烦您留意的地方是国一南下的231.3公里到234.3西螺跟虎尾这个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的修复作业，施工时间呢是到10月16号礼拜五的下午4点钟。

国道三号南下方向145公里通宵路段发现散落物的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哦。那任何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曾沛慈的《黑框眼镜》。

晚上7:53听到的歌曲是曾沛慈的《黑框眼镜》。在台七四线东向往雾峰8.4公里，过了市政内侧的2辆自小客车，现在已经排除喽。那跟您补充一下，国道3号晚上的施工路段，在南下192.5到196公里的和美彰化系统内侧两个车道呢，有路面刨铺的施工进行，等会晚上9点钟开始。另外是国道3号北上的138到135。通宵西湖路段的内侧3个车道有施工，晚上8点进行到隔天早上6点。另外在国三北上的另外一个路段，269.8到267.1，古坑系统内侧的2个车道也是有施工进行哦，等会8点就开始了。国道3号南下方向的145公里通宵路段散落物，再麻烦您要小心避开哦。那有任何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023。

晚上7:58，听到的是魔力红这首歌曲哦，《What Lovers Do》。这首歌非常的轻快，它在讲的概念呢，其实是那种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感觉。好的，晚上施工，国道一号南下231.3公里到234.3西罗湖尾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会施工到10月16号礼拜五下午4点钟。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台中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的施工，那国一的南下方向这个台中路段也是哦。等会晚上10点钟进行到早上6点，国道三号南下的192.5到196公里的和美彰化系统内侧的两个车道呢，路面跑步的工程，待会9点开始。补充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目前在中山路往大甲方向中清路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是崇德路往丰原崇德19路前中外侧有施工进行。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目前在东大路国际街车流量有点大，麻烦您要小心。

0: 有任何其他路况呢，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待会8点准时来关心全国路况汇整。
1: 大家好，我们是
2: 7-8，
3: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4: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5: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6: 警广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3: 提醒你现在时间
4: 晚上8点。

晚上的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4.9到157.6，三义到泰安外线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231.3到234.3，西螺到湖尾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三号的北上138.4到135，通霄到西湖的内线三个车道。北上的269.8到267.1，古坑系统内线两车道施工到明早6点。在台三线南下15.4到16.6，过了板桥，目前左侧有路面的施工。看到路网图，全台各地都已经恢复顺畅喽。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8:03，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收听警广专案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点到10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

来看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各个路段大致上时速都是保持正常的，要麻烦您留意国三南下的145公里散落物在通宵这个路段哦。国三南下145公里有散落物的情形，再麻烦您要小心避开。那有任何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姜育恒的《驿动的心》。

晚上8:08听到的歌曲是姜育恒的《驿动的心》。目前呢，在路网图上各个路段时速都是保持良好顺畅，没有太大的问题。那晚上的施工路段呢，国道3号北上269.8到267.1公里，古坑系统内侧的两个车道有路面跑步的施工，进行到早上6点。国三北上138.4到135公里通宵西湖路段内侧三个车道的施工也已经开始咯，进行到早上的6点钟。国三南下192.5到196公里的和美彰化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等会9点开始。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目前呢，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另外是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崇德19路前中外侧也有施工进行。台中市在清水区的中山路往大甲方向，中清路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再麻烦您要小心避开。那有任何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来听到的是许茹芸的《心有千千结》。

听到的歌曲来自许茹芸的歌声《心有千千结》。那在台七十八线的东向 1.2 公里台西交流道这个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的情形，再麻烦您要小心避开哦。在台七十八线东向 1.2 公里的台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有任何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哦。那刚刚这一首歌曲《心有千千结》让我想到另外一首歌曲，它的歌名呢也是有个叠字，庭院深深。

晚上的8:18，听到的是费玉清的《庭院深深》。好的，那来看一下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台78线的东向，在台西交流道的路段1.2公里内侧车道发现了掉落物的情形，麻烦您要小心。另外是国一南下方向的172公里大雅系统有发现小动物误闯哦，一样要请您小心避开了。在晚上施工的路段呢，国道一号南下的231.3公里到234.3西罗湖尾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进行到10月16号礼拜五的下午4点钟。那目前呢，进行当中的施工路段是国道三号的北上138.4到135通霄西湖路段内侧三个车道的路面刨铺施工。另外还有一样是在这个路面刨铺施工哦，是国道三号北上269.8到267.1古坑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还有国道一号南下154.9到157.6三义泰安路段外侧的两个车道哦。台七十八线东向的1.2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物，再麻烦您要持续的小心。那有任何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我们节目的小单元生活万花筒。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今天的生活万花筒小单元呢，要来跟大家分享饭后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晚上8:20应该还有人在吃晚餐吗？如果这个时候吃晚餐，其实好像也不会太晚。好的，那今天要分享的这一则小资讯呢，就是要跟你说，吃饭到底是一个人吃比较好，还是跟另外一半、家人或是好朋友吃，哪一边比

较好呢？近期呢，有一篇这个研究在国际的期刊上面发现说，跟亲密伴侣一起吃饭，餐后的血糖整体的反应可能会比较小，回到原本水准的速度也比较快耶。这项研究呢，他找来了108名健康的成人，也就是54对正在交往至少有9个月的伴侣。那研究人员呢，就让这一些参与者吃下相同的白面包，分别比较独自用餐，然后呢，伴侣在场时的这样的血糖变化。那结果就发现说呢，有伴侣的陪伴，让餐后整体血糖反应平均低了大概是14.55%哎。不过呢，各位听众朋友要注意一下哦，这个百分比代表的是餐后两小时整体血糖反应的差异，不是说血糖数字直接下降哦，所以更不能因此认为说只要有人陪着吃饭就可以治疗糖尿病，好，没有这种事情哦。不过研究人员是认为说，这可能是反映出了人际关系跟社交环境会影响到人体短时间的生理调节。不过这些目前研究对象是健康的成人啦，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是否有相同的效果，还需要有更多的研究证实。那如果呢，你是容易血糖不稳定的人哦，要怎么样让餐后的血糖是更加的稳定？平常是可以怎么做呢？第一，吃饭的时候可以先吃蔬菜或者是蛋白质，然后再吃白饭或是面条等等淀粉类的食物。第二呢，吃饭要慢慢吃，慢慢吃哈，不要狼吞虎咽，放慢速度，然后呢细嚼慢咽，然后适当的控制每一餐的分量。第三呢，也是很重要的，吃饱之后不要马上坐着不动哦，如果身体状况允许的话，可以稍微散步一下10到15分钟。哎，这个时候呢，如果不想要出去散步，就在家里面做做家事啊，哦，做那种站着的啦，不是叫你要跪在地板上擦地板，这样也太辛苦了，稍微站着啊，然后扫个地啊等等，这种就是呢，吃饱饭不要马上坐着不动，简单的10到15分钟就可以帮助改善餐后的血糖反应了。那另外呢，要来跟大家做个小小的总结哦，就是说呢，跟亲近的人一起吃饭当然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但是如果呢你平常就习惯一个人吃饭也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因为这个研究没有说一个人吃饭就会让血糖变差，这样子呢心情也会太不好了。所以真正重要的事情呢，还是回归到每天的饮食管理，还有这个习惯或者是规律的活动，持续做好健康上面的小管理哦。半瓶大的醋，所以大家要记得以后吃饭的时候先吃菜，然后慢慢吃，饭后记得走一走，可以慢慢的协助血糖稳定，来透过一些小小的改变帮自己健康加分哦。晚上的8:24，我们来听亲爱的饭后想来点什么呢。

听到这首歌呢，来自朱雨清的《亲爱的，饭后想来点什么》。这首歌根本就是一句英文的那个俗谚，就是 Coffee, tea or me。 不觉得这首歌有一种这种坏坏的感觉吗？非常的可爱啦。好啦，在台七十八线东向台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的情况，国道一号南下的172公里大雅系统有发现动物误闯哦，再请您小心避开。继续来听到蔡淳佳跟欧德阳的小夫妻，体会一下这种有伴侣吃饭的幸福感觉。待会8点半呢，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哦。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台中一名行动不便男子在厨房准备糖水时不慎跌倒，年迈母亲无力将他扶起，紧急按下自动报案系统求助，第五警分局获报后迅速到场协助，顺利让男子脱困并送医检查。记者陈韵涵报道。
2: 第五警分局水能派出所接获一通电话，话筒中传出三次电脑语音，表示

0: 有纠纷后随即断话，值班警员立即通报巡逻警力前往查处，正在执行守望勤务的巡佐蒋玉辉也赶往支援。蒋巡佐抵达后并没有发现现场有争吵声响，经询问屋主才得知家中有人跌倒无法自行起身。第五警分局沈南派出所所长涂家佑说明，屋主为56岁行动不便的陈姓男子，当时正在厨房准备糖水，却不小心跌倒在冰箱前。80多岁的母亲无力将儿子扶起，只好按下家中的紧急自动报案系统按钮求助。
1: 原警确认陈男无明显外伤后，立即协助搀扶并通报救护人员送医检查。
0: 第五警分局提醒，家中若有年迈长辈或行动不便的亲属，应加强居家安全防护，例如保持走道畅通，避免地面湿滑，并是需要加装扶手及防滑设备，降低跌倒受伤的风险。若家中设有紧急自动报案系统，也应确认设备功能正常，让家人在突发状况时能及时求助，共同守护居家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彰基儿童医院办理神经多样性儿童绘画创作，邀请门诊孩童透过画笔自由表达，并且首度加入画作面谈机制，让父母借机了解孩子的情绪与内心感受。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基儿童医院儿童发展中心主任张通明医师表示，妥瑞症、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等神经多样性儿童往往拥有丰富而且敏锐的情绪感受，但受到年龄、认知以及语言表达能力等因素影响，有些孩子面对压力或焦虑的时候不一定能清楚透过言语表达。
4: 我想儿童的绘画除了是一个美术的一个媒介以外，也是我们能够了解孩子内心的一个方式，包含也是一种捷径，从他的布局、画笔的颜色还有那个人物的安排，都透露了家庭关系、情绪表达以及他内心隐藏的秘密，可以提供给我们医疗现场多一些讯息，让对于我们协助他一些临床的症状的改善有很大的帮助。
3: 张通明主任进一步指出，儿童绘画创作完成之后，特别加入面谈机制，邀请孩子、家长、医师及儿童绘画专家共同参与，由孩子亲自说明画中的人物、情境及故事，透过互动与讨论，从不同角度理解孩子想传达的感受。金广记者黄俊伟、张华贤报道。
2: 台中年度糕饼盛事2026台中太阳饼文化节将于10月17日在文心森林公园登场，集结多家知名品牌，推出近百项商品优惠及买一送一活动，邀请民众共度甜蜜秋日时光。记者陈韵涵报道。
0: 今年太阳饼文化节迈入第21年，经发局长张丰源表示，台中素来有糕饼之都美誉，在地业者持续推陈出新，顺应健康饮食趋势，推出轻食、少油、少糖的糕饼产品，展现传统产业的创新活力，也为在地伴手礼市场注入新商机。
5: 跟我们糕饼业相关的这些餐饮业，最近这4年了、就从900多亿啊，成长到1200亿啊，每年增加100亿的这样一个产值啊，台中啊这些伴手礼啊，实际上是可以结合更大的力量，在国际上的平台，或是我们自己做一个国际的平台，让台中的糕饼哈、更加的发亮。
0: 本次活动集结超过80家在地糕饼及伴手礼品牌，除了推出特定商品买一送一优惠，民众消费满500元即可参加抽奖，有机会获得70寸液晶电视、Switch 2等好礼；消费满1000元可参加幸运抽抽乐，满3000元还可获得限量精美礼品，让民众采买之余，也有机会把好礼带回家。经发局邀请全国民众10月17号走访文心森林公园，逛市集、买糕饼、抽好礼，感受台中糕饼文化的魅力，享受兼具健康与美味的秋日糕饼派对。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新竹26度，后龙25度，台中27度，田中26度，日月潭21度，古坑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黄俊伟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收听。

0: 总裁，司机吼又搁临时请假 ，sorry 啦，搁予你开车载我。
1: 无要紧啦，反正嘛毋是第一摆啊，我嘛吼较介意家己开车。
0: 哦，总裁真正是 old driver 老司机呢，开车吼唔敢那稳，搁会礼让行人呢。
1: 啊，你阁有发现哦
0: ？Of course， 你到路口都有先停落来，甲开做剪头的呢。
1: 这就是开车的礼貌，就是交通规则的路权啦，本来就是应该啊。
0: Ooh, so charming， 总裁你做袂人诶。
1: 哦，这阮某想知啦。
2: 在世界各先进国家中，尊重与礼让行人是一种习惯，不管路口大小，有无行人。开车行进路口都请先暂停，确认无行人之后再起步通过，养成正确的停让观念，才能够确保路口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晚上8:37，欢迎在8点过后啊，这个新闻过后继续收听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哦，我是温凡。好的，那持续来关心一下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台78线东向台西交流道的路段，在 1.2 公里内侧车道有发现掉落物的情况，目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172公里大雅系统呢，原本有小动物误闯的情况，现在也已经接获排除消息。补充一下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崇德路往丰原方向的崇德19路前，中外侧车道也有施工进行。台中市在清水区东山路往大甲方向，中清路前外侧这个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123。

晚上8:42听到的是阿爸合唱团的 Gimme Gimme Gimme， 非常可爱又经典的一首歌曲哦。台七十八线的东向 1.2 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的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那我们刚8:30前呢是在聊关于吃饭的时候跟伴侣一起吃嘛，哇实在太甜蜜了，我很怕大家糖晕啊，所以8:30过后呢来放一些比较开心轻松的音乐。好啦，如果你晚上行车呢如果有点睡不饱的话，先下车去那个休息站或者是附近的一些可以停靠的地方休息一下再上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好吗？听到的是 Bee Gees 的 Staying Alive。

晚上8:47听到的是 BGS 合唱团的 Staying Alive。 好的，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216.3公里，在园林路段有发现故障车停放的情况。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方向呢，231到232公里西罗路段，不确定为什么这个车速呢突然不到20哦，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拉开安全的车距。台七十八线东向在台西交流道的路段1.2公里的内侧车道，这个路段呢也是有掉路的情形，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那有任何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我们节目的美丽补给站小单元了。

好，晚上8:49咯，今天的美丽补给站小单元要来先问问大家一个问题。最近呢，你有没有觉得肩膀呢 ，incoco， 好像什么东西坐在上面一样哦？那另外呢，就是你有没有手麻、脚麻，然后手脚无力、没有感觉这样子的情况呢？今天看到一篇文章哦，要来先说说这个前提，为什么会看这个文章呢？我已经持续一个礼拜，这个后枕那个头部连接颈部的那个肌肉已经痛了一周了耶，我已经完全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了，超级痛，我就开始怀疑，难道是我脊椎附近发生了什么问题吗？然后就看看哦，发现啊，原来不是这个问题。不过呢，关于脊椎的这个文章倒是很适合来跟大家分享。那如果呢，你经常脖子酸痛，然后疼痛还一路延伸到肩膀、手臂，甚至手掌，然后手指也出现麻木的情况，还有刺痛哦，还有呢，感觉握力好像变差，拿东西又容易掉，那这些情况呢，你就要提高警觉了。像是呢，手部呢变得比较笨拙，像扣扣子或者是拿筷子比较简单的动作都会变得有点困难，还有拿东西不稳啊，经常掉啊，这个双手双脚麻、无力感这种。这些症状呢，可能跟脊椎的压迫有关哦。那如果是出现手脚无力或是走路不稳的情况，尽早就医来评估，避免这个神经的功能持续的受到损伤哦。那脊椎这个疼痛，或者是颈椎有疼痛，就一定是长骨刺，然后长骨刺一定要开刀吗？不一定。

因为医师呢会根据你的症状，然后还有神经学相关的检查跟影像结果，去决定你是否需要用到药物或是复健，还有生活上面的调整，才会告诉你是否需要手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但是呢平常也要记得平常这个时候就要避免长时间的低头滑手机，然后工作的时候也要适度休息，变换姿势，然后维持规律的运动。如果呢你已经出现了手麻脚麻无力的情况，就不要去自行的拉紧，或者是随意的接受强力的整脊的这样子的活动了。我还记得呢，小这个大学的时候哦，曾经有人跌倒了，是同学跌倒，他跌得蛮重的哟，然后听说第二天起来是全身酸痛的情况，然后我们就有其他的同学建议他去日常的中医诊所来推拿一下，他说哇，你那推一推哦，身体就会很好哦，然后你那个疼痛酸痛感也不会这么一直持续下去，然后他就去推了，推完之后呢感觉更糟了，好像全身都断掉一样。我觉得呢，如果你真的不确定身体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是去请教一下医生。如果自己去评估，如果真的推拿推一推，然后推到了不对的地方，哇，这个可能疼痛呢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得不偿失。所以呢，分享完这篇文章呢，也是吸收完相关的资讯，我了解到我竟然不是颈椎相关的问题，搞不好只是滑手机滑太久之类的，或者是睡眠的姿势不够好，落枕啦。原来是落枕，我还以为我是什么脖子 出现了什么大问题嘛，或者是有骨刺，怎么会持续一周还在痛？而且呢，接下来这个天气哦，温差这么大，日夜温差很大，晚上都不用吹电风扇，很凉啊。那很冷很冷的天气，接下来可能会越来越冷嘛。那冷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想要窝在暖暖的地方，就我认为是比较不容易发现你这个疼痛的地方可能是来自于哪里，然后呢你就会放着这样的疼痛。可是这样是不对的哦，因为如果你出现了这个手麻或者脚麻的情况，然后你放着不管，你以为只是动一动就好啦，或者是给人家推一推就好啦，哎，这样子是不对的哦。就是不要延误就医啊，这样子的概念。好啦，这就是今天的美丽补给站小单元，晚上的8:54，持续来带你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那目前这个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其实时速都是维持正常哦。那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方向216.3园林路段发现了故障车，那国一的南下方向231公里的西罗路段，这里的时速不太正常哦，那时速是不到20的。再麻烦驾驶朋友，如果你有这个路段的相关的情况，可以回报给。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哦，因为这个地方看起来没有什么事故哦，那时速怎么会不到20呢？好，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再麻烦您告诉金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歌曲是林忆莲的《要不要》。

0: 听到的歌曲是林忆莲的《要不要》，在台七十八线东向 1.2 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请您要小心哦。
1: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进兴。客服来电说订单错，购物资料说的对，也别急着信，先挂电话再找平台查证，守住荷包最安心。解除分期，取消扣款，要你操作 ATM 或网银，千万别照办。验证码不要给，先停下来查一查。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0: 好了，那在晚上的8:59，待会9点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空中起源节目哦，我是温凡。
2: 会想到我吗？晚上9点，生活再忙碌，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别忘了休息一下，打开警广，聆听好音乐，一起分享专属我们的快乐吧。大家好，我是蓝婷。

晚上的9: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双向45到47.5公里，平面跟高架的路灯都没有亮，游龙驾驶朋友行进路段要特别留心。国道一号南下231.3到234.3公里，西螺到虎尾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南下的199到194.8彰化路段的外线三个车道，南下的208到208.5埔盐路段的内线车道，北上的217到214公里，北斗到园林的内线车道都是施工的。同样在国一的南下154.9到157.6，三义到泰安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的施工消息，北上的138.4到135通宵到西湖内线三个车道，北上的269.8到267.1古坑系统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92.5到196公里和美道彰化系统内线两个车道，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都是施工。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省道消息，台三线的南下15.4到16.6过板桥左侧路面施工，台二几线南下的1.5到2.5德安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台78线东向1.2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了，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获准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现在网络上充斥了许多有关新冠疫苗的相关讨论，有调查结果发现疫苗副作用以及后遗症声量高居第一，其次依序为疫苗保护效果、疫苗跟癌症的关联性。业界指出，网络声量高代表民众最关切，但同时也最容易被谣言误导，疫苗的资讯必须跟上最新的医学实证。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指出，许多民众对新冠疫苗的印象仍停留在疫情期间，不过随着疫苗的技术持续进步，在台湾新冠疫苗的不良事件通报数已经持续下降。国外非常多的研究也显示，接种新冠疫苗并不会增加心律不整、自体免疫疾病的风险。
2: 这个是一个大型的研究，这是丹麦的，丹麦追踪100万个以上 的成年人，然后有比较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然后这里面列了快20种疾病，然后这20种疾病里面呢，到底打疫苗是属于风险提升呢，还是风险没有减少，还是根本就这个风险跨在一上面，就是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差别。那这里面呢，有一些是跟自体免疫有关的，比如说亚急性的甲状腺炎、第一型糖尿病，这个都是跟自体免疫有关的。多型性红斑，还有葡萄膜炎，葡萄膜炎大家能知道是眼睛的葡萄膜炎，那个也是一种自体免疫。然后呢，心包膜炎啊、血栓啊，就是反正然后伊人把位就是我们打疫苗最怕的个淋巴病症候群，然后说的是颜面神经麻痹，所以基本上丹麦用全国的数字告诉我们说，大概这你最常见的这些疾病呢，打完疫苗其实跟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他们的风险都差不多，所以基本上至少自体免疫疾病或其他疾病应该是没有，或者慢性病应该是没有增加的。
1: 台湾传染病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则说，台湾新冠疫苗的接种率只有约21%，与韩国、英国及美国相比，仍然有提升的空间。
3: 临床我们有个建议啊，不管是不是以前有心血管疾病，都是要建议啊，要完成最新的这个新冠疫苗的这个接种，还有

0: 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哈、哦。那这个建议的等级是强烈建议哈、哦。那这个当然都是有研究的基础，当做一个一个佐证哈、哦。全球各国大多都有执行流感跟新冠疫苗共同接种的政策哈、哦。那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新冠疫苗的接种率事实上还有待提升哈、哦。那截至8月份，今年8月份，台湾这个65岁以上的这个长者，大概新冠的接种率是21.2%哈。但是如果你去看，那个加拿大大概50%，英国有60%哈，那美国是31%，那即使在亚洲的南韩，他们也有接近43%哈，也是我们台湾的2倍哈。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打这个新冠疫苗是应该还很有空间要来加强。
1: 台湾基层糖尿病学会理事长陈宏林表示，新冠感染带来的影响遍及全身的器官以及系统。相关的研究显示，感染新冠病毒后，心肌梗塞的风险增加5倍，中风的风险更会增加10倍。慢性病族群一旦染上新冠病毒，就可能打破原本稳定维持的健康状态。
2: 倒着的过来，你就会发现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建议？我们说投资理财有赚有赔，投资健康稳赚不赔，左流右心，故会故心哦，就是这个道理。而且今年是一样的，延续过去2年，我们同时做施打，同时做施打。那你施打之后，就能够顾肺又顾心，顾到你的心脏，顾到你的肾脏，顾到你全身的这些器官。
1: 专家共同呼吁65岁以上长者以及慢性病族群，务必要把握公费疫苗接种的机会，提前为健康做好双重防护。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情况的听众粉丝特别好，洛家乃是霹雳布袋戏的受欢迎，处处接到大聂分局传来特别任务，要做回宣传反诈骗。各位听众朋友，切记遇到诈骗需提高警觉，保持冷静，善用165专线，善用165专线。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我们的反诈活动团，台中市大聂分局长施永昭。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要提醒大家行走江湖要提高警觉，目前最常见的三种诈骗，第一种是网络购物诈骗，常常用低价以及假物流来骗取民众汇款。第二种是投资诈骗，标榜高获利稳赚不赔，这样一定是诈骗。第三种就是结合交友以及投资，先谈感情再骗取你的金钱。所以只要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要多加查证，因为很有可能是诈骗。所以遇到可疑的状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专线，多一分警觉，多一分保障。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晚上的9:10，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居然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点到10点在空中陪伴大家。好，那目前在台78线东向台西交流道路段 1.2 公里的内侧车道掉落物还没有接获排除，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台中市的清水区中山路往大甲方向中清路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崇德十九路前中外侧车道有施工进行，另外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一样麻烦您小心了。国道一号北上的

116.3 公里园林路段有发现故障车，一样麻烦您持续的小心避开。有任何路况的消息，则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是巫启贤的《三月里的小雨》。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晚上9:16，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我是温凡。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来跟我们说明接下来的天气概况。昭成你好，晚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明天台湾地区的环境偏干，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在花东恒春半岛跟午后的南部山区可能有一些零星的降雨，但是整体的 雨量都是非常少的，雨量比较少，风也比较微弱，所以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可能有一些地方会有一些辐射冷却。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的低温是18到21度，其他地方是23到25度。那白天太阳出来过后，气温上升的也会比较明显。北部跟东半部高温29到31度，其他地方是32到33度左右。所以这个烈温差会比较大，特别是西半部，所以有要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早晚外出还是要加一件衣服，避免着凉。那在这个天气虽然蛮稳定的，但是在台东跟恒春半岛的沿海可能会有一些长浪发生的一个机会，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昭成来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3: 谢谢，
2: 拜拜。9:17，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南下的232到234公里。刚刚呢，在这个过了西螺服务区到虎尾这个路段哦，内线车道，应该说这一段路的时速呢是不到20的。我就在想说，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哦？那目前呢，中交控交控中心跟我们说呢，这一段路是深苏凤的紧急抢修施工，持续的拥塞哦，在过了西螺服务区到虎尾这个路段内侧的两线有进行深苏凤的紧急抢修施。施工，再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来改道哦。这个路段的时速是不到20公里的。另外，在台七十八线的东向1.2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物，目前是还没排除，一样麻烦您持续留心。那有任何其他路况，再请告诉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歌曲《永邦》。威尼斯的泪。

晚上9:13听到的是永邦的《威尼斯的泪》。在国道一号南下232到234公里，过了西罗服务区到湖尾这个路段呢，内侧的两线哦，伸缩缝的紧急抢修施工，预计是到这个10月16号的下午4点钟。那再麻烦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可以提前的改道，因为这个路段时速是不到20的。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是陈小娟，哇，跟我一样是同乡哦，来自苗栗，这首歌是你决定我的伤心。

晚上的9:27，听到的是陈小娟这首歌《是你决定我的伤心》哦。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32到234公里，过了西螺服务区到虎尾前的内侧两线，伸缩缝的紧急抢修施工，所以呢，因为施工关系哦，非常的拥塞，时速不到20，再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改道喽。另外呢，在路网图的这个。路网图上呢，目前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有任何其他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待会9:30，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警广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诺贝尔经济学奖今天颁给美国学者霍尔与伍德福，以表彰两人发展出新的总体经济模型，被世界各地央行与政府所采用。他们模型的核心要素是，家庭与企业在决定储蓄或产品价格时，会将未来纳入考量。政府与中央银行公布经济政策计划时，能影响人们对未来的看法，引导经济朝正确方向发展。在这些模型问世之后，他们在因应经济衰退方面发挥了极大作用。毒品减害、治疗防治等相关议题引发各界关注，卫福部长石崇良希望借由立法院这样的平台澄清减害计划的相关争议，并呼吁各界持续支持。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立法院社福及卫环委员会邀请相关单位针对减害计划执行成效及毒瘾治疗量能与毒品边境校园

0: 及相关防治精进作为进行专题报告。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希望各界持续支持在国际上相当成功、对台湾公共卫生具有重要意义的减害计划。
1: 那么包含了个案的关怀、家庭的支持、社会资源的连结、复归等等，但是呢是不会去发放毒品的，所以我们要再次的重申。那么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我会利用立法院这个平台，把这个计划好好的跟大社会大众说清楚，也请大家继续支持这个对于这个是在国际上非常成功的一个减害计划。
0: 立委关切清洁真菌与美沙东替代治疗的减害成效，石崇良指出，减害计划实施前，台湾每年新增艾滋病感染者超过3000人，其中72%与注射毒品共用真菌有关。去年新增感染者已降到800人以下。石崇良强调，清洁真菌是减害计划的重要措施，呼吁外界不要因为相关讨论，反而让已见成效的政策受到影响。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为推动南台湾水产产业升级及产销一体化，台南市政府建制的将军智慧水产加工及物流运筹中心智慧水产示范基地今天正式启用。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3: 2、1，请
4: 市长黄伟哲跟农业部政务次长黄昭清、渔业署副署长缪次昌跟各界贵宾共同见证台南水产冷链建设的重要成果，将军智慧水产加工跟物流运筹中心智慧水产示范基地开幕启用。
5: 我们台南还有台湾其他地方进来这个将军冷链水产中心的渔获也能够更这个品质更提高，而且能够产期淡旺季的调节也能够更顺畅，将来对于农民、对于政府、对于消费者都是三赢的场局面。
4: 农业局指出，这是台南首座以台湾鲷为主要处理对象的水产加工厂，年规划处理量达到1000公吨。透过整合生产、加工跟物流，可以减轻地方劳动力不足问题，延长水产品保鲜期，并发挥产销调节、稳定鱼价跟拓展市场功能，同时创造就业、租金、权利金以及税收等效益。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竹市政府携手立新基金会举办115年度新竹市女孩日系列活动，带领女孩走进新竹海岸，体验在地产业，鼓励女孩勇敢追寻梦想，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记者曾佩蓉的报道。
6: 青年活动以女孩日记海的另一端是梦想的方向为主题，聚焦在地特色海洋。10月17日首场活动带领女孩走进造船产业，透过实地走访与体验，并与女性职人交流，也从中探索兴趣与职涯的可能性。市长高宏安说，
7: 希望说这一次的这个我们的新竹市国际女孩日的活动也能够邀请到很多女性朋友呢一起跟我们来参与。我们预计呢会在10月17号开始哦，有3场不同的活动，希望大家都能够多来响应，也看到女性们发挥自信，能够在社会上扮演重要角色，希望每一个女孩能够找到自己的快乐。
6: 陆续登场的还有11月1日南寮海岸净滩，12月5日女孩海岸小走读活动，串联在地文化与产业场域，带领女孩从看见走向行动。系列活动对象为涉及或居住于新竹市年龄10到25岁之青少女，每场限额40名，欢迎符合资格且有兴趣的女孩把握机会报名参加。警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18到31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19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告

0: 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景关心您。
1: 晚上的9: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咯。来看一下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32公里到234这个路段，过了西螺服务区到湖尾的湖尾之前哦，这个路段时速都是不到20的。原因是呢，目前这个路段进行伸缩缝的紧急抢修施工，在内侧的两线车道。台七十八线的东向 1.2 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物，现在呢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晚上的施工路段，国道一号南下231.3到234.3公里西螺湖尾路段呢，这个内线的两个车道伸缩缝的修复，持续到10月16号礼拜五下午4点。另外，国道一号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的路段，还有这个南下方向的台中路段，等会10点，在内线的两个车道都有进行施工作业。另外，在国一南下的199到194.8公里彰化路段外线的三个车道，路面跑铺施工，9点就开始喽，进行到明早6点。国营的北上217公里到214公里的北斗园林路段，内线车道有标志的拆除施工作业，进行到明早6点。中部地区在路网图上情况呢，各个路段时速都是维持正常。如果您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更新补充说明都是可以的，再请您告诉景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歌曲芝麻与龙眼的动不动就说爱我。待会歌曲过后会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幸福练习生。

0: 停下脚步，深呼吸，
1: 温柔疗愈你的心，
0: 陪你一起
1: 练习幸福，成为
2: 幸福练习生。
3: 晚上9:43，来到了幸福练习生的小单元。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来自一个离婚专门律师的真实建议。这个关系良好的伴侣们呢，都有什么样的特质呢？有些人以为只要相爱就可以到白头偕老，但是呢，这个专门处理离婚案件的律师，他见过非常非常多的婚姻，从甜蜜走向破裂，也从这些案例当中观察出所谓幸福伴侣常见的六种特质。第一，就是一定要诚实嘛，感情里面最重要的基础就是信任，答应对方的事情一定要尽力的做到，那有问题的时候呢，愿意去互相沟通，不要隐瞒对方，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一段关系呢，如果失去了这个基础，再深的感情也可能会被慢慢的消磨掉。第二呢，彼此是平等的，要互相尊重。好的婚姻不是一个人一直付出，另外一个人就理所当然的接受，双方都要互相的愿意倾听、体谅跟承担。那更重要的事情是，爱一个人不代表你就可以控制对方，甚至伤害对方哦。第三，在一起的时候呢，真的感受到的是快乐。有一些幸福的伴侣，他不一定每天都是很浪漫的，也不一定没有争吵，但是呢，即使生活平平淡淡，两个人还是愿意一起分享生活，然后陪伴彼此。如果呢，相处只剩下压力跟委屈，那还在一起做什么呢？甚至每一次见面就觉得很疲惫了，就要好好的检视一下这段关系咯。第四，就是拥有自信，也肯定自己的价值。一个懂得欣赏自己的人呢，比较不容易把所有的安全感都寄托在伴侣的身上，也可以更成熟的面对冲突。两个人不需要互相贬低来证明谁比较重要，而是要互相欣赏，互相支持。第五，保持独立自主。结婚或者是交往，不代表就一定是失去了自己。健康的关系完完全全两个人是可以一起生活，但是同时也保有自己的兴趣、目标还有朋友圈。你可以依靠另一半，但是不必完全的依赖对方，彼此有空间反而更有机会一起成长。

最后一个也是很重要的哦，就是具备基本的财务管理能力。谈感情不能只谈浪漫，也要面对面包的问题呀，就是柴米油盐的问题。你的收入怎么分配呢？哦，出去约会的这些花费怎么分配呢？家庭的开支怎么负担？债务怎么处理等等，都需要坦诚相见的来讨论。幸福不一定要很有钱，但是双方都要有责任感，也要对于你的未来是有共同规划的。所以呢，好的婚姻从来不是找到一个完美的人，而是一个愿意跟你一起诚实相待，互相尊重，共同承担的这样的对象。而且呢，婚姻的幸福不是只有靠一方努力啊，哦，不只是婚姻，哦，交往其实也是一样的，不能只是因为想要维持关系就一再的去忍受伤害，这样就不太健康咯。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遇到不只陪你走过热恋，还可以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愿意去持续的理解你，尊重你，然后把每一天过好这样子的伴侣。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谈感情当中你也要持续的保有自己，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啦，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曲你一定听过，它就是 Close to You， 来自木匠兄妹的歌曲。这首歌呢是严艺格的版本。

晚上9:51听到的是严艺格这首歌 Close to You。 你知道怎么看两个人的感情到底是好不好吗？这个离婚律师呢，他也有说哦，如果呢你不知道这个人是否可以走下半辈子，你就看你们吃饭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好了。如果呢一起吃饭，诶，感觉都不错，那很有可能这个人有办法跟你陪伴你这个下半辈子哦。而且吃饭到底要看哪几点呢？温凡也帮大家整理好了，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各划各的，哇，这个陪伴感就很低哦，就可能不是一个跟你会走到最后的人哦。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你一上桌的时候就会问对方想要吃什么的，这样子的对象他是很在意你的感受的，所以这个就很加分。再来呢，会帮对方夹菜，这个是属于比较照顾型的伴侣，这个也很加分，这个也很不错哦。那再来就是记得你到底吃不吃香菜，而不是记错，有没有记到前任哦？记得前任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吃香菜，结果就记错在你身上，这个就表示说是否把你放在心上，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可以参考一下。另外呢，就是吃饭的时候会分享今天发生的很多事情，代表生活是有所交集的，他想要跟你有所交流，有互动，这也是一个很棒的事情，而且也代表他非常的放松，跟你在一起是没有压力的。再来呢，就是每一次把好吃的东西留到最后一口呢，都留给你，哇，这个也很棒哦，是一个默默宠你的一个类型。最后呢，就是每一次看到好吃的东西都想要带你一起吃，或者是跟你约好下一次要跟你一起分享，这个就是已经把你规划到他的行程里面，你已经是他的生活习惯了，这个也是可以看出到底两个人的感情好不好。好啦，期待大家都可以找到这样子的伴侣哦，一起好好的吃饭，一起好好的变成胖胖的人，这样子幸福肥呀。好的，那回到我们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咯，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方向155到156公里的南下路段，在这个泰安服务区的路段哦，时速保持在40到50公里。那国道一号北上的彰化这个198到197公里的地方，时速是保持在20到30公里，非常的缓慢哦，再请大家要留意，可能是因为这个路段有施工的关系，在外侧三个车道。国道一号的南下232到234公里的这个西螺服务区到虎尾哦，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紧急抢修的施工，所以导致后方车流非常的拥塞，时速是20左右，一样请大家小心。台七十八线的东向台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物终于排除，感谢相关单位的处理哦。来听到的是陈淑桦《梦醒时分》。

晚上9:58听到这首歌，来自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好的，那在国道一号南下230到234公里，过了西螺服务区到虎尾内线两侧，这个内侧两线车道伸缩缝的施工，非常的拥塞哦。目前这个路段啊，时速是20到30公里。准备来跟大家说拜拜咯，感谢大家收听了三个小时的节目，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就可以找到我咯。那我们明天晚上7点到10点继续空中再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高科北上入口匝道跟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目前是封闭施工的。北上的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到

过杨梅内侧两个车道，南下77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段的内线车道都是施工。国道3号南下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个车道，南下44.8到46.8树林路段外侧三线施工。国五的南下雪山隧道内线，北上的雪隧外线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省道台61的南下淡江大桥8里端这里有施工，台64线的西行五股一出口封闭桥下的施工，台64线东向26.6到28.4中和2到新店也有封闭单车道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北上的杨梅休息站到杨梅路段施工的关系回堵了4公里。中南部地区呢，国道1号南下过了西罗服务区回堵3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

0: 帮他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 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1: 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0: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1: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录，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0: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1: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2: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以上广告由LINE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4: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3: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4: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3: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4: 好了好了，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5: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在网络顶端来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来进步随时关心你。
7: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周杰伦的歌，叫《好久不见》，是有点久了哈。上礼拜四是咱们的俊秀代班，孙呢。上礼拜五谢谢秋哥，那今天礼拜一了，时间过得很快，那个双十连假一下就过去了，对不对？那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嘛。没有关系，因为呢，接下来还有这个所谓的光复节连假，就是下周了。那不过这礼拜是广播金钟奖，帮我们金广加加油。好啦，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目前在国道上面有一些路段要请你注意了，国一北上，杨梅端前时速不到40公里，还有国一南跟正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速度也比较慢哦。

刚才首歌也叫好久不见的黄韵玲的作品。国道一号要注意北上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两线施工，这边真的要留意一下，就是因为这样子施工导致说速度上不到40公里。那国一南下77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之后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另外国三南下44.8到46.8公里，这是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哦，这施工封闭，所以车多定点，好像我刚刚讲到在路网图上面显示这边时速是一度不到20公里的哦，车速定点要请你经过的时候特别的小心。接下来这首歌好久不见，它是潘越云

10:24，有路光报警广0800-000-123，博山南下44.8到46.8公里，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驾驶朋友说这里啊是车多定点的。好，另外国一南下呢，泰安服务区前三义过后啊，国一南下这边路网图上的时速也是缓慢的哦，要注意一下哦。这边只剩内线可以走了，这是国一南下，在三义过后到泰安服务区前。

小乐伍思贤这首歌好久不见。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这是李玉玺的歌，叫带我看见，再见咯。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明天台湾地区的环境偏干，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在花东地区、恒春半岛跟午后的南部山区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雨量比较偏少，所以夜间的辐射冷却也会比较明显一点。在清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的低温是18到21度，其他地方是23到25度，部分地区可能会再更低一些些，所以有要早起外出的要特别多加几件衣服，避免着凉。白天太阳出来之后，气温回升也比较快，北部跟东半部高温是29到31度，其他地区是32到33度，特别是中南部的内陆可能会再更高一点点，到33到35左右，所以在中南部的温差会比较大，要特别留意这个温度的变化。那明天的话，在台东沿海跟恒春半岛仍然有长浪发生的一个机会，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感染事件初步调查报告出炉，卫福部稽查发现针头重复取药等重大缺失，虽然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营运管理，但依法仍需负起责任。记者有柔晨报道。
2: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事件波及千人回溯抽血调查，累计22人感染，其中9名的患者病毒序列相似度近100%。初步报告也点出诊所人员没有落实消毒、针头重复取药等9大缺失。初步认定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营运管理是口说之词。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说，依法仍有责任。
3: 你不管他口头上怎么讲，还有他行为也许没有那么对应到这负责人，但在法规上他都是，我们会以他实际的情形来作为行政督导的认定，按照法规他就应该负起责任，就是这样，没有做到这个责任，法规规定该怎么罚，他就是受罚的人。
2: 市安诊所目前停业中，卫福部表示全案正式的调查报告预计11月底出炉，盼能找出系统性漏洞，并在半年后追踪复查，如果没有依依预法提出改善方案，最高可以处50,000元罚锾，并得按次处罚。警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0: 33岁李姓男子疑似不满亲阿姨碎念，提前至卖场购买刀械，返回住家二楼厨房外刺向阿姨，酿头颈及腹部多处刀伤，最终不治身亡。案件警方调阅上万支监视器，于桃园市将李姓犯嫌逮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谢姓男子工作返家之后，发现林姓妻子倒卧在二楼厨房外，现场一片血迹，已经明显死亡。警方立即封锁现场，并通知监视人员采证。分局长陈宝旭指出，经访查家属及调阅上万支监视器，掌握同住的33岁李姓侄子设有重嫌。他犯案之后，拿起黑色羽绒外套离开住家，以捷运、台铁还有步行的方式，在北车、莺歌以及桃园乱窜，企图制造警方办案断点，最终仍被逮捕。
5: 犯嫌案发后，在接连搭乘捷运、台铁跨县市逃逸，全程几乎没有停留。专案小组终于在桃园地区将犯嫌缉捕到案。
4: 据了解，李姓犯嫌今年3月才搬到新庄和林姓阿姨同住，平时每天由阿姨提供200元零用钱，但双方疑似因为生活观念差异，经常发生冲突。李姓男子落网之后供称，案发当天因为不满阿姨碎念，并以肩膀推撞他。警方目前已经将李姓男子依法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桃园八德民宅火警导致一名女子休克不治，事后警方发现死者颈部有刀伤，巡线逮捕林姓男子。案经检方复讯，认为被告涉犯强盗故意杀人放火，犯嫌重大，讯后向法院声押进监。记者静杰报道。
6: 案发地点在桃园市八德区永中街一处民宅，11日上午6点多，消防局获报发生火警，出动人员抢救，在屋内发现大面积烧烫伤且颈部有刀伤女子倒卧血泊，后经送医抢救仍告不治。警方获报相当重视，搜证调查发现一名林姓男子涉嫌纵火，不无毁尸灭迹可能，循线将其逮捕。全案现正由检警积极侦办中。八德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志明说，
7: 那经过大调位现场监视器搜寻，那另在周边查访时发现有嫌犯，立即逮捕，全案报警桃园地检署指挥侦办中。
6: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经检察官前往案发现场勘验，进行相验及制作家属笔录，讯问后认被告涉犯刑法强盗而故意杀人放火以及公共危险和侵入住宅罪，犯嫌重大且有羁押必要，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并通知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派员与家属联系，提供关怀和保护服务，落实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上柜公司景云实业及其子公司涉嫌将大陆晶片和镜头装入军用无人机，再以不实产地证明提供国军验收。案经桃园地检署搜索约谈简姓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及陈姓业务总监，将两人羁押禁见。记者靳杰报道。
6: 桃园地检署获报上柜公司景云实业及其子公司承接国军无人机采购案，疑似违反合约，将禁用的大陆制晶片以及镜头组装到无人机后，再出具不实产地证明提供国军办理验收。案经检方指挥调查局新竹县调查站持搜索票到该公司和其子公司以及供应商和相关人员驻居六处搜索，讯后将简姓副董事长和陈姓业务总监羁押禁见。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吴静怡说，
8: 本署讲法官侦办某上柜公司以录制晶片组装无人机提供军购案，认检姓被告二人涉犯国家安全法及刑法伪造文书、诈欺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6: 桃园地检署表示，两名被告涉嫌违反国安法和刑法，犯嫌重大。

0: 且沈卓其所为与国安相关，具高度敏感性，并可能有勾串共犯、证人及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余，因此依比例原则权衡后，裁定羁押两个月，禁止接见通信，并得于收到裁定后十日内提起抗告。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针对资深飞官持续流失问题，国防部提出空军专责飞行军官运用做法，未来资深飞官可以专案方式留任至58岁，不占编制缺，且免负担行政工作，除降低资深飞官被迫转职的现况，也期待能借此传承飞行经验。记者周瑞森报道。
2: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针对国军飞行人员离退及补充现况与留任机制作为，邀请国防部进行专报并备询。国防部人事参谋次长王志辉说明，现行中校服役最大年限为26年，上校30年。由于民航机职业可到65岁，早期转业具延续飞行职涯优势，导致部分飞行人员于役满后选择转业。对此，国防部已完成空军专责飞行军官运用做法，并呈行政院审议，
3: 采专案增编员额及延长服役方式，留用服役满14年以上、具备高资格、经验丰富且成熟之中上校飞行军官，保留原阶级，依其自愿延长服役至58岁，不受中校服役年限26年、上校服役年限30年之限制，持续给予继续服役服现役奖助金及空勤加级增资加成待遇。
2: 国防部也计划修正飞官续服现役奖助金及空勤加级等内容，提供留任基础。未来专责的资深飞官，重点是以丰富的经验带领年轻飞官成长，期待用这样的方式留下优秀的飞官人才。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今年台湾文化日规划10场文化活动及6场历史走读，串联全台艺文场馆、书店与文化团体，透过音乐、走读及书写，展现台湾多元文化，实践文化民主、百花齐放的精神。记者杨欣报道。
4: 今年适逢台湾文化协会成立105周年，文化部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市永乐市场前广场举办纪念音乐会，邀请陈明章、方佑兴、郑怡芬等跨世代音乐人登台，串联民谣、文学、母语创作与当代独立音乐，呈现台湾文化发展历程。此外，历史走读将带领民众走入城市街区，认识台湾文化协会推动文化启蒙与公共参与的历史。文化部长李远说，
5: 不管书店、不管基金会、不管社团，都会参与一些活动，然后这个每一个活动、每一个点，就会像105年前蒋渭水、林献堂他们创立的这个文化协会一样，不断的启蒙台湾的文化思想。台湾不管怎么样波动，都是有一股力量一直牵制住台湾的最有韧性的这个东西，那就是文化。
4: 文化部也号召全台50家以上书店及文化空间响应，设置文化记忆明信片书写及回收据点，邀请民众写下对文化、地方及台湾未来的期待。活动到10月31号为止，也可以透过线上表单参与。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世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10:52，你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一节奇，叫做《好久不见》。10:52，好，回到节目当中，这边国一北上340.3公里过高科，中线车道有三角锥的掉落，要注意了。国三南下44.8到46.8公里，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目前是车多定点喽。那讲到好久不见哦，你也不能忘记5566吧，这首歌好久不见。

这是5566的歌，叫好久不见。好，任何路况消息请你持续的跟我们说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就是在杨梅端前哦，这时速是相当缓慢的，那原因是因为这里有施工，国一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到过了杨梅，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

国三南下树林路段外侧三线施工，目前车多定点，好，这两个路段要麻烦你多加的留意了。另外，国一北上彰化路段这边时速也不到40公里哦，如果你有经过这边，要麻烦你注意。

got a friend. 中晌晚上11点整，我是 Joanna 王若琳。You've got a friend， 尽管是您一生的朋友。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40.3公里，过高科中线车道有三角锥的掉落，这边要请你注意一下。好，另外国道一号呢，这边是在高科的北上出入口匝道哦，这是封闭的。那另外高科联络道北上入口匝道同样是封闭的哦，这边经过的话要特别的留意了。好，继续关心国道一号的部分，这边南下77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前道过杨梅内侧两线施工。那这边呢，也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上是比较慢的。再来，国一南下232到234公里，过了西罗服务区到湖尾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好，那这边稍早呢，速度上也是比较慢，有经过的话要注意一下。再来，国道一号的中部地区要麻烦你留意一下，这是在南。

下呢，231.3到234.3公里，西螺到虎尾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再来，国道一号的南下199到194.8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啊！你在这段信件里面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哦，
1: 妈啊，现在国民年金可以申请电子账单呢，这样就不用常常在找账单啦。
2: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请啊？
1: 很简单啊，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申请哦。或者是用电话啊、书面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也可以哦。
2: 那收到电子账单之后要怎么缴费啊？
1: 现在电子账单功能很方便，只要按一下账单上全国缴费网的专属连结，或者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就能轻松缴费了。
2: 这么方便啊！那我赶快来申请。
3: 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轻松办，结合智慧缴费功能，账单不漏接，缴费方式更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这是 Boa 宝儿的歌，叫 Long Time No See。 11:10，这是第二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我是上岸有路狂暴警广0800-000-123。目前呢，在国道上面帮我留意一下，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彰化路段呢，因为在198.2到194.8公里是有施工的，所以这里速度很慢。在监视器画面看起来，这个速度上哦是十分缓慢的。那看起来只有中间跟内侧车道可以走。那除了这里之外，还有要留意的哦，这是在北部地区，在国一北上，你在杨梅端前呢，时速也是缓慢的，原因也是因为这边有施工，主要是内侧两线封闭了，造成你经过的时候会比较麻烦一点。还有国三南下，这边树林前时速不到20公里，说是车多定点，因为这里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哦。

11:18，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37.4到34.5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哦，这个要注意了。我今天骑摩托车来上班，好凉爽啊！那这凉爽可能有点冷。如果你是平常也会早出晚归要骑摩托车的朋友呢，这个自己外套要穿着了。最近又是流感的季节嘛，对不对？那如果你是一个可以打流感疫苗的人，或许你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就把它打起来。那在明天13号，天气状况环境是偏干的哦，各地大致是晴到多云。那你在花东地区、恒春半岛或是午后南部的山区会有一些零星呢短暂的阵雨，云量偏少，风力比较弱一点，所以夜间的辐射冷却会比较明显。那清晨就再凉一点喽。中部以北还有宜兰，大概低温会落在18到21度哦，这个可能要长袖长裤了。其他地方23到25度，那其他局部的空旷地方温度再冷一点。如果你是早上起床要出门的，你可能会去晨跑，可能要穿薄外套了。那如果是你要骑摩托车，那个体感更冷哦，所以可能那个风衣吧，那挡风的，我觉得该做好的保暖也是该做了，好不好？不要觉得哎呀，中午太阳好大，好像都很热一样，没有，早出晚归会冷，好不好？春风这首歌，我爱你，再见。

刚是陈优的歌，别说再见。11:26，国三北上安坑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线也是施工的。好在国一北上355公里过男子入口啊，内线车道有自撞车的事故。这首来自洪佩瑜《再见的时候》。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除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让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的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评。

刚抽题，这首歌是初次见面你好，11:35，有路观报警广0800-00023，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37.4到34.5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这也要注意一下。那另外刚刚说国三南下树林前这边呢、本来速度很慢，不过路网图上面显示是已经恢复顺畅了，有经过的话要再帮我留意一下这个情形啊，好不好？这外侧三线车道国三南下树林路段这是施工封闭的，目前看起来已经恢复顺畅了。黄伟星，这是跟郭家伟合作的歌《偏偏遇见你》。

来自林宏宇，这首歌叫《视而不见》。国道一号北上355公里过男子入口内线呢，稍早时候有自撞车，经过的时候帮我留意一下好吗？再来，国道一号。

告五人歌曲《从未见过的海》，11:52。国道要北上33.5到33.1公里，五股路段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好，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44.8到46.8公里。

武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要麻烦你小心一下。国一南下232到234公里，这边是西罗服务区过后到湖尾前内侧两线施工。

就是戴佩妮，她也唱的《别再想见我》在她双生火焰当中。这首歌本来她是写给许光汉唱的，在双生火焰拿了她写给别人的歌回来唱。好，等一下12点钟，10月13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在那之前，佳佳，再见那个谁。

想了100万种安慰自己的方式，也听了100万个被谁安慰的公式，都不如收听尽管让好音乐陪在你身边。你好，我是林杰星，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还可以 follow 最新流行歌曲哦。我是李刚霖，陪你一起天天听，上班听，下班听，睡觉。

时间来到了10月13号12:01，今晚路况导航。国道一号都有个新的消息哦，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了。哇，这抛锚是抛锚在中线车道啊，这特别危险。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了，有经过这里要麻烦你特别的注意一下。再来，国道一号北上33.5到33.1公里五股路段外线车道施工。国一高架北上37.4到34.5公里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一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77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过下营系统要往麻豆路段外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32到234公里过了西罗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国三北上安坑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线施工。国道三号南下44.8到46.8公里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麻烦你小心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陈菲菲你好啊，你怎么一边看手机一边皱眉头啊？你的眉头都快可以夹死蚊子了。
1: 婷婷啊，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国道通行费没缴，里面啊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点进去缴费。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0: 哎，千万不要点哦，那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的简讯。
1: 哎，可是如果真的是我忘记缴费，该怎么办才好啊？
0: 您可以先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确认以及查询，避免受骗。另外，也建议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直接用电子邮件接收账单通知，不但能避免受骗风险，还能响应无纸化，环保又安全。我来帮你申请吧。
2: 小心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催缴讯息，切勿点击不明网址，以免受骗。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省去辨识简讯真假的风险。若接获可疑讯息或要申办电子账单，请加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3: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在。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你好，我是方基莫。

陈华要去见你的夏天，不过秋天来了，夏天是已经过了。中午可能还觉得很热，不过那个是秋老虎。九点十分第三个小时，香港 in the night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因为它抛锚在中线很危险。

钢铁小哥来自谢和弦，全都看得见。12:26，好，排除的讯息啊，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顺利排除了。还有国一北上355公里过男子入口内线自撞车事故也排除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晚上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Disco 最害怕的是有一天会不见。

除了听广播，还想要了解景广更多吗？只要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就能如愿以偿。订阅追踪景广从没离开过，我是品冠，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吗？你快乐吗？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3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刚刚是米津玄师的歌《有缘再相见》了，12:35。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自己的精神要把握住好吗？不要疲劳驾驶了。他是蔡恩宇。

12: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海 Infinite。我一南下78到81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3.5到33.1公里，五股路段外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国三的部分南下44.8到46.8公里，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哦。这是陈佩贤的歌，遇见你之前。

陈佩贤，这首歌叫《遇见你之前》，12:50。有路广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这边是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封闭的，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要小心一下。

来自黄庭伟，伟伟，明天见。好了，待会一点钟汇总完路况之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四点钟。最后是西野加奈的歌叫《忽然好想见你》，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待会，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我是嘟嘟，
0: 我是 AJ。开车路上唯一的欲望就是收听警广，
1: 让深夜的警广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78到81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3.5到33.1公里五股路段外线施工。好，另外在国一高架北上37.4到34.5公里，外侧两线车道对面也是施工的一个状况，请驾驶朋友留意喽。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44.8到46.8公里，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另外，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1: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3: 哇，是跑车哎，
4: 好酷啊！
1: 坐稳喽。
5: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6: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7: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8: 我们是
9: 告五人，
8: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
10: 我是只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10月13号星期二凌晨的1: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深夜来到下半场，各位朋友们夜间开车都还平安啊，体力都还 OK 啊，不知道你今天晚上有没有多穿一点呢？不知道你有没有习惯啊，每天都要看气象预报啊，我一定要看啊。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其实蛮喜欢看气象预报的。而且呢，看气象预报是那种不只是看啊，比方说中央气象署网页的资料而已啊，有时候呢，我还要打开这个新闻文字的这个新闻读一下，然后呢啊，再看一下这个影音的这个新闻啊，我甚至啊还会特定追某些这个气象。

像主播他们的这个 IG 账号，然后呢，昨天晚上在看这个气象新闻的时候啊，这个气象主播就提醒我们说，哎啊，星期一的晚上啊，其实就是到星期二的凌晨啊，甚至可能到明天的这个凌晨也是一样啊，夜晚可能要多穿一点，因为呢，清晨受到辐射冷却影响，温度可能会比前两天来的低啊，这个部分地区呢，甚至有可能会下探17、18度。啊，虽然说呢，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全台各地监测到的即时气温大概是21到26度，啊，不过听起来感觉是等一下哈，慢慢接近到2点、3点、4点，甚至5点啊，可能温度还会再下探哦，啊，所以朋友们夜间开车、夜间工作，记得要带件薄外套，注意保暖喽。好啦，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也要注意体力状况，注意道路交通安全。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好，今天在节目一刚开头送上这首非常清新的歌曲，它是易洁琪这首《萨瓦迪》啊。萨瓦迪是什么东西呢？你一定很熟悉，因为如果加上卡，就是萨瓦迪卡，你好，对不对啊？但其实呢，这个泰语哈、啊、似乎有这个阴性阳性的这个区别，女生啊讲你好是萨瓦迪卡啊，但是男生呢啊这个发音要是萨瓦迪 club 啊。啊，我也只会这一句而已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

个县市，景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景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析。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都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国一南下的78到81公里杨梅 高架杨梅端、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北上的 33.5 到 33.1 五股路段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呢，留意南下的安坑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44.8到46.8树林路段哦，这个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呢，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来自四叶草这首歌曲《小清新》。

来自四叶草这首小清新啊，这个歌曲很清新啊。其实我刚刚来到电台的路上也觉得外面的空气很清新啊，不知道你有没有

决的。1:19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1.3到234.3西罗到湖尾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修复作业。那么这个一样是南下的方向哈，南下的199到194彰化路段啊，是外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跑铺施工喽。北上的217到214啊，北斗到园林内侧车道有标志拆除工程。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国道三号在192.5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但是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宵到西湖，哇，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工程了哈。国道五号也有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换修工程，北上的雪山隧道啊，这里变成是外侧车道在进行清洗作业。那再往北走呢，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有施工哦。好，所以看起来呢，今天业界目前为止都还是以施工为主。朋友们，今天在国道、省道、市区道路上面的施工应该是比较多了啊，因为毕竟连假结束了，对不对啊？今天是平常日的晚上，所以麻烦你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一定要多加留意。他是吴问芳，心之所向。

如果心情不开心就 shopping， 对不对啊？然后 shopping 完之后发现哇啊，这个存款又没了，更不开心。怎么办呢？啊，时间是凌晨的1:27啊，刚刚听到来自郭采洁的歌曲 Shopping 明天。好，目前看到在夜间呢，省道部分的施工哦，在台二级线南下的 1.5-2.5 公里德安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台三线南下的 15.4-16.6， 这里过板桥的路段呢，说左侧路面就是内侧车道了哈，有刨铺工程，所以目前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呢，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这里八里端有人行道的设备安装工程。所以人行道、脚踏车道、平面的这个挖子尾街都会受到影响。另外呢，在台64线西向的五股一出口有结构修复工程，所以桥下部分路段的外侧车道、会受到影响。还有东向的26.6-28.4中和2-新店端、这里有涂装改善工程，所以会有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 Lenka Bring Me Down。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支道，要礼让干道。哦，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想要开心就把金广铭记在心，打开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关注金广的最新动态吧。我是田雅霍。

0: 进广州号啊。
1: 哎，这么晚了，
2: 看来该让生活焕然一新。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提醒朋友们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10月13日星期二啊，环境是偏干的啊，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换句话说，这降雨的几率并不是很高啊。那夜间呢，辐射冷却的作用蛮明显的哈。清晨呢，这个空旷地区、北部地区甚至有可能会下探到一字头。的这个温度啊，刚刚在这个节目一刚开头的时候有提醒过大家，对不对啊？所以呢，早晨刚起床要记得多添加衣物。可是呢，白天阳光出来了之后，哎呦，气温又会回升的很明显哈。连北部地区呢，高温也可以达到30度，那其他地区高温也可能会有32、33啊，甚至局部的内陆地区还会再热一点，日夜温差是的确蛮大的哟啊，留意温度变化。哎，这个不要着凉了。啊，除了穿搭保护身体非常的重要呢，啊，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哎，要来提醒朋友们呢，哎，不知道你每天的钙质摄取足不足够呢？根据国民营养健康状况的变迁调查指出，这个19到64岁的成人呢，每天应该要摄取的钙的量啊，大概是505到566毫克，建议摄取这么多。可是呢，这个量哈，应该说哈，这个根据营养健康那个现况调查发现呢，成年人每天摄取现在了哈，平均摄取的钙的这个含量大概只有505到566毫克。可是你知道吗？啊，成年人建议一天要摄取钙的含量差不多是1000毫克，也就是说呢，啊，现在成年人呐，每天钙的这个摄取量其实差不多一半而已呢。也就是说啊，这个根据调查发现，很多成年人呢，钙质的摄取是不足的啊。这钙质摄取呢，可不是等到老了啊，发现膝盖会痛了哈，可能会有骨质流失、骨质疏松风险的时候，才来注重补钙。不是，年轻的时候就应该要注意了，对不对啊？但是要怎么补钙呢？啊，大部分朋友可能想说啊，那多喝牛奶，完蛋了。可是呢，啊，好像根据调查发现呢，啊，台湾好像有一定比例的成年人，是有乳糖不耐症，这个乳糖不耐症，就说呢，喝牛奶容易腹胀、腹泻，那么就没有办法藉由喝牛奶补充钙质，对不对？但是营养师告诉我们，没惊，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有优良的钙质，比方说豆腐、深绿色的蔬菜、小鱼干，还有黑芝麻，其实钙含量都挺丰富的。这些食材的钙含量大概多少呢？比方说哈，100克的全脂鲜乳，钙含量就有104毫克啊。芥蓝菜啊，你。

如果是吃了181，这个吃了一份的芥蓝菜，大概就有181毫克的这个芥蓝在里面哈。那么豆腐呢，每100公克的豆腐其实就有140毫克的钙，哎，比这个同样分量的鲜乳还要多呢。黑芝麻的这个钙含量更多了，每100公克的黑芝麻事实上有1479毫克的钙，比起一杯100公克的牛奶呢，足足多了14倍之多啊。小鱼干最多了啊，小鱼干呢，每100公克的小鱼干大概有2213克的毫克的这个钙质哈。所以呢，如果以平均数值来看，会发现像小鱼干、黑芝麻，它们的钙含量是远远高于牛奶。但是问题来了，我们不可能一次吃100公克的黑芝麻，对不对？好，或者是一次吃100公克，单单就吃小鱼干，不但呢，这个非常的单调乏味之外，事实上黑芝麻也有油，对不对？所以有营养师呢建议这个如果呢要摄取到一天，成年人建议摄取1000毫克左右的钙呢你可以这个起床之后喝一杯250毫克的鲜乳，那你就可以摄取到250毫克的钙啊。一杯250毫升250cc 的鲜乳，你就可以摄取到250毫克的钙。然后呢，再吃10公克的黑芝麻，你就又可以增加摄取148毫克的钙。然后呢，这个你如果不是很喜欢喝牛奶，或者是身体体质不适合喝牛奶，你也可以选择喝高钙豆浆吃豆腐以及深绿色蔬菜这个透过不同的食物组合增加钙质的摄取。了解一下你平常的这个饮食有没有可能钙质摄取太少呢？稍微的调整一下吧。好，来到凌晨的1:41，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路况传进来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像是国三南下的44.8到46.8，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工程麻烦你多加留意。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高科北上高科的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入口匝道也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喽。来自周杰伦这首《龙战骑士》。

连续两首热烈的摇滚，稍早是周杰伦的《龙战骑士》啊，有一种玩电玩的感觉啊。现在呢，其实好像也有很多电玩主题，后来干脆直接被改成电影啊，看得非常的过瘾。之后呢，是林俊杰和五月天的阿信带来的《黑暗骑士》，时间是凌晨的1:51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的夜间施工为主，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在北部区域国道一号南下的78到81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路面有施工，国一高架呢北上的37.4到34.5这里是五羊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另外在中部区域呢，哎呀，麻烦朋友们留意到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99到194.8彰化路段外侧车道路面刨铺工程在进行啊，一样是国一南下啊，但在这个比较北边一点点哈，南下的154.9到157.6三义到泰安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刨铺施工。国道三号呢，北上的269.8到267.1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还有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霄到西湖啊，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施工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听到骑士，现在这是勇士。

什么样子的人是勇士呢？啊，这个以前啊总觉得哇，这个可以拯救地球啊，像是超级英雄一样啊，就是勇士。但是呢，啊，现在哈，啊，比方说这个打开这个 IG 啊，打开这个社群平台啊，这短影音啊，看到有就是说，哎，啊，有这个学生哈，哎，只是这个在路上帮忙啊，这个比方说跌倒的这个长者哈，啊，把他扶起来，让他能够继续走路啊，大家就会留言说，哇，真的是勇士一个，对不对？其实啊，就是保持着这个舍己为人的心啊，保持善念，每个人都是勇士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6。好了，等一下来到2:00，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 Lisa， 这首歌曲叫做Patchwork，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我是黄思婷，思念我的时阵就爱听我的歌，经过青红灯的时阵呢，就爱停看听，尤其是开车的时阵，一定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开车顺顺顺，平安到天光哦。即马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开车唔好多久哦。

时间是凌晨的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6公里福德隧道，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呢，有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也提醒你夜间开车呢，一定要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接着夜间的施工，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7.5到34.5，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到过杨梅的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在中部区域呢，看到在国一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啊，南下的192.5到196和美到彰化。更正，这里是南下的199到194.8，彰化路段是外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92.5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么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霄到西湖呢，这里内侧三线车道也都有跑步施工。最后在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8里端有人行道的设备安装，脚踏车道、人行道还有平面道路的挖子尾街都会受到影响。另外在台64线西行的5股1出口有结构修复工程，会有一线车道受到影响，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心我把你拿去丢回收哦。
1: 哈，电灯泡要回收，不是直接丢垃圾桶就好了吗？
0: 当然要回收啊，现在还有照明亮久久，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是购买照明光源，就可以参加抽奖或是折扣回馈活动哦。
1: 太棒了吧，那我今天不当电灯泡，赶快回家收集旧灯泡来参加太旧换新活动咯。
2: 相较于传统灯具， LED 照明设备拥有寿命长、省电和减碳的优势。为了鼓励大家使用 LED 照明设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举办照明亮久久、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自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线上或实体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购买照明光源，即可参加抽奖、折扣或是回馈活动。详情请上照明亮久久、减费新生活活动网页。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因为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所以每一部车都一定会有安全带啊。
4: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5: 吹到了，
4: 吹住我车，没有系安全带的人，好像没有人跑。
3: 因为啊，安全带可以有效降低在车辆撞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所以不论是坐前座还是后座，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呀。
4: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5: 吹到了，
4: 吹住我车，尾气安全带的人。
6: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上车坐哪个位子，都要系上安全带哟。交通部关心您。
7: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8: 欢迎全世界叫我的傻。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心福，当你的忠实观众，默默地全程守候，开车的路上有尽管陪伴，一路平安又顺畅。

0: 哎姐，明天你要跟男朋友去约会，对不对？吃那个高级 buffet， 我也要一起去。
1: 啊，才不要嘞！每次我约会，你都要来当电灯泡，这次还要再跟来哦。

来自苏明渊，这条歌惊家己的咯。时间是凌晨的2:0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惊咯就爱看咯哈，唔通就这个进到自己的世界去了哈。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6公里，这里是福德隧道哦，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啊，因为这则事故实际上刚传进来而已。好，其他有一些夜间的施工提醒你留意哈，国道三号南下的44.8到46.8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啊，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台二极线南下的1.5到2.5德安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台三线南下的15.4到16.6过板桥，这里说左侧的路面有跑步工程，所以呢，这个道路受到占用，是单线双向通行。啊，台北市呢有一些市区道路在施工，信义快速道路哈，这个施工封闭其中一线车道啊，麻烦朋友们夜晚还有义交在指示哦，依照义交的指示小心通行。还有在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啊，这个因为有工程的关系占用一线车道，事实上呢桥上的这个相关路段有一线车道封闭，平面道路也是哈，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哦。好，刚刚听到苏明渊的歌曲《惊家己的路》，惊什么路呢？啊，来自吴贝啊，这条歌《家人路》离段啦。哎呀，有没有刚好朋友是在基隆路上的嘞？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好啦，夜间开车要小心呢、啊、除了注意身体状况，不要疲劳驾驶，累了就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前后方也要记得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这个安全行车距离好像好一段时间啊没有跟大家宣导了啊，这个大型车呢车速减20加公尺啊，这个小型车呢车速对半一样加公尺，比方说呢你开时速80公里啊，那么这个小型车呢车速对半，你至少要和前车保持40公尺以上的跟车距离吧啊。在这个大客车呢，你如果开一样时速80公里的话，大客车死角比较多，对不对？而且重心可能比较不稳，所以要保持比较长的跟车距离，80减20，然后呢就是60再加上公尺，提供给朋友们参考。你说奕勋，我走在这个市区道路啊，好像也不用保持那么长的跟车距离吧，这40公里。

尺、60公尺，这是几个红绿灯的距离啊，对不对？但是也不要紧贴着前车的屁股了哈啊，尤其呢小车啊，紧贴在大车后面，那不是更危险了，对不对？啊，那也要记得确实打开车灯，正确确实的使用近光灯啊，以及呢正确确实的啊，在这个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候要打方向灯，以测安全。好，那么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呢，奕勋看到了一则新闻稿的确呢看完之后觉得安心许多。为什么呢？因为交通部在上个月月底召开了道安记者会，公布最新的一个交通数据。就说呢，根据统计显示，今年的一月到七月整体呢这个发生的事故当中这个事故发生了，然后呢30日之内造成有人员不幸丧生的个案件数大概有1569人，比起三年前同期减少了 12.3%。那么整体呈下滑的一个趋势，而且进一步观察各个重要的指标与这个112年同期相比呢，机车的事故下降了 18.1%， 就是平均下降了大概有接近五分之一哦。高龄者族群的交通意外也减少了22人换算下来是 3.1%。 行人的事故也减少了18人换算下来也减少了9.8%。那么酒驾造成的一个事故也减少了54.3%。哎呦，很不错哦。其中呢，以这个儿少族群受到的损害降幅是最大了降低了54.7%。那么交通部表示呢，各项的一个道安观测指标真的是有全面在下降，显示呢国内对于道安的一个意识是持续有在进行强化，是改善当中当然未来呢交通部还是会持续落实各项的道安政策推动，还有长期趋势的一个追踪。不过交通部同步也提醒历年的资料都显示第四期一年当中的第四期反而是高龄者事故的高峰期。嘿，第四期什么时候？现在十月，事实上就是第四期第四季，就是说呢一到三月是第一季嘛四到六月第二季，所以呢十一、十二是第四季呢随着这个秋冬日夜温差变化比较大，日照时间逐渐的缩短长者如果清晨或者是夜间要外出，一定要记得穿着亮色衣物或者是可以的话佩戴反光配件以提升辨识度这个同时呢也呼吁大众骑车不通逛停让保平安，行经路口呢一定要确实减速，共同维护用路安全。

好，刚刚讲到呢，哈，在这个第四季，这个交通部提醒哈，历年显示都是高龄长者事故的一个高峰期。如果家中的这个长辈呢，已经超过70岁了啊，强烈建议考虑啊，交通部已经正式推动了高龄驾驶啊定期换照的新措施了，对不对？啊，这个70岁以上的这个长者呢，你可以根据这个规定哈，主动缴回、主动注销、缴回名下所有的普通汽车、机车的这个驾照，并且签署各资授权的同意书，就可以享有长达2年的乘车补助。注意哦，这项优惠可不能你说我手上汽车、机车驾照都有，还想要继续骑机车呢，所以把汽车驾照缴回就好。备赛备赛要缴回，就是全部都要缴回哈，所有的驾照都要缴回才会符合资格。那么相关的一个这个回馈金呢，事实上每个人每个月会补助上限1500元，补助长达24个月。举凡呢，这个搭捷运、轻轨、台铁各县市。

0: 指的公车、公路客运、国道客运、U-Bike， 甚至是交通渡轮，以及装设电子验票设备的计程车都可以使用。这个回馈的款项呢，你在申请之后的下一个月25日开始发放领取哟。那么这个长辈哈愿意要缴回驾照呢这个所需要备齐的文件可以这个参考一下这个国民身份证正本了哈这个原本领的驾驶执照正本如果遗失就现场补发然后呢就直接缴回就可以了然后呢两年内拍摄五官清晰没有戴有色眼镜的这个一寸彩色证件照2到4张接着就是缴50元的规费，这样子就可以了哈。还有一个体检合格的证明书。另外呢，这个换照哈，这个朋友们70岁以上的长者，这个是换发3年的短期驾照。不过呢，这个新制上路之前你就满70岁的朋友哈，那么你宽限期呢一律都到2028年的5月31日，因为呢，这个新制事实上在5月31日就已经推动了哈，所以到现在已经接近5个月的时间。但你如果是新制上路之后才满70岁的长者呢，就是从你满70岁生日当天开始算2年这个鼓励驾驶这个高龄的驾驶朋友首先第一个，你如果真的想要继续开车骑车，那就按照规定这个进行体检换照的流程，然后拿着短期驾照才可以安全的开车。但如果真的感受到身体好像慢慢的退化了哈，其实强烈还是建议把驾照缴回，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是不是比较方便了哈？那如果呢哈，长者朋友已经这个确定缴回驾照了哈，那从此以后就不能再开车骑车了这个违规的上路呢，就这个视作是无照驾驶哈，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以新台币1800元以下36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呢会当场这个禁止其驾驶哦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相关的一个措施要为家中的银发族长者朋友多加留意了。
1: 你把愿望埋在教室右边书来的第3棵树下，

车从昨天出发，沿途停靠今天，最后抵达明天。要留在过去的人，请在本站换车。各位旅客好，本列车的初尾出发，沿途停靠金门的，最尾尾到天龙的，我留在过去。

0: 窗也跳过送你回堂。
1: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哦！哎呦，阿你这声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直来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2: 妈、哦，我知啦，你莫哭啦。
1: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别念哭，别念哭。
3: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4: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3: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救命啊！
6: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7: 110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7: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6: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6: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8: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路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这个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哦南下的18.6公里福德隧道路段，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暂时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虽然说呢，它只占用在外侧一线车道，可是因为在隧道内啊，事实上呢，不但照明会比较受限，而且呢，这个空间上面啊也会这个比较不方便，对不对？所以麻烦朋友们啊，行经一定要多加小心了，好不好？另外呢，一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隧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啊。事实上哈，国三南下的福德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所以麻烦留意哈。国道三号南下呢，你如果走福德隧道，首先内侧车道在施工，然后特别走到18.6公里，哇，这里有这个追撞意外占用在外侧的车道哦。所以说有施工还是要多加小心，对不对？因为今天夜间施工还蛮多的，像是在一样是国道三号南下的44.8到46.8公里树林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了，所以只剩内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国道一号这个北上的高科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道，这里北上的入口匝道全线封闭施工，然后这里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来自齐豫和周华健，《天下有情人》。

来自巫启贤这首歌曲《想着你的感觉》，这首歌曲是在1994年《太傻》这张专辑当中。哇，这张专辑的经典歌曲也太多了吧！啊，稍早呢听到齐豫和周华健带来的《天下有情人》啊，这个男女对唱的歌曲很多啊。这个《天下有情人》呢，我觉得算是一首听了之后发现，哎呀啊，这首歌曲很耳熟能详啊，但是唱的话其实非常的不好唱啊，甚至可能在 KTV 啊，好像不是一个很热门的男女对唱情歌，但没关系。仅止欣赏也可以。2:44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哈，稍早呢，国道三号南下的18.6公里，福德隧道呢，说是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排除。好，接着在省道的工程呢，台二甲线南下的1.5到2.5德安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台三线南下的15.4到16.6过板桥，这里说左侧的路面有跑步工程啊，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那么在台64线呢，西行的五股一出口有修复作业，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东向的26.6到28.4公里。中和二到新店端啊，这里因为有相关的改善工程，所以会有单个车道受到影响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两大天后，稍早听到的是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之后是陈淑华说你爱我，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5看到在台北市呢市民高架往西哦，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这里因为封闭施工封闭一线车道但除了高架车道有一线车道受到占用之外平面车道也是一样这个有一线车道受到占用哦。信义快速道路，台北市的信义快速道路施工封闭其中一线车道但这里会有交管这个引导你要一定要这个变换车道，小心的通行了哈。那么新北市的三重区中正路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新北环快双向这里是有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这个内侧车道汽车道进行工程，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好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在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在3点之前，他是立孙王立和孙盛熙带来的歌曲《失踪》，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听着老派情歌，看着窗边过去的回忆片刻，或许已渐渐模糊，不如停下脚步，感受当下的温度。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和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梦醒时分。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6公里哦，福德隧道路段呢，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朋友们可以小心，这个顺畅的通行，但还是要小心哦，因为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福德隧道，事实上内侧车道都是在施工的。南下的安坑隧道呢，这里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国道一号部分南下的78到81公里，过了杨梅高架端，这里是内侧车道有路面工程在进行。中部区域要关心到的是国一在南下的194.8到199，彰化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刨坡工程在进行。另外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92.5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那北上的269.8到267.1，古坑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施工，以及再往北走，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宵到西湖，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也有刨坡工程。最后省道部分在台三线南下的15.4到16.6，过板桥左侧车道有路面刨坡工程，相关路段是单线双向通行。台64线在西行的5股1出口结构修复施工，占用外侧一线车道，以及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相关的改善工程在进行，有单线车道受到影响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村你老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亲爱的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每年的11月至隔年的4月是台湾的枯水期，在雨量风枯情况越来越显著的时代，需要大家共同珍惜水资源，由生活做起，节水的好习惯，像是洗米水拿来浇花，洗澡水拿来冲厕，洗衣水拿来擦地，做好水资源回收再利用，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水利署也将持续努力，与你共同守护水水台湾。

来自曾心梅，天公听公郎，时间是3:12，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那要随时留意车灯要亮着哈，如果你使用远光灯的话，要随时帮我们调回近光灯了哈。我们一般这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应该都还是以开近光灯为主了哈。尤克里林和张清芳这首《出嫁》。

我突然觉得这首歌曲好像在开音乐盒，有没有啊？这个音乐盒呢，在小时候哇，这妈妈可能买回来给我们，打开呢，把这个齿轮转一转啊，就可以发出清脆的音乐。如果长大之后，感觉就很少再玩了啊。3:18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一路顺畅稳定，夜间持续的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的78到81公里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有这个路面的工程在进行哈。那北上的33.5到33.1五股路段，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啊。在中部区域呢，要来关心的是国道一号南下的154.9到157.6，三义到泰安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啊。再往南走呢，南下的199到194.8，彰化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哦哈，都有这个工程在进行。北上在217到214，北斗到园林是内侧一线车道有标志的拆除作业。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92.5到196，和美到彰化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269.8到267.1，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还有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宵到西湖呢，内侧三线车道也都有刨铺施工。好，南部区域哈，要留意国道一号南下过下营系统往麻豆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还有南下过新营系统呢，中间外侧车道也在施工，还有国道三号南下过中寮隧道，这里是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好，朋友们，南来北往，时不时还是要留意一下有没有施工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无印良品，想见你。

来自西野加奈的歌曲《好想见你，好想见你》。好想回家，见见家人，见见自己的床啊，比较实际啊。夜间工作累了，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了哈，不要疲劳驾驶喽。继续给你一起加加油，有路况报警广，他是吴映成，我不是你养的猫。

回过去的感情，就像面对一件精美的瓷器，不能用蛮力，否则就会两败俱伤。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一点，不是要去逛街吗？吼，你安尼踅来踅去，踅足久，我等好久呢。
4: 好啦好啦，要出门了，这门窗当然要锁好啊。没有锁过来，锁过去，锁紧一点。等一下小偷啊，闯了空门，那可就糟啦。
3: 不是说锁门窗啦，我是跟你叫锁，锁就是魂慢呐，很会偷啦，
4: 偷。我就是怕小偷来偷东西嘛。哎呀，你没有听人家说啊，多加一把锁，没头不伸锁，窃贼不上门，小偷不会闯空门呢、啊。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4哦，这个时间呢，哈、哦，有这个部分地区真的降到一字头了，像是在这个新北市的瑞芳只有18.4啊。如果呢你走高速公路哦，在这个新北啊、基隆哦这个空旷地区，可能体感温度会达到17度哦。新北的福隆19度，新竹的关西18.8啊，大概都是在新竹以北哈啊，这个主要都在20度上下。那么中南部呢，大概是23到25度，就是感觉气温稍凉了哈。不过这个是因为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哈，清晨的气温会比较低，到了白天呢、啊，这个太阳的加热啊、那么气温就会很快回升，连北部地区呢，这个白天都可以。

可以达到30度左右，那么中南部地区就不用说了，32到34度、啊、部分地区可能会达到34到35度。事实上呢，今天明天天气都差不多，明天呢星期三晚上之后、啊啊、会有一波微弱的东北风会南下，所以相对的北部还有东北部地区、啊、星期三晚上到星期四呢、啊、是比较容易云量增多、啊、因此高温会下降，大概是27到29度，那中南部地区影响一样不大，一样是32、33度，夜晚清晨呢也要留意，通常都是在20到25度，部分地区可能还是会有一字头。到了周末啊，据说又有另外一只秋老虎要来了哈，都要10月底了哈，居然还有这个秋老虎，没错了哈。北部呢，在周末高温还是有机会冲上32、33度，那夜间低温还算舒适，所以呢，把握这个好天气。预估啊，比较强劲的东北风呢，可能会是在下个礼拜才会报到啦。来自周蕙，翻唱了张雨生这首《天天想你》。

张雨生的原版《天天想你》呢？啊，如果说以季节来比喻，唱出夏天的炙热，那么周蕙的这个版本《天天想你》呢，唱出的就是秋天的凉爽，对不对？啊，这个把原本呢充满摇滚的风味啊，热情澎湃，唱成这个节奏蓝调，哇，真是蛮厉害的。3:42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啊，这个夜间的施工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哈、啊、北上高科的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里暂时都封闭了哈啊，会到清晨的6点，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的44.8到46.8，这里树林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施工。好，市区留意呢，台北市的向阳路往南成功路成功桥到忠孝东路，路面有险铺作业，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南的朋友使用。市民高架往西，从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会有占用1线车道进行施工，平面道路也是一样哦。张雨生《沉默之秋》。

0: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尼。

是的，持续一直陪伴你夜间开车的警察广播电台3:52啊，省道呢在台二几线南下的 1.5-2.5公里德安路段外侧车道路面有工程，台三线南下的 15.4-16.6 过板桥左侧的路面呢说刨铺工程，这里单线双向通行哦。那么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这里八里端人行道的设备安装啊，影响到了脚踏车道还有人行道啊，以及呢平面的挖子尾街啊，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7点钟。来自张玉华这首歌曲《爱的副作用》。

好久不见的张玉华啊，但这首歌曲事实上呢，也是1990年代的歌曲了哈啊，2000年前后，所以呢，其实也20几年了。爱的副作用，时间来到凌晨的3点57分，3点56分啊，你看，哎，这个很累，对，这时间看错了，对不对？所以呢，啊，提醒你啊，夜间开车啊，要随时休息哦，才不会把路况看错了啊。好，等一下在4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最后这首歌曲，它是艾薇，叫做《计算浪漫》啊，希望你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啦。那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喽，拜拜。

0: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或许日子过得安定，初心越来越远，
1: 时间久了
0: and 丢都变累，
1: 我们都变了，但是还有经过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2.6到69公里高架杨梅端到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44.8到46.8这里是树林路段是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么中部呢，在国一南下的154.9到157.6三义到泰安，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啊。那另外在一样是国一啊，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路段啊，以及南下的192.5到196这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提醒朋友们，在这个国一这个北上的高科出入口匝道以及高科联络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里是施工封闭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8里端这里人行道设备安装影响到脚踏车道人行道，还有平面的蛙子尾街，还有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改善工程封闭单个车道，也麻烦您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后心五阿玲。

来，已经4:06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但是西半部日夜温差大，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午后南部山区一样情况哈。好，温度的落差有多大？现在的即时温度，全台最低温瓦收在啊，台北市北岛哎，北投这边竟然只有16.9度。哎呀，幸好来家泡温泉啊！然后呢，现在新北、石碇、基隆7度，安乐区都不到18度哈。新北市的淡水今妈妈在北斗娘娘，哦，这是北部哦，温度真的偏低哈。然后再来平地最高温不是在南部了，是在台中的潭子29.5度啊。然后屏东竹田、高雄仁武、基本上都有到28度，屏东、高雄有到28度。然后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0到24度左右啊。

哦，好妹妹，像跟赵咏华一起合唱她的经典歌曲《最浪漫的事》，就是跟前辈合唱哈，这个不同世代的一个交流。但是呢，蛮喜爱有实力哦，不然真的会被比下去的。4:13，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道上主要就是施工的点。避稿卡贼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好、哦，王品源的经典歌曲《小薇》，这回拉上影子计划，重新来诠释，这叫《小薇2.0版本》。

0: 哦，小薇 2.0， 你说啊，那个我们熟悉的小薇没听到哎、欸，就像那个影集一样嘛，那个过了几十年之后说来要拍续集哈、哦，绝对是下一代出来了。Oh, bye.
1: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好哦，4:18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侪位哈，国一的话，北上在五股的外线，然后南下过高架杨梅段内侧，以及林口一前外线都有工程，还有目前国一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跟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好哦。国一北上还有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那一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来到这边要特别注意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七三。

哦，这是洪静瑶 SHE 一起合唱的歌曲《老唱盘》。从老歌里面得到灵感，而这是呢重新来诠释的版本。

哦，董事长乐团李亚莎的版本管亚球，这个月亮看尽了千古万年，多少的岁月流逝哈、哦！你看这个季节转换，现在都已经来到深秋时节了，冬天也在不远处了。

0: 光，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主要就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哇，尤其国一好来预备器，好，国一呢施工封闭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哦，还有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哈。再来，国一的南下过西罗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而在中部这里哈，国一北上南屯到台中，然后北斗到园林哈，内侧有工程。然后南下台中路段内二侧。再来埔园路段内侧都有作业哦，南下还有彰化路段外三线都在施工哦，哈、哦，这里南下再来三义到泰安外二侧也要小心哈，国三北上古坑系统内二侧，还有通霄到西湖内三线，南下是和美到彰化的内二侧都有作业进行。国三南下安坑隧道以及福德隧道都在内线有施工哈，然后南下还有树林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在进行作业，爱注意哦。国五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然后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中。施工的点击那过来围了哈，来到施工现场，咱把住了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呢。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的笑声来哦！
2: 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黄子轩与山平快他们的音乐风格里面就那个现代然后跟民俗的元素融合在一起，真的是哦阿姨耶哦姨呀，真的这个谐音梗哈很传神，叫做阿姨耶哦姨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和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哎，4:45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一高架哈，都有一些施工点。国一高架要注意北上五阳外二线这边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国一高架先前说双向在五阳机场系统这边路灯没有亮哈，先前已经通报处理了。好，施工的点进贼为一定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为0800

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发生在澳洲的真实故事。这个全世界各式各样的婚礼，不同的焦点。澳洲呢，最近有一对新人，他们呢，就是在婚礼进行的时候，就是新人要准备宣誓嘛，然后新郎要承诺把永恒的爱献给新娘的时候，这时候不是要讲新娘的名字吗？互相要讲对方名字。在这个关键时刻啊，全部的宾客听到新郎讲那句话，全部傻眼，因为他的太太叫做 Emma， 然后他竟然还喊成 Emily。 好，哎 ，Emily 是谁啊？哈，哇，大家觉得错愕哦，怎么会新郎怎么会喊错新娘的名字呢？这代志有大条哦。而且重点是呢 ，Emily 是 Emma 的姐妹，是她的妹妹。新娘也傻了，然后新郎就是尴尬在那里。哇，然后那个宾客哈，这个有的很不满意啊，这是搞什么啊？怎么把新娘名字都给念错了呢？但是呢，这个新娘哈，她是把这段过程面 PO 上网哦，很多那个路过的网友，大家围都围看起来，说这个应该直接取消婚礼啊，这种人不要嫁他了。但新娘很大度哈，人家新娘说，这就是因为她说哈。他叫的如果是我不认识的女人的名字，那我可能会很生气，因为想说你到底跟谁胡搞瞎搞。但他叫的是我的妹妹的名字，他说哎呀一点都不担心，这可能就是一个乌龙的插曲而已。然后新娘真的心胸开阔，只是那个宾客们内心里面大家各有各的剧本，你知道吗？这要是摆在那个戏剧里面，哇，后面发展，那可精彩了。

I'm sorry， 通常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把就会金起来，但重点是 I'm sorry 后面接什么话，就是说还要在一起啊，这样就可以了。戴佩妮还有韩庚一起合唱的歌曲，4:52

有时候恋爱的原因太扑朔迷离，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但是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落入网络的陷阱。我是开水小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4:55了。国一目前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还有南下林口一前的外线，以及北上五股也在外线都有工程，出去细节哦。

0: 哭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0: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2: 请继续收听景广，
0: 掌握幸福的方向。

北上高架杨梅端到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持续有工程。国三的话，南下树林路段外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哦。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经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也是一样的情况哦。那今天的日夜温差是比较大一些，以目前的即时温度来看，平地最低温只有 16.8 度，而且是台北市北投，哈哈哈，吓你呀，温度真的很低哈。然后新北、石碇、基隆的安乐7度，现在呢都不到18度哈，淡水也是一样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是18到23度左右哈。那除此之外，现在温度比较高的台中潭子得一秒有29.5度，然后屏东、高雄都有到28度左右哈。

哦，这些红泥味瓜虾爱情害董秋，如果以他的说法，他的荡秋千，他的发音的方式害董秋。喂，基地，我们家那边讲好像不是哈，啊、哦，本来就每一个地方有不同的称呼了啊。5:09，来，现在在国八有一个事故的通报哦，有小客车自撞，发生在国八东向10.6公里过新市外线，外线要特别注意，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随即拜托拜托啊。然后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一高架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再来，阁有蔡秋凤的歌声，尊你是阮的心声。

0: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1: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老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0: 哎，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1: 对呀，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哎呀，
0: 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1: 哦，原来不是检察员自己挑公司的哦。
0: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1: 这样我就放心了。
2: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查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来哦，5:15，来，目前在国八有一个刚通报不久自撞事故哈，务必留意国八东向10.6公里过新市在外线这边的事故要特别小心，目睭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路况呢，写当补充，这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讲一个来自台南的报道哦，台南古迹有够贼对吧？那其中呢有一个国定古迹义载京城，今年呢已经来到150周年纪念了，所以台南市这边哈、会以这样的主题，然后10月17号开始有一系列的活动哈、有古迹探索、数位导览，还有童军体验跟相关的一些表演。

哦，讲到艺赛京城，哦，就跟在台南跟赤坎楼一样，很多人到的时候一定要去参观的点。它以前其实是二坤生的炮台，那它是1876年开始建立的。

那当然以前呢它是有非常重要的防御的功能，但是时至今日那就是台南在地非常有特色的这样一个古迹的所在。所以他们这一次的这个主题面哦，有一个叫做一起聚聚，一起聚聚主题广场，还有结合战斗陀螺，然后战略桌游、体能挑战。虽然是很古老的元素，但是呢，那个也把现代的游戏融进来哈。好，活动会从10月17号陆续展开。

被遗忘的时光文章的版本。五点，再过几秒，五点二十四分哦。目前在国八东向10.6公里过新市外线，外线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因为有小客车自撞刚通报不久，所以啊。

哦，这是小野丽莎唱的日文歌曲 Sayonara Rumba， OK， 挺有秋凉的，微微一种萧瑟感，虽然节奏是很轻快的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28喽。

讲一下新北市观旅局在11月8号呢，要在石碇淡蓝吊桥旁边办理所谓的新北山林展演。到时候他们说要透过绘画还有太鼓的声音，在自然里面呢展开这样的一个旅程哈。然后淡蓝古道南路，这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岔路。那现在南路称为淡蓝便道，从万华六张犁到深坑石碇，经过平林石槽石牌到宜兰礁溪或头城。如果以现存的这个古道说总长大约68公里，哇，有办法把它走一段下来吗？金高内哈。所以这一次他们的山林展演活动是选在石碇区淡蓝古道南路外安段。

哦，已经5:30了，真要把酒啊背后根本唔通度过哦。现在国三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哦，在国三南下45.8公里树林外路间这边，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而先前国八东向10.6公里过新市，要特别注意外线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形啊。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哈。国一的话，因为施工封闭了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哈。国一南下西螺到虎尾内二侧有工程，再来南下台中路段内二侧，然后彰化路段是外三线施工哦，以及埔鹰系统内侧也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三义到

外二侧也有作业哈。那北上还有南屯到台中内二侧要小心。国一的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到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还要注意五股的外线南下林口以前也在外线有作业哦。国三的话，南下和美到彰化路段现在内二侧有作业。南下中寮隧道中内侧也要留意哈。以及国三南下路段哦，树林路段外侧三线在施工。好，国五是雪隧双向道一线车道，然后北上还要注意南港石碇隧道外侧都有工程啊。路况呢，斜档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家好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0: 哦，很可爱的歌曲，廖文强、钟琦这位好情的歌曲《不依不依》哦，听起来很可爱，但是要这么说之前是重点，对方真的不胖哈、哦，啊，不然你试看麦，你赶快不依不依，等一下那个眼光像刀一样扫过来哦，你都不丢。五点三十七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三高电高头嘛，汪阿玲。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树林这里外路间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但是哦，国八还是要特别注意东向 10.6 公里过新市，在外线这边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小心哈。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威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1: 你是金珠我是乌云，你是金珠。

哦，这是旺福所唱的歌曲叫《珍珠偶泥》，这个讲话蛮艺术的哈。虽然两个人是当我们回在一起，按歌人无讲肥肥啦，对吧？人讲你是珍珠，我是偶泥，反正拢一脸脸哈。不过珍珠跟偶泥有差别哦。你觉得谁比较圆？我感觉珍珠靠板呢。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好，已经5:43了。那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八东向过新市外线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好，那现在在国道上就是还是有比较多的施工点，尤其国一齁，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2: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很多人喜欢喝那个含糖的手摇饮料。那含糖手摇饮不仅容易让人发胖，而且还会影响到情绪。荷兰有一项针对了913位健康成人的研究，以他们作为实验对象。那他们的对照组就是有分含糖饮料跟不含糖饮料。含糖饮料这一组喝比较多的人，除了说他的情绪是比较容易冲动的，在这个部分呢变得比较明显，还有相对来讲蔬果跟膳食纤维摄取也比较低，然后 肠道的菌种组成也不一样。那么这一项统计分析显示，就是说含糖饮料不一定手摇饮啦，有一些就算是罐装饮料，含糖的话摄取量在饮食还有肠道菌跟你的情绪的冲动上有所关联。也就是说那个长期喝比较多的这个含糖饮料的人，其实容易让你的那个情绪是比较冲动的，会比较躁动一些。好，这是荷兰做出了一项的这个研究，他们提出这样的观点了。

哦，刚 Q 到的是演唱会版本，我们还是要听那个正常一点的啦哈。来自 SHE 所唱的《半糖主义》，你说我没有办法都吃不甜的，那先从减糖开始吧。

好，5:51了，目前国一南下过西螺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紧急的施工，要特别

也注意哦，拜托拜托。然后台二级北上大甘宁隧道外线的工程已经结束了哦，而且先前呢国一国三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尤其像国一北上高架杨梅端到过杨梅内侧两线，好，这边呢施工已经结束了，北上五股的外线哦。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这首韩文歌曲《Cafe》咖啡，然后这是 Big Bang 的歌声。哎，你觉得他们这杯咖啡上有没有加糖？我感觉又加了一点酒。好，再过几秒，5:56哦。来讲一下哦，嘉义县政府要推广他们的优质咖啡，要甲大家讲，嘉义这里很好的咖啡。然后10月24号到26号，光复节三天连假，在蒜头糖厂架顶文化园区，哦，浙城文化园区东边的仓库举行非常嘉义咖啡节，咖啡的非，哦，品尝的尝。然后把阿里山、眉山、竹崎、番路、中埔五大产

曲，集结了30家产区呢，曾经获奖的拿冠军的这些咖啡的庄园。如果光复节刚好要去嘉义的哈，会当来道节老日嘞。

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过西罗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车道还在进行工程哦。而国一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跟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这边的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哈。

国五雪隧双向一线车道的作业，还有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都已经结束了。高雄前进区要特别

行的，请大家避开路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也是同样情形啊。温度方面，这个现在高低温落差比较大，全台平地最低温只有 16.7 度，在北投这里，台北市北投，那新北市的石碇、基隆7度，安乐还有新北市淡水现在连18度都不到哈。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18到25度左右。而在高温的部分，现在台中潭子最高29.5度，屏东跟高雄哦，好几个乡镇哦，其实都有到28度啊。好，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31，中部的话32，南部今天上高也是30几度，东部的话是30，离岛最高则是29度。

欧汪苏龙《蒙力觉醒》，你本身的蒙力值多少？蒙力有够水不？可爱不？好，早上醒来了，我觉得每一个人刚起床的时候造型都蛮奇特的，对吧？好，重点不只是蒙力觉醒，你也把酒马背好金毛拜托。6:09，那目前因为在国一南下过西罗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是有工程在进行的，而且这个施工会一直到10月16日下午4点，也就是说今天还是要注意一下，那就是在国一南下过西罗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有两线车道在施工，因为是在进行伸缩缝的紧急抢修，真的是没办法哦。那高雄前进区这里成功路一段因为有火警在处理，所以哦，目前7贤2路到河南路2段持续管制哦，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哈。

0: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1: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2: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3: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4: LINE。
3: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哎呦，6:15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一要注意南下过西罗浮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还在施工哈。而高雄前金区，因为呢成功路一段这边有民宅发生火警，那现在有管制的路段，从七贤二路到河南路二段哈，这个范围是持续管制，尽量避开哦，拜托哎。另外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给小波奇啊。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们来讲一下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跟 Who's Call OK 这个 app 就在帮忙过滤一些电话哈，然后呢这个合作，然后就说为了去遏止诈骗集团利用境外电话来行骗，现在呢要建立所谓的境外诈骗电话的 AI 雷达机制，双方会透过这个数据资料库来进行交叉分析，然后定期发布境外诈骗号码攻击趋势。好，在他们这个报告里面提出，最近加一开头的境外诈骗电话暴增，说好几倍。对，以前我们都说你可能看到那个前面还加，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国码的，那很容易要注意，因为那有可能是诈骗集团打来的。不过现在他们的数字非常非常多元，有加一的啦，那八月份呢说是加422，以这样加422开头的诈骗电话有26万通，境外来电就超过50%以上。然后呢最近又出现比较多起是用加一开头的，加一这是北美国家代码，但是这都境外来电哈。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诈骗集团会不断的快速的去更换所谓的这样一个电话号码，那他们可以用网络电话改号的技术来伪装号码，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个号码，而且透过自动拨号的技术以低成本大量拨到民众的这个号码里。然后现在加很多啦，也有加1911的，然后也有加1749的，然后还自称是165反诈骗专线。哇，好哦，那刑事局特别提醒，为了配合政府打诈防线，现在呢各大电信业者都有建置一个国际语音的警示服务，也就是说当你要接听带有加的这样的国际来电通话之前都会听到语音的提醒，这通是国际电话小心诈骗，有国语跟台语的版本啊。

接下来这个首歌呢，有一串的数字，520之后530之后1314。

哦，来自李元智所演唱的歌曲，现在时间6:24咯。来讲一下哦，桃园拉拉山现在也获得了国际暗空圣地的认证了，全台湾第一座，亚洲第三座通过认证的国际暗空圣地。桃园观旅局这边说，拉拉山获得暗空圣地，这当然是这个政府还有民间一起努力啦。那他们说呢，打造叫暗天不暗地，要关心啊，要 暗天嘛，但是地上呢不暗地，因为要结合森林的生态，然后太阳文化跟星空资源，要打造国际级的暗空生态观光品牌。就如果说是成为所谓的暗空圣地，那这边的观星之旅结合北横这边的深度旅游，就希望能够带动这个部落所谓的夜经济。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目前南下，在过西罗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持续施工，因为在进行伸缩缝的紧急抢修哈，所以来到这附近务必留意哦。而高雄前进区在成功一路，这里因为有民宅发生火警，一直在处理当中，因此目前持续管制从七贤二路到河南路二段哦。哦，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慢慢车多了哈。还有台北到圆山北上路段也是一样哦，但是虽然车比较多了哈，还算顺畅了哦。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现在网络上充斥了许多有关新冠疫苗的相关讨论，有调查结果发现疫苗副作用以及后遗症声量高居第一，其次依序为疫苗保护效果、疫苗跟癌症的关联性。业界指出，网络声量高代表民众最关切，但同时也最容易被谣言误导，疫苗的资讯必须跟上最新的医学实证。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指出，许多民众对新冠疫苗的印象仍停留在疫情期间，不过随着疫苗的技术持续进步，在台湾新冠疫苗的不良事件通报数已经持续下降。国外非常多的研究也显示，接种新冠疫苗并不会增加心律不整、自体免疫疾病的风险。
2: 这个是一个大型的研究，这是丹麦的，丹麦追踪100万个以上 的成年人，然后有比较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然后这里面列了快20种疾病，然后这20种疾病里面呢，到底打疫苗是属于风险提升呢，还是风险没有减少，还是根本就这个风险跨在一上面，就是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差别。那这里面呢，有一些是跟自体免疫有关的，比如说亚急性的甲状腺炎、B 型糖尿病，这个都是跟自体免疫有关的，多型性红斑，还有葡萄膜炎。葡萄膜炎大家都知道，眼睛的葡萄膜炎，它可以是一种自体免疫，然后呢，心包膜炎啊、血栓啊，就是反正还有低人靶位，就是我们打疫苗最怕的这个淋巴病症候群，然后说的是颜面神经麻痹。所以基本上丹麦用全国的数字告诉我们说，大概这你最常见的这些疾病呢，打完疫苗其实跟有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他们的风险都差不多，所以基本上至少自体免疫疾病或其他疾病应该是没有，或者慢性病应该是没有增加的。
1: 台湾传染病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则说，台湾新冠疫苗的接种率只有约21%，与韩国、英国及美国相比仍然有提升的空间。
3: 临床我们有个建议啊，不管是不是以前有心血管疾病，都是要建议要完成最新的这个新冠疫苗的这个接种，还有以期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那这个建议的等级是强烈建议啊，那这个当然都是有研究的基础，当做一个佐证啊。全球各国大多都有执行流感跟新冠疫苗共同接种的政策啊。那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新冠疫苗的接种率事实上还有待提升啊。那截至今年八月份，台湾这个65岁以上的这个长者，大概新冠的接种率是21.2%，但是如果你去看那个加拿大大概50%，英国有60%，那美国是31%，那即使在亚洲的南韩，他们也有接近43%，也是我们台湾的2倍，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打这个新冠疫苗是应该还很有空间要来加强。
1: 台湾基层糖尿病学会理事长陈宏林表示，新冠感染带来的影响遍及全身的器官以及系统，相关的研究显示，感染新冠病毒后心肌梗塞的风险增加5倍，中风的风险更会增加10倍，慢性病族群一旦染上新冠病毒，就可能打破原本稳定维持的健康状态。
4: 倒着过来，你就会发现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建议，我们说投资理财有赚有赔，投资健康稳赚不赔，左流右心故会故心，就是这个道理。而且今年是一样的，延续过去2年，我们同时做施打，那你施打之后就能够固肺又固心，固到你的心脏，固到你的肾脏，固到你全身的这些器官。
1: 专家共同呼吁65岁以上长者以及慢性病族群，务必要把握公费疫苗接种的机会，提前为健康做好双重防护。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京广记者林雨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好，6:38啦！哎呀，有听众朋友们讲啲唱人大班哟，唔是啦，我本人啦。虽然声音你讲那一顿差高笑差遮济，无法度因为感冒哈，现在已经拍死啊你哈。但是我本人啊哈，我没有请人家代班呐。好，6:38，那国一线南下79到82公里，湖口前路间有两件三角锥掉在这里哈。还有国一要注意，目前哦南下过西螺服务区到湖尾前内侧两线车道持续施工中。那高雄前进区务必留意，受到成功路一成功一路这里火警还在处理，因此呢管制的是七贤二路到河南路二段，务必配合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好的，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21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竿、北竿机场，目前也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都落在22到26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及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

哦，这首歌曲来自乌马克夫妇，他们两位，一位是排湾族吉他手，一位是布农族，然后担任主唱。好，夫妇俩一起合唱的这首歌就叫做乌马克，这是排湾族的话里面意思就是家。好，新马来西亚6:44咯。哦，看窗外的阳光，真的是秋天的晨光，有一种温润的美好。哦，我要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即便非常温润，你把酒杯让冷起哦。

着阿美族的音乐人以利高路所演唱的《轻快的生活》，你听他的声音呢，充满了活力，跟大地很亲近的连结。因为以利高路除了是一个很优秀音乐人，他自己也是劳动者，他种田，他生命力也是非常强的。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哎，现在时间6:50哦。情况我是雅玲。那台74线东向33.6公里草湖路段外侧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刚通报不久哈。国一的话，北上过男子入口加速道上有轮胎皮掉落。而南下在79到82公里湖口前的路肩能加三角锥掉在这里了。还有国一目前南下过西罗夫区到湖尾前内侧两线车道持续施工，因为是伸缩缝的紧急抢修哈，预计要进行到10月16号的下午哦。高雄前进区因为成功一路民宅发生火警一直在处理，目前七前二路到河南路二段持续管制哦。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英国的外电报道。英国有一位冒险家叫做卡尔布西比，他呢去环游世界了啊，好多人都

说要去环游世界，或者已经去环游世界，但你知道他环游世界几年吗？他花了28年的时间。他出门的时候是烟斗少年家，他现在要回到故乡了，他已经57岁了，变大叔了，很大叔。OK， 好。然后28年后，再一次踏上英国的土地。然后他最近是游过英吉利海峡。完成了这一场长达大约50000公里的徒步环球壮举，他最后只差大概400公里的路程就可以回到他在英国的家了。而他的妈妈今年已经80几岁了，约定好要在门口等他呢。他是1998年11月从智利出发，他的目标就是要成为全世界第一位不中断徒步方式，用这样方式来环游世界的人。这一出发就28年了耶，哇，穿越了29个国家、哦、真的是历经各种难关，如今终点就在不远处了。然后呢，就一个人花了28年，然后去环游世界回来。大家一定会很好奇，问他说：“那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想都就是我们用想都觉得哦，好苦哦，好辛苦啊、哦！”但布希比说，他认为哈、哦，旅途里面最困难的，并不是恶劣的环境，而是签证的问题。你看他跨了那么多国家哈。哦，还有没办法使用这个英法海底隧道，所以让他过程当中他要多走更多的路。所以他的妈妈呢，从1998年一直等这个儿子，终于呢在28年后他要回来了。

欧西城男孩 Season in the Sun， 一首充满思念的歌曲。刚想那个外电报道，我觉得花28年在外面旅途旅程上哈，一直在往前走不容易，但我觉得更感动的是在这段路的终点，他那个白发苍苍的妈妈可以来等他，还看得到哈。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出去平安哦，我是阿玲，明仔载空中再会啦。

0: 在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话，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从路网图来看，国一已经有一些路段哦，车多速缓。那在桃园到林头北上路段，目前只有37公里左右的时速哦。而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呢，北上路段在50公里以下。再来三重到台北北上路段，即时车速不到40公里哦，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呐。再来国一哦，现在在南下过西螺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持续施工，那一直要到10月16号，因为是在做伸缩缝的紧急抢修哈。另外，国一原本两个点的掉落都已经

已经排除了北上过男子入口加速道轮胎皮，还有南下湖口前路肩三角锥待机，都已经解除了。台74线东向33.6公里草湖路段外侧有动物被撞到。台南市仁德区中正路一段266号前有一起事故才刚刚通报。

0: 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小千子啊，皇太子去哪儿了？怎么没来跟我请安呢？
2: 启禀娘娘，太子殿下近日参加校外教学，还专程到嘉义大林的上林社区去看青蛙。
1: 哦，什么青蛙让他连最爱的驴打滚跟佛手酥都忘了带出门呢？
2: 听闻是宝玉类的侏罗树蛙，他们特别喜欢在竹林里生活。而且娘娘有所不知，青蛙可是很重要的生态指标。古云立夏之日，楼郭不明，水潦漫。这意思啊，就是说立夏当天，如果青蛙不叫，这个夏天就有可能会出现多雨的天气。近期啊，雨下的不少。看来是立夏当天少了蛙鸣，
1: 所以青蛙也是我们的气象预报员吗？那真的要好好保护它们。万物啊，共生共存，皇子学习着为生态保育尽一份心力也是应该的。哎，那皇上在忙啥了？怎么也不见人影呢？
2: 回娘娘，您有所不知，皇上听闻国道依靠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完工后更加安全稳固，让大家行车更安全。马上啊，去请益工程单位学习施工方法了。
1: 我听后宫的妃子说，施工路段的车道并未减少，只是稍微偏移，宽度稍减，大家呢依然可以享有畅通安全的高速公路。
2: 没错啊，而且听说工程单位在施工前会先做了环境评估考察，尽量不要影响到原本的生态环境。然后我发现啊，一个很有趣的巧合，石龟溪桥这附近住了一群鹪鹩，就是侏罗树蛙。
1: 这么巧啊，所以皇上也可以顺便学着如何施工与宝玉并行的施工法吗？
2: 娘娘果然聪慧。
1: 既然这样，小千子啊，你多准备些香甜松软的御用奶黄包慰劳这些辛苦的工程人员。另外本宫啊，也要开始上网自学生态保育的观念呢。
2: 娘娘，听说侏罗树蛙有个特别的名字，哎，叫做雨怪，叫声滴哩滴哩，煞是好听。有机会，小千子也可以跟着皇太子去瞧一瞧吗？
1: 那就看我高不高兴喽。
3: 国道一号石龟溪桥改善工程，经过调查后发现，工区附近的竹林内栖息着稳定的侏罗树蛙族群。侏罗树蛙对环境的要求十分严苛，为了让工程对侏罗树蛙的影响降到最低，工程采取了回避及减轻的策略。施工动线以既有道路为主，避免穿越侏罗树蛙

0: 栖息的竹林。施工期间特别注意到机具汰换、扬尘抑制以及夜间照明，尽量减少噪音以及光线等干扰，来确保侏罗树蛙的生活习性不受到影响。保护生态环境，你我都应该尽一份心力。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晴。

0: 一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0: 哎，今天好像稍微晚了一点，因为呢，刚那个侏罗树蛙耽误了，好，刚的那个插播带侏罗树蛙的那一则啊、哦，比较长一些些，所以呢，有点耽误了那个开始的开场。Hello， 大家好，起床了没？今日呢是礼拜日，应该都已经习惯上班了吧？啊，放假都已经放的差不多，习惯上班了。你看那个微春，人家微春就起来了。兰花也是，对不对啊？来那个兰花、玫瑰花呢，有没有来？玫瑰好像很久没看到它。那个龙哥已经来了，侏罗树蛙呱呱呱完以后呢，龙哥就来了哈。龙哥早安，对，龙哥呢现在倒数在三天呢，我们又可以放假。你看多乐观的一位长者啊，是什么长者？多乐观的一位资深学长。哎，大家有机会就上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粉丝专页哦，很多朋友都在那边跟郑晴互动留言的，或者是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呀，或者有些心情哦，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这上面，所以我非常的谢谢大家这么样的信任哦。好，那么打招呼也都是在上面，所以呢我没有那么厉害啊，就是呢有些人在找那个现场直播，然后旁边就有很多人，我不是粉红超跑哈，很多人在那边留言，没有哈。好，来心仪也跟你说早安，还有雨欣、嘉平、陈凤云、彤诗涵、陈勇、陈汉、Sika、佳慧，还有柔珍来了是吧哈，柔珍、范万斯，欢迎你们。哎，淑娟，谢谢你每一天呢都要验票哦，来复习，除非呢真的是很忙，要不然就是呢我忘了开那个我们的留言区哈。好，来 Chia 早安，还有那个小碧子生都来了。哎，我发现呢大家都在等我们一开麦的时候，我们就大声的打招呼，好棒哦。来木汤博豪志， LKK 来了吗？ LKK 江河英都来了没？金红准备好第一波的密码哦，准备好，来1、2、3，哈哈哈！我刚刚看到那个西罗在塞车，西罗服务区一路往南很塞。那么这是伸缩缝的紧急抢修施工工程，在南下的232到234，它这个工程会到10月16号下午的4点钟。所以呢，西罗服务区到虎尾这路段啊，没有在撤除的，因为它这个是紧急的伸缩缝的施工工程。伸缩缝施工工程呢，通常都是要把它做完为止啊，所以它的时间到10月16号的下午4点钟。若是你是往西罗走的话，西罗服务区这里的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台74线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特别注意喽。好，刚刚我们就说了，我们被那个侏罗树蛙呢，有没有啊？那个稍微耽误了一下啊。侏罗树蛙，我们的两栖类的动物。好，那么后来我就看到了，我就是有时候在滑资料嘛哈，就会看到那个有一只河马，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一则？有一只河马很有个性哦。泰国有一名女子啊，那个在努力喂河马，可是呢，你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这种，好像你就是在丢那个圈圈，在夜市丢那个圈圈，怎么丢都丢不上，

0: 怎么丢都丢不准，我就是那个人。好，那么这位呢，所以呢，这位泰国的这名女子啊，她要喂食河马嘛，你怎么总不能这个是很靠近很靠近，她已经用丢的，对不对啊？然后他就一直在喂食他，河马很努力哦，张开大嘴巴，嘴巴真的很大，要接食物。这位女子怎么丢就是丢不准，就一直试，一直试哦，哈。然后这河马当然就很期待，期待到最后，河马终于失去信心，干脆直接转身走人，好像那种说我不吃了。我嘴巴真的太久了，真的是太有趣了，太有趣了。昨天我也看到一只猫咪，你知道，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像这样的影片好疗愈哦。所以不是在那样子骂来骂去的哈，骂来骂去的内耗。像这种动物真的好疗愈，它就勾子耶。昨天我看到一只家猫，那个它就跟主人在打架，当然主人一定会赢啊。结果呢，它没有想到那只猫咪会没有想到。这位太太呢，既然力气这么大，那么强，然后就当场装死了。他就觉得说，我不要再跟你打了，我不要再跟你打了哈。好，来，小勋、钱斌，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嘿，还有那个 Sega 有来哈，新余、新杰都来了，昆仪、宏志、阿信、一平跟心灵都来了，真有意思啊。昨天呢，珍珍说她已经水量补充到3000，很棒。秀娟校长，你们在学校都有没有在一直在补充水分？要多喝水哦。英倩、豪志、玉蝉、永兴、永嘉，还有那个，玉芳也都来，又胜又翔都一起来喽。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台74线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的地方，这里时速有稍微慢了一点点啊，大概落在20公里左右，20到40公里左右。所以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那么刚刚有提到了西螺服务区，这一路往南受到了伸缩缝施工工程的影响，这工程会到10月16号下午的4点钟，因此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特别注意了。好，来，那么有其他的路况要听我金广，再麻烦朋友们卡姐等位哦，问一点位后再一起空一里三，来继续关哦。蔡雅文、林美秀、So Angel， 哎，你卖关？
1: 几点嘛、
0: 啊？几点嘛、啊、啦？7点咋个分啊？跟上班哦。
1: 起来呀哦！
2: 搁困个日头拍卡床。
1: 进来啦，
0: 好啦，起床啦哈，进来哦，进来哦。

0: 小军、天荣，小暖来了没？我记得有小军、小暖、小彩，还有呢，小芬吗？慧玲，慧玲高照
1: 哦。小爸爸，
0: 小爸爸，
1: 来家里抱起来。
0: 慧美，来呀、啊。
1: 爱好好计划未来生活，听着无？通听无闲到三更半暝，知影无？

你卖关林美秀曹雅文 So Angel 会关，你有没有觉得啊？有时候那个孩子哦，到了一个阶段之后就说你不要管了，我已经长大了，我已经长大了，其实呢看起来还是小孩子，情绪没有办法控管，时间的管理也管得很糟糕然后他就说我已经是长大了，你不用管我哈。然后但是呢回头以后就那个妈妈我要零用钱哎啊，长大不是要自己有那个独立自主吗？你不是要独立自主吗？还要要零用钱好，所以有时候孩子就勾嘴，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会经过那个青少年的那个阶段哈。不过就是真的就是陪伴，真的就是陪伴。梅黛志来了，佑真小彩，小彩我看到你啦，还有关汉关学 Tony， 还有任凯，惠美国宾场员家父。好，来，目前呢在西螺路段很塞。西螺啊，西螺，因为它在进行工程，伸缩缝的施工工程在内侧车道，它这个工程会一直到10月16号下午的4点钟，所以呢，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还有呢，在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啊，湖口到新竹系统都有间歇性的车潮，那么大概时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3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国道三号茄东到新竹系统，这里的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落在20公里左右，也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喽。好，那么在西螺路段啊，同样的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如果说你现在才打开收音机，还有在听节目的话呢，要跟朋友们讲一下，目前啊，在那个西螺路段，因为它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工程。所以整个路段呢，在西螺服务区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特别注意了。很多朋友都是在我是郑晴听你好心情粉丝专页跟我打招呼，都欢迎朋友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橘子香水看到你了，还有 Benson， 哎 ，Benson 好像很久没跟你打招呼了哈。还有呢，这位是谁？大甲国中1年级的周周哥，2年级的陈子乐，你们，哎，对，是不是大家要考试了？那个君毅，高子啊，你现在还听得到？还是你们去上课了？那个周周哥、陈子乐，祝福你们段考每一科都考几把分，很不容易哦，哈！但是有进步就好。LKK， 高子啊，高子啊，来，这波的密码一起来喽，准备好喽，来，1、2、3，哈哈哈啊！我刚刚不小心把那个歌曲按掉了，来，露露的无聊的本段。

燕子一起来了，燕子，燕子公哈，家里啊，哦，真的好像有点轻松一点点哦，可以大声的打声招呼，对不？哈，哦，老板不在哦，很好哦，好，来，准备好，燕子来 ，Hank， 还有那个蔡姨啊，本丸哦，不是叫本丸，你叫做是 Rainbin 在教我讲本丸哦，呵 ，Rainbin， 还有玉胜，还有任凯，一花之庭都一起来 ，Tony， 蕾蕾红姨，适配，来，一二三。

无聊的本丸，没有料了，好吃不？对啊，撒点盐，或者是有些人把它撒点糖，加丁耶。也是有不同的口味。后来目前呢，在西洛福区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比较慢，因为在进行的是伸缩缝的施工工程，它是一个紧急的工程，这个工程会一直到11月16号，在台74线的太平道潭子系统，也就是呢往国四的方向，还有呢在丰原三号隧道这沿线路段，也就是呢往国四，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哦。有没有发现我今天早上播的歌比较慢哦，就是来考验大家的意志力哦，有没有？即便是播了抒情歌，仍然很有精神。所以呢 ，Lily 这波的密码要来交给你喽，哈。那个玉婷、玉芳还有丽晶，如果呢今天那个有点疲惫或怎么样，还是要靠着一个能量，还有力气，还有意志力，告诉自己说我要哈哈哈，让自己活络起来啊、哦！来准备好，来一二三。哈哈哈，小英来喽！对，我们有小英、小彩、小暖呢、哦，还有小轩哦，好多都是那个小字辈的，很可爱的名字。好，来，玉南，早安，玉南。这首呢是号角响起的《妈妈也彩》，因为我刚刚在想要说，哎，我们有听到了那个本丸呐、啊、小彩呀、啊，对不哈？还有呢那个。那个藜麦罐呐、啊，哈，对，好像都是呢跟家里面啊，跟妈妈有关，有没有？好，来来来，我们就来一些，有时候你会从一些的歌里面哈、啊，好像就会有一些的回忆，或者是呢突然想起，哎，今天我是不是要来做一道妈妈的料理？哎，这个有时候的那种回忆哦、啊，真的是会让人感受到一种窝心，对，或者是呢有些的故事都会连接在一起了哈、啊。谢谢秋文跟博翰还有佑晨那个孝贤说呢，那个大甲院里哦，还是会有闻到一些塑胶味，所以大家还要记得戴口罩啊，继续戴口罩啊，因为前几天那个院里垃圾场起火嘛，哈，会火警，所以那个都有一些的异味，所以在大甲院里还是会有一些异味，记得戴口罩啊。秋文、博翰、佑晨早安。风如早安，有没有意志力很重要？是不是？是不是啊？

待会儿听新闻哦，雅慧、孝贤、Tina， 还有宁毅，宁毅哦，吴七也有那个很重的烧焦味是吗？因为我刚刚在播妈妈的菜，我想说有很重烧焦味，想说哎是谁煮菜烧焦了哈？啊，不是哈。后来那个宁毅早安，还有伯仲，伯仲欢迎你哦，陈玉也上车了哈，陈玉。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受到辐射冷却影响，中部以北平地清晨普遍都是低温。今天平地最低温前三名依序是台北市北投区 16.8 度，新北市石碇区17度，基隆市安乐区 17.2 度。各地的平地最低气温约在17到21度。不过气象署表示，白天北部高温回升到29至31度，中南部内陆可能达33至35度，西半部需留意日夜温差大。今天天气与昨天类似，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花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国际技能竞赛日前落幕，台湾国手夺得3金3银7铜30优胜。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将颁发新台币2040万元奖金，未来也将持续投资高等教育深耕计划，让国手能再更深入学习。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上个月在上海举行的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我国勇夺3面金牌、3面银牌、7面铜牌及高达30项优胜，总排名位居全世界第三。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颁奖典礼时，恭喜选手与培训团队在国际技能竞赛中勇夺佳绩，不仅为国家争光，更展现台湾高超的职能精神。
3: 因为你们成绩太好，会颁发出2040万的奖金来鼓励大家，同时提供给大家来申请免试就能取得各级技能检定的数科成绩，更要透过绩优保送的管道，让大家能够进入到大专院校继续去学习更多的技能。
2: 卓奎进一步指出，政府现在推动 AI 新时代，计划在2040年前培育50万名 AI 人才，根据有扎实技术的实务经验人才相结合，同时也会推动第二期高等教育深耕计划，未来几年持续投入650亿元教育经费，

0: 让各学校能够发展特色教育，进行必要的产学合作。新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市八德区前天发生民宅火警，一名女子烧烫伤且颈部有刀伤，送医不治。桃园地检署指挥成立专案小组，巡线逮捕一名林姓男子，讯问后以涉嫌强盗罪、故意杀人等，向桃园地方法院申请羁押警戒。记者静杰报道。
2: 案发地点在桃园市八德区永中街一处民宅。11日上午6点多，消防局获报发生火警，出动人员抢救，在屋内发现大面积烧烫伤且颈部有刀伤女子倒卧血泊，后经送医抢救仍告不治。警方获报相当重视，搜证调查发现一名林姓男子涉嫌纵火，不无毁尸灭迹可能，巡线将其逮捕。全案现正由检警积极侦办中。八德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志明说：“
3: 那经过大调位现场监视器搜寻，那另在周边查访时发现有嫌犯，立即逮捕，全案报警，桃园地检署指挥侦办中。”
2: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经检察官前往案发现场勘验，进行相验及制作家属笔录，讯问后认被告涉犯刑法强盗而故意杀人放火以及公共危险和侵入住宅罪，犯嫌重大且有羁押必要，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并通知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派员与家属联系，提供关怀和保护服务，落实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新北市新庄区前天晚间发生一名女子在住家遭杀害的命案，经追查，疑似是她的外甥李姓男子平日不满阿姨的叨念，前晚又因阿姨肩膀有触碰而大怒，挥砍十多刀，导致被害人失血过多死亡。李姓男子案发后不断变换交通工具制造断点，但仍在警方全力的追缉下，昨天中午在桃园落网。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谢姓男子工作返家之后，发现林姓妻子倒卧在二楼厨房外，现场一片血迹，已经明显死亡。警方立即封锁现场，并通知监视人员采证。分局长陈宝旭指出，经访查家属及调阅伤完之监视器，掌握同住的33岁李姓侄子设有重嫌。他犯案之后，拿起黑色羽绒外套离开住家，以捷运、台铁还有步行的方式，在北车、莺歌以及桃园乱窜，企图制造警方办案断点，最终仍被逮捕。
5: 犯嫌案发后，在接连搭乘捷运、台铁跨县市逃逸，全程几乎没有停留。专案小组终于在桃园地区将犯嫌缉捕到案。
4: 据了解，李姓犯嫌今年3月才搬到新庄和林姓阿姨同住，平时每天由阿姨提供200元零用钱，但双方疑似因为生活观念差异，经常发生冲突。李姓男子落网之后供称，案发当天因为不满阿姨碎念，并以肩膀推撞他。警方目前已经将李姓男子依法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0到31度，中部地区18到32度，南部地区22到32度，东部地区19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路上常见医疗电动代步器啪啪噪，到底安不安全？是否符合道路安全法规呢？根据行政院卫福部公告，电动代步器属于医疗辅助器材，因为使用的目的及功能有别于一般车辆，被视为行人辅助器材。
8: 因此，电动代步器在道路上行进时，应视同行人，并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务必在人行道使用。如果没有人行道，或是因为人行道有障碍物，行进时就必须靠边通行，千万不可以行驶在道路中央而影响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9: 再次提醒大家，电动代步器应该在骑楼或人行道通行，过马路必须走斑马线或行人穿越道，绝对不可以随意穿越车阵。违规骑在车道上可依法开罚，如果没有依规定行驶而发生事故撞伤行人，必须负担相应的刑事与民事责任。 电动代步器虽有动力，

0: 依法属于行人。为了您的安全，请遵守行人规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来，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西罗服务区啊，我们刚刚呢一直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就是在那个西罗服务区，它因为受到了紧急的伸缩缝施工工程的影响，所以这个路段蛮塞的。而这个工程呢，也不是说我今天呢要撤除我就可以撤除，它其实呢，它到10月16号下午的4点才能够撤除啊，因为是伸缩缝的工程，也必须呢要有一个完整性啊。好，来西滨路段省道的台61线中彰大桥的外侧路街，有一只小白狗，给它来给它去哦哈。这是呢，在西滨北上162公里外路街有一只小白狗，它还有带项圈呢，有人养着呢。好，那么我们的公路段的大哥们已经前往去处理，而且把它驱离了。好，那么在台76线的地方，也就是往东。在台76线往东的地方啊，那么在16:08到32:06，在待会儿早上9点会进行工程，还有福兴到草屯的外侧车道，在8:30也会进行工程，因此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了。

0: 报一报。
1: 哦耶！来，我们邀请到是台中市交通大队，今天是文正，文正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1: 早安，好，目前路况如何呢？
2: 好，目前在国道部分，台中交流道西屯往沙鹿方向北向上匝道车多，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车多，丰原交流道上匝道车流增加，南屯交流道往工业区跟往环中路方向下匝道也是车多。在台七十四线部分，西屯一到西屯二东行，目前车多，车速约40公里。北屯二到北屯一西行的部分，车多，车速约60公里。大雅系统入口匝道车多，太平到潭子系统西行沿线车多，车速目前约40到60之间。松竹路匝道车多，太原路匝道车流增加。大里二到草湖东行车速目前来到60公里。
1: 嗯哼。
2: 哦，台七十四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在市区道路的部分，环中路往西屯路过中清路外侧事故，原警已经到场处理中，目前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正常。台湾大道文心路到李明路车流增加，台湾大道往工业区安和路到中工山路车多，崇德路文心路到昌平路车流增加，中清路往大雅方向后庄北路到经贸七路车多，神冈区中山路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车流增加，草马路洪阳桥安和路到环中路车流增加，五权西路益丰路到环中路车流增加，向上路中永路到环中路也是车流增加，中科路广福路桥往中科方向车多。市区施工的部分，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施工封闭，清水区中山路往大甲方向中清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崇德路往丰原崇德十九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适逢上班时段车潮尖峰，请驾驶朋友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为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
1: 是，文正，我请问一下，你刚刚有说有一个事故已经排除，是哪一个？是那个中清路那一个吗？
2: 是的。
1: 哦，好，环中路往西屯路过中清路那个排除了哈。
2: 太好了
1: ，谢谢文正，
2: okay,
1: 好，
2: 拜拜。
1: 好，来，本来呢，台中市环中路往西屯过中清外侧有事故嘛哈，好，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那么现在呢，在西螺服务区这里很塞，因为呢，这里在进行工程内侧啊，伸缩缝的施工工程很塞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还有后里这沿线路段都是时速落在40，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

五峰，还有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以及呢市政路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的啊。清凯医师哦，你睡过头啊哈、来，这波的密码要交给你。我跟你讲，那个给阿里套赞哈、我们播了很多首吃的那个歌曲，跟食物有关的歌曲，阿姐有冰库公哦，八豆腰，八豆腰啊。好，所以你知道吗？有时候啊，那个而且那个歌曲哦没有很快，所以呢就在考验大家的意志力哦。来，俊廷宣好，放客鸡鸡来哦，准备好，我们跟清凯医师一起来哦哈。清凯医师，那个这波的密码交给你了，希望呢今天充满活力啊啊，大家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您所看的诊呢全部都顺顺利利、也平平安安的哈。来，一二三，哈哈哈。青洞高炸，春吉文治，来吃蚵仔面线。有人说哦，爱听这首歌，因为想到食物的歌，就想到蚵仔面线。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还有北上的后里，台74线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还有市政路这沿线路段往彰化往五峰都是车多。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还有呢新竹系统的交汇处，这里车流量也是大。

对啦，陈美公吼爱加香菜啦，对、哦。加了香菜就不一样哦。好，来7:47，目前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还有双向的新竹系统，国道3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特别注意一下啊。那么在整个行车上面，新竹系统的交汇是塞车，还有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西罗服务区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交流道这沿线路段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市政

往雾峰，恰马西就贼就贼。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还有后里马西，他恰哦时速只有40公里左右。重硕，你来呀、啊、吼，高赞哦 ，LKK 江河一，欢迎。

白菜用在脸盘，甲煮落就食好爽快。烘哦烘，煎落条，煮微烧，煎微条，总铺的功夫我洗甲上牛。台顶唱歌清凉爽，观众真嗨。小只胖菜小刚生活做会顶来，囡仔板豆，互恁大家食甲老会嗨。头家胡萝卜，大家欢喜笑嗨嗨。

这是板的李仁洲二人组 So Anyway 板的。后来台中市，我们刚刚有说到了，过了中清路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呢在北上的大雅路段，还有台中系统，还有后里这沿线路段呢，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交流道，还有台中系统以及后里这沿线路段，时速呢都是比较慢，特别注意。哎，你觉得前奏这有没有像板的一样？你看这个是什么？这个前奏来，然后我们再听一个这个前奏。有没有前面呢都一样啊？好好，都很有那种戏剧感啊。来，我们现在听到这个前奏呢，就是庾澄庆的《蛋炒饭》。玉兰姐姐，你的歌来呀、啊。来，省道的台七十四线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的方向，还有太平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还有市政路往五峰，恰嘛是就贼。爹，龙哥，你答对了，蛋炒饭。哎，这个是呢，庾澄庆的歌。有没有？今天呢都是播跟食物有关的歌曲啊，一大早，所以要告诉大家，吃饱不哎，早餐一定要吃得饱饱饱，才会有精神，而且要吃的营养哦，蛋白质、纤维质都要吃到哦。

0: 蔡琪琪在医院里哦。早安，俊伟早安，我们的小记者在我旁边，你要打声招呼啊，那么辛苦。等一下，麦克风来。
1: 对，你没有开麦克风，我怎么讲话呢？是不是？这不够专业哦。
0: 是，对不起哈，我们的小记者。
1: 你的电脑还没开机，但你的脑袋还没开机。
0: 我的脑袋已经开到一半了。
1: 对，我们先哈哈哈，早安哦。
0: 早安，这是我们的俊伟的声音呢、哦、哈。
1: 拜拜。
0: 拜拜，你要去跑新闻了啊。
1: 是的。
0: 哎、欸，我们的节目好随性哦。
1: 就是这么。
0: 是、
1: 欸、现场，
0: 对对，这就是现场的即时节目，
1: 对。
0: 好了，拜拜啦，好。好了，这个是俊伟，每一次哈，有时候我在上节目的时候，他都会拿东西进来，比如说有时候有一些资料啊，或者是他们有时候经过。人就很好，你知道，就是一个暖男，然后就会把东西送进来。然后刚刚我们就用那个示意图哈，就是那种手挥挥，我心想说，什么手挥挥？我们节目就是这么样的一个自在，对不对哈？那么的亲切，所以当然一定要让那个俊伟说说话哈。好了，这就是我们的记者，资深记者黄俊伟啊。我们刚刚听到他的声音。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现在呢在行车上面，也就是呢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时速呢是比较慢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高铁，还有市政路往雾峰，以及国道1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后里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哦，都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特别注意了。南下的竹北，还有呢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以及国道1号的新竹系统，这双向啊，行车速度有稍微慢了一点点。龙哥，哎，龙哥跟我们的那个俊伟，我们的小记者说早安，俊伟你有听到了哈？好了，我刚刚那个打招呼到一半，有点逛市场哈，有没有哈？本来要进行那个买菜的动作，结果呢，看到很多的朋友们在打招呼。来，蔡鸡鸡早安，还有美玉说的一大早就吃了很多美味佳肴。屈指一算，吃了多少本丸嘛？我们有吃的本丸，还有妈妈的菜，有没有哈？祥伟早安，还有 Jenny 重硕高赞。对，那个义军说，今天早上我就跟朋友讲到一个河马的那个影片，因为有时候我们开资料的时候都会有看到很多影片，然后就看到了一只河马。那只河马呢，实在是也就是也很好笑哈。那个泰国的一名女子啊，她就在喂河马，结果你知道吗？像有时候我们在夜市不是在丢那个小圈圈。你知道像我就是永远都丢不到的，就是完全会丢不到，所以我很能够了解这位女子她在喂河马的那个，河马的嘴已经够大了，你知道她长得很大很大很大很大，结果呢这位女子呢，美丽的女子哦，一次都没有丢准，一下打到她的鼻子，一下打到她的头，到最后河马转身就走，我生气了，我不吃了，你快跑，先砸了招牌，黑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这题目太刁钻，空手一并非泛泛，黑蛋炒饭最困难，就5000年，活的艺术就在这一盘。

0: 小三口手艺并非拌饭，黑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吃过五千年，我的艺术就在这一盘。
1: 满汉楼里高手云集，

0: 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231.3哈，因为呢受到了施工工程的影响，西罗到虎尾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因为有伸缩缝的施工工程，所以呢这里严重的堵车，它已经回堵到了228公里了。好，那么因为呢在这个路段有紧急的伸缩缝的施工工程，所以呢一大早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提醒大家啊，在西罗服务区这里有踏卡哦哈，因此呢也都请朋友们如果说来得及的话赶快的改道行驶，西罗服务区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非常非常的慢，那是因为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工程，所以西罗服务区到虎尾龙底踏卡。后来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太平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以及市政路往雾峰的方向哈，这里的车流量都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还有北上的后里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啊，都特别注意。来国道三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以及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系统南下的竹北，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哦。
1: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形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西罗服务区到虎尾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高雄，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42.7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的出口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以及北上下塔悠到梯顶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稍早在19.8公里福德隧道中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南下安坑道中和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05.1公里在茄东前中线车道有两条高压管掉落。北上三鹰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三